0: 着先和于金彪说话，谁知刚一张嘴，一股冷风刮起了尘土，迷了他的眼。徐达紧忙用袖袍遮住脸，揉了揉眼睛。等他把眼中的沙粒揉出来，转过身来要和于金彪说话的时候，万没想到啊，于金彪是怒发冲冠，宝剑出鞘了。徐达一见此情，只恨自己误事，可没有半点责怪于金彪的意思，赶紧拱手抱拳：“
1: 啊，于将军，徐某这厢有礼了。”
0: 于金彪把眼睛一瞪：“徐达，你欺人太甚！”朱元璋在旁厉声喝道：“于将军，不可无礼！”于金彪把宝剑还入鞘内，怒气不息呀，面似沉水，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朱元璋回头对徐达说：“徐先生，于将军脾气暴躁，多有得罪，请您见谅。”徐达连忙说：“主公说哪里话来，此事当怪徐某。”说完他又满脸和气地对于金彪说：“于将军暂且息怒，徐达还礼了。”于金彪心里说：“姓徐的呀，你别来这一套。方才你对我冷得要死，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这么大的人，这会儿你又假装还礼，你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你拿我当小孩子玩啊？我于金彪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捡了个便宜。”想到这儿，他哼了一声：“哼！”转身行，任邓班安跨坐马，用刀鞘一磕马的后胯，是扬长而去。旁边的人惊得目瞪口呆呀，这是什么情况啊？这西吴有没有正常人呢？这实在是脾气太大了。众人全都不解，只有老胡胡大海心里暗暗高兴：“嘿，元帅呀，你别瞧你跟我胡大海摆架子可以，在老于的跟前你就摆不出去了。嘿嘿，你左一回不见我们，右一回不见我们，这回你想见人家于金彪，人家还不见你呢。嘿嘿嘿，人家走了，我看你怎么办。”胡大海幸灾乐祸的把头一低，假装没事人似的，实际上都快憋不住笑了。这憋的这个痛苦啊，他恨不得放声大笑，但还得憋着。这时候徐达心中暗想：“哎呀，我还没进城也没拜帅呢，就跟西吴王的五虎上将之首于金彪闹了这么一场，将来我们将帅之间又该如何行事呢？”他一路上默默无言。朱元璋也在想：“于金彪啊，你素常世人不服，今天倒要杀杀你的傲气。”他也要看看徐达有何办法制服于金彪，所以也就没有吭气。这现在不是搅浑水的时候，该立威严那可得立威严呐、现在是元帅来了，这些事儿交给他处理。他们又走出几里地，这时候天也黑了。正走之间，忽见前面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旌旗招展，袖带高扬。徐达马上一看，暗暗吃惊，心想：莫非遇上元朝的大军了？这我身旁除了家眷 和几百名庄丁，只有三员大将啊，如何能够抗强敌呢？可正琢磨呢，忽然就听前方轰轰轰三声炮响，然后三军列队，众人下马，到了近前，来者躬身施礼：“微臣张玉迎接主公与徐贤士进城。”徐达一见是张玉呀，立即跳下马来，上前相见：“张仁兄，别来无恙啊。”张玉说道：“托主公洪福，一向安好，今天可算把你请来了。哎，多谢仁兄推荐，只是小弟才疏学浅，唯恐难当重任呐。”徐公何必过谦，来来来，我给你引荐一下。张玉把西吴助将介绍给徐达，众人是一一见礼。西吴王朱元璋在马上观看西吴大军，真乃是将有将威，兵有兵胆，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好不威风。如今又请来徐达为帅，真是如虎添翼啊，何愁元朝不灭呢？西吴王心中高兴，对张玉说道：“张元帅，你看天色已晚，我们赶快进城歇息吧。”张玉说了声：“谨遵王谕。”众人班安上马，浩浩荡荡回转徐州。到徐州城内，天色已晚，西吴王设宴为徐贤士接风，这文臣武将都来陪酒贺喜，唯独没见于金彪。酒宴过后，各回住处。夜里，朱元璋躺在床上，不能入睡。

王兄更要多费心呐。徐达明白朱元璋的意思，不过现在啊，说一千道一万也没用，只好敷衍了事的点了点头。主公，您就放心吧。朱元璋听这徐达不冷不热的说了这么一句，更是放心不下呀。回到这王府，立即请来刘伯温和张玉，把半道上遇到于金彪的事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要他们想个办法。刘伯温沉思一会儿说呀，依我看，不如速速择期拜帅，一来我们不失信于徐达，二来早做操练准备迎敌，三来安顿将士之心。于将军即便心中不悦，碍着将帅之分，他也不好造次。朱元璋点头同意，当即议定由军师刘伯温为筹办拜帅的总管，张玉指挥修建帅台，练习礼仪，选定二月二日龙抬头那天便登台拜帅。帅台建在校军场内，张玉按照刘伯温所绘的图样，不差一分一毫的做好了准备。台高三丈，按天地人三才，宽24丈，按24节气，将台上当中排列25人，各穿黄衣，手持黄幡豹尾，按中央戊巳土

0: 玄武之状，台有三层，各具祭品祝文，周围排列365人，按365度，各执杂色旗幡。杂旗之外啊，再立72人，各执剑戟，按72侯。这边准备妥当，要举办登台拜帅的仪式，可哪成想，竟然办出事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一句话说啊，这个木耳如果吃对了，要赛过阿司匹林。那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吃阿司匹林的患者是不是只要吃木耳就可以了呢？那这个药到底对什么样的病有效果呢？有没有一些这个错误的食用误用方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好好来说一说。哎，冯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感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那说到这个阿司匹林，在临床当中您的患者有没有这个经常服用、天天服用、一顿不落的这样的人呢？
1: 有的这个阿司匹林吧，现在用的比较广泛了。因为近些年呢，咱们是高血脂啊、高血压呀，比较普遍，尤其形成这种动脉硬化包括这些脑血栓呐、或者是一些脑血栓或者是一些冠心病的一些潜在的患者他们为了抑制这个血栓形成，所以说呢长期的小剂量的服用这个阿司匹林所以说一个

0: 是一个比较普及的药。
1: 嗯，看来是被我们老年朋友，尤其是有这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血管的一些问题的人，所了解、所认识，而且呢，甚至是比较普遍应用。那肯定也有在用的过程当中有误用的、错用的，在用方面有一些误导的，甚至用的不太对的，导致的一些后果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那同样呢，老师也会通过他在临床当中的一些案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到底遇到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何正确的来使用 SP0 这味药啊？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迎接第一位好朋友，59岁，来自通化的霍女士，来复诊了，说吃了6个星期的药了，是糖尿病的问题。你好，霍女士。
1: 你好。
0: 在听广播是吧？这样，霍女士，咱们先把广播给它关掉，不然有干扰啊。院长，咱们是不是也能找到这位老师的这个我们听众的信息
2: 啊？对，我找到了已经。
0: 他用了6个星期了，1个半月的这个药，目前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说一说。
1: 情况挺好的。我上次没录音上，因为是完了那次没录音上，上次又从那回来，咱要吃那药挺好的效果。
0: 挺好的。那现在还有没有症状？
1: 就是还是那个头响，那个有颈椎病吧，头响耳鸣，但睡不好觉。
0: 所以要问一问是继续。
1: 我那个心脏病厉害，心脏病也坚强了。我心脏病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就是做什么检查也检查不出来。
0: 不是所有的一些问题都能检查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来听听冯院长的建议。
2: 哎，您好，您那个您现在哪方面好转？您给我具体的说一下，我好帮您调一下方。
1: 心脏好转，那个腿肿也好转。
2: 也好转了哈。
1: 反正就各方面都好转，都挺好。
2: 睡眠现在怎么样？
1: 睡眠也坚强。
2: 啊，你那个我以前记得说那个头有时候响，是不是？
1: 啊，头响还晕什么的。
2: 啊，现在这个晕好转没有？
1: 对。也坚强，也反各方面吧都坚强。
2: 啊，那还是不错的，因为上次我跟您说了。
1: 挺好效果。
2: 对，您这个病啊，它是一个慢性病，而且是多个病都集中在一起了，是一体多病。
1: 对对。
2: 病情比较复杂，比较多，咱们呢就是调理的话，也是一个综合调理
1: 的
2: 方剂。对。
0: 那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到底还要继续呢，还是要调方呢？
2: 您这样吧，就效不更方啊，您这个方吃的既然已经不错了，咱就别调整了。您再继续吃一周，然后下周的时候呢，咱把这个你给我反馈一下，我再帮您逐渐调整，逐渐梳理这个病啊。
0: 明白了吗？
1: 行，
0: 好，继续啊，下周打电话。好，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好嘞，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这个叫做木子，他说了，我家老人家两位老人都在长期服用阿司匹林。那上后呢，一会儿我们请老师给说一说，大家在用的时候，比如说老人的症状，还有用完的效果，以及用量，还有一些慢性疾病是不是有？那这个都可以跟我们来留在这个平台当中，或者直接打电话，这样更直接哈。好了，那么片花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下列三伏，冬
2: 练
0: 三
2: 九，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练呢是也有锻炼，当然也要提高我们自己的免疫力。还有呢，就是我们说有三伏天，有三伏贴啊，三九天呢也有三九贴。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无论是三伏啊，您错过了那三九的时候，再别错过这个三九贴，可以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效果。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什么样的疾病更加有效果，期待着大家伙儿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白城听众56岁的艾先生啊，吃了3个星期的药，肠炎的问题，看看目前的情况。艾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冯
3: 院长好啊。
2: 好，你好。哎，
0: 来说一说吧，这个吃了3个星期的药，现在这个肠部啊、腹痛啊各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样子？
3: 那都不错呀，不错。我就问冯院长，我还需要吃多长时间的？
2: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没有？
3: 那个也现在感觉，这你后边给我配的两副药，我今天才吃2天，还有5天呢，但那个肚子也不咕噜了，也饭也不拉。
2: 啊，这个基本上好了是不是？
3: 那反正你给我后配2副药，我才吃2天。
2: 那您这个问题就这样吧，把这几副药吃完之后，您就可以停药了，这个病基本上就算痊愈了。然后呢，以后呢，在生活之中注意点饮食，不要吃过凉的、过辣的，就是饮食要清淡一点，别着凉，
3: 辣的我不吃，
2: 然后这病基本也就好了。
3: 但是冯院长，我想再吃一星期行不行啊？
2: 你把手头的几副药吃完就得了，这个不用非得吃那么多。现在咱们吃药的目的是解决这个病，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咱问题解决之后，咱不要太过于用药啊。
0: 这是用药的一个方法，一定要记住了。 症状没有了就停，好吗？
3: 等这五天吃药再给打的话，再连一下。
0: 哎，对了，这是对的啊。好，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好了。
0: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也特别替刚才那位先生高兴哈，因为我们知道肠子出现问题，尤其肠鸣啊，或者这个腹泻呀，那真的是特别折磨人的。
2: 对，这个季节呢，咱们结肠炎特别多，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尤其有一些体寒的人，脾胃虚寒的人，他可能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形成肠炎，特别形成腹泻。尤其咱中医说的五更泻啊，一晨起的时候，这种肚子疼啊，肚子痛啊，完了之后腹泻，特别遭罪。
0: 我们再来迎接的是白城59岁的王女士，她是吃了一个星期的药了，脾胃不和的问题。你好，王女士。打进我们哎灵气线上的王女士。
4: 主持人冯院长你们好。
0: 你好。阿姨吃了一星期的药，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4: 目前我还在脾治那个脾虚，还没觉咋的，就是便秘和这个失眠还是不行，一点都没缓解。
0: 还是便秘和失眠的问题。那我们老师能找着这个阿姨的，
2: 找到这个方剂了，
0: 找着了哈。
2: 咱们给她开了是七味药。现在您还是感觉心悸呀？
4: 我这那这心慌心悸，就是睡眠吧，也十点来钟能躺下睡吧，敢躺下，躺下之后就是一点来钟两点来钟，那醒了就别想睡了，就是慌的很这心。
2: 平时血压怎么样？
4: 我血压行，我都量好几回了，血压稳。
2: 大便特别干吗？
4: 就是那个不用药，就是一天两天都是那就是下不来呀。就
2: 是干便还是粘便？
4: 就是那个头干便，你说咋的？就是我说就像气虚似的，它就便不下来。咋的？它也不像下来吧，就是头干。
0: 有便意，但是没有力，是吧？这个时候要需要调药吗？调方吗？
2: 我得调一下方。肚子胀不胀？
4: 我肚子还不咋太胀。
2: 心烦不得？
4: 这还不咋太心烦，这没有那么那个感觉。
2: 您这样，在上方基础之上加上生大黄5克。
4: 对，我刚才时间问我那啥，我录一下子啊。
0: 好，我们这个时间不等人哈，因为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事故。大黄5克，那其他的呢？
2: 大黄5克，然后夜交藤30克。
0: 夜交藤30克。还有呢？
2: 可以了，这个方就够用了。
0: 好，阿姨啊，这个寄给导播，如果可以的话，留下场外的电话。好，那这一时段哈，我们这个暂时先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咱们稍后见。健康啊，一定从细微处着手。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好，那同样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关于阿司匹林的相关的一些用法哈。那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应该怎么用，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我们先说说什么样的身体情况是绝对不可以用的吧。
2: 阿司匹林呢，一些有出血倾向的人是绝对不可以用的，因为呢阿司匹林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阻碍血小板聚集，抑制血粘稠，就是说呢防止出血，就是防止血凝固。咱们所以说有出血倾向的患者是绝对不能用的，有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不能用。再一类群体也不能用，就比如说阿司匹林有这种胃溃疡的，或者肠道溃疡，或者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一定要慎用或者是忌用。因为呢阿司匹林在服用过程之中呢，极可能加重溃疡，或者是呢造成胃黏膜的损伤创伤，形成大面积的胃肠出血，很危险。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注意，
0: 这个一定是慎用，而且甚至是禁用的，是不是？
2: 是这样的。
0: 所以不是阿司匹林，就是你当你有了心血管的问题，你要养血管，你就可以用。一定要看看有没有一些体内的溃疡，会有。

0: 就是胃溃疡、出血性的一些这样的疾病，不然的话可能是很危险的，甚至致命的。
1: 是这样的，就是阿司匹林的，咱们很多人很盲目，看着家里边邻居用，说这个你看人家大张大爷、李大爷在用，咱也用吧。
0: 嗯。
1: 实质上呢，人家那体质跟咱也不一定一样。再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呢，他没有适应症。咱用任何药啊都有适应症，咱用药的目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疾病。所以说呢，咱们一定有适应症才可以用。什么叫适应症呢？比如说咱们有动脉硬化。有这种血液粘稠，或者是呢有血栓倾向，或者咱们比如说有的人得过腔梗了、脑梗了，或者是呢有轻微的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动脉硬化，也就所说的冠心病，这类的群体呢，咱们呢主张早期应用一下这个阿司匹林，防止这种血栓形成、防止梗死的发生是很有必要的。
0: 那么在用量方面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咱们呢主张是这个阿司匹林呢，它在咱传统药里边呢，它就是有解热镇痛作用，比如说发烧了，或者是说身上疼痛了，咱们用的阿司匹林是大剂量的用。但现在呢，咱们应用于预防这个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啊，抑制这种血栓形成，咱们一定要小剂量啊，小剂量的长期服用。但是呢，刚才也说了，咱们一定要掌握自己的紧急症，有出血倾向的患者，或者是呢有胃肠溃疡或者是胃肠疾病的群体，或者是有血液疾病的这个群体，咱们一定要慎用。咱们服用一段阿司匹林之后啊，如果出现这种牙龈出血呀，或者是变黑了，大便变成黑色的，把油样变了，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这个皮肤啊出现这种淤青了，咱们一定要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体检，然后呢咱们再给决定是放弃啊，还是说停用。
0: 这回我们大致有所了解了啊。那在微信当中有人也问了，说阿司匹林是不是越贵越好呢，还是买这个普通的就行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会养生会健康一定要从细节做起哈，从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各个方面要做到我们的细节养生。说到阿司匹林，那很多人在微信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留言，饭前服、饭后服哈，服这个阿司匹林的时候，其他的用药有没有禁忌呢？我们想问一下老师。
1: 这个呢也是有禁忌，咱们一定要注意啊。阿司匹林呢，我建议患者一般都咱主张饭后服用，因为它阿司匹林对肠道的黏膜刺激上比较大的，尤其是胃不好的患者，有一些胃炎呐、胃溃疡啊，或者十二指肠溃疡呢，尤其这类群体，咱们一定要坚持饭后服。一般的阿司匹林都是肠溶类的，这类的比较好一些，避免了对胃的刺激。咱不用买说特别贵的阿司匹林，就普通的就可以。
0: 一般的这个不用太贵的，只要是这个我们说准字药就可以是吧？
1: 是这样的，对。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微信当中的坨坨他想问一下啊，他说红院长好，慧宇好，最近呢就是晨起的时候头沉沉的不清醒，感觉后脖梗子总是胀，有人说了这是脑梗的前兆，真的假的呢？男，49岁。
1: 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说引起这种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第一种病呢，咱们给你分析可能就是颈椎病，这种颈部的动脉受那个颈椎这个肌肉的压迫，椎动脉受压形成这种头胀啊、头昏，然后呢脖子呢感觉僵硬，后背也感觉僵硬，这都是那个颈椎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动脉硬化。现在呢，刚才咱们讲说这个脑血栓呢、或者是冠心病啊，或者心梗啊，它是老年病的专属，其实不是。从我临床之中看呢，现在这种病已经很年轻化了，40几岁或者是50左右岁，这个时候呢也特别的高发。所以说咱们这个40几岁的就开始可以就关注自己的这个血压呀，关注血脂，关注咱这个血粘稠，可能咱们出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头昏昏的呀，一天迷迷糊糊的，尤其吃完饭之后啊就困倦想睡觉了，这个极有可能是您的血脂高、血粘稠造成的。
0: 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调或者你没有进一步的筛查，有可能会真的会造成这个进一步比较严重的后果，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其实脑血管病吧，咱们很多人得的都比较冤枉。因为这个病它是可以阻断的。如果这个病其实早期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仅仅是一个高血脂血粘稠。这个高血脂血粘稠啊，它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下一个疾病。就怎么呢，就是动脉硬化，比如说脑动脉硬化呀，或者是心脏动脉硬化。也就是说呢，这个血脂把咱们动脉的内膜给腐蚀了，动脉形成这种斑块，久而久之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再不去干预去阻断，接着呢就可能造成咱们说那个高血压呀，然后呢形成这种轻微的脑血管这个斑块，或者是冠状动脉斑块，形成这种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轻微的冠心病。如果在这个阶段咱们还不去积极阻断，可能下一个病呢就是可能说就是脑出血了，脑血栓或者严重脑血栓、肢体障碍或者语言障碍。在心脏这块呢，就可能集中于造成冠心病，或者是说呢咱们心梗发生。所以说咱们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他都不注意饮食不规律啊，经常吃油腻的食物，造成这种血脂高。在这个阶段呢，大家一定要警惕。所以说咱反复的说，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作息习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样呢把疾病呢就扼杀到摇篮之中，在萌芽状态咱们就把它消灭了，就没有后续的一些复杂的疾病发生了。
0: 我们是中医讲的，就是未病先治，未病先防啊。
1: 对，就是说呢，咱们就是未雨绸缪啊。如果一旦这个病成了，咱们去治它呢，就是很消极、很被动，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
0: 好，来看一下，这个是铃儿响叮当，他说我最近总打嗝，女士啊，39岁，不知道是怎么了啊，这个打起来就不愿意停，有的时候很尴尬，想问一下老师有没有紧急处理的方法呢？
1: 有的，这个呢，这个病咱我临床治了很多，效果特别好。你问我就是问对了啊。这个呢就是膈肌痉挛啊，怎么造成的呢？比如说咱们饮食的吃饭的时候呢，咱们主张食不言寝不语啊。但有的人呢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聊天，或者是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看电视，这种情况极容易造成咱胃肠功能的紊乱，造成这膈肌痉挛啊。咱们怎么办呢？它有治疗的方法有很多，都是比较有效的。第一个方法咱们就可以自己按一下它内关穴。内关穴呢在咱们腕横纹上2寸。就是两筋之间这个穴位，它对调整这个膈肌痉挛效果特别好。如果说您找不到这个穴位呢，我给你教您一个，就是用日常生活中就能解决的办法。咱们把那个姜啊，生姜，咱们切两片就可以，然后放在嘴里，把它缓慢的嚼，嚼完之后缓慢的下咽。这个呢就是很轻微的膈肌痉挛咱们就解除了。如果说您不愿意吃姜这个味儿，咱们还有方法啊。咱们就是这个季节咱们橘子比较多啊，咱就用橘子皮就可以，用3个橘子，如果小橘子的话就用5个，大橘子呢就用2到3个就可以。把橘子皮剥下来之后呢，咱们放到水里边，加水，然后呢加一片生姜，咱们就是搁3碗水，煮成2碗水或者1碗水都可以，咱们把它服下去，这个膈肌痉挛基本就解除了。
0: 哦，这个就能解决我们这个膈肌的痉挛，
1: 对，它效果特别好。对，
0: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两片生姜，是慢慢嚼还是用水给它服下呢？
1: 咱们得慢慢嚼，
0: 慢慢嚼，
1: 就是
0: 可能有点遭罪，但是它的确很好使，
1: 效果特别好。
0: 哦，然后就是内关穴，这大家可以在网上百度一下，是不是？那在按内关穴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是这个点按法，还是按揉法，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咱们采取点按法就行，就是这个穴位在两条筋之间，咱们一定要舌得按呢，不能搁那块蜻蜓点水的，那没啥效果。咱们一定要按透，就能感觉到酸麻胀重的这种感觉，咱们这个疗效才能出现。
0: 左右手都可以是不是？
1: 都可以。咱们按的时候呢，最好配合深呼吸。咱按的时候深吸气，然后呢缓慢抬起的时候咱们呼气，基本上一般的膈肌痉挛咱们都可以很轻松的解除了。
0: 这个是明天，他可能也听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打嗝的问题。他说我儿子经常流鼻血，检查了相关的问题，没事儿，就是说是孩子容易上火。那出现流鼻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不对呢，经常拿凉水拍脑门，有没有好方法给推荐一下？
1: 这位女士做的还是比较对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血管也是热胀冷缩啊，就符合这个物理学原理。咱们就是说一旦出血的时候，咱可以采用冰敷，用冰块敷，或者是呢用凉水拍脑门，造成这个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之后呢，咱们这个出血就止住了。但是呢它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局限性的啊，力量比较小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视为适合轻微的出血。 啊，如果是出血比较严重，或者咱们这个季节物理比较干燥，极容易造成那个鼻腔的毛细血管破裂，形成这种出血。尤其呢，有些孩子比较肠道火比较大，经常的便秘，经常的扁桃体红肿，这类群体呢，经常会出现这种经常性的出血。
0: 嗯，
1: 咱们可以采用取小方剂啊，我给您推荐一下，您可以记一下。生大黄五克，黄连五克，黄芩五克，就这三味药就可以了啊。咱们这个黄连呢，要在药店里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捣碎。咱们有捣缸啊，咱们就捣碎了，然后给它放到咱们这个杯子里边，用150毫升开水浸泡5分钟。咱们把药渣子拿出去之后就喝这个水就行。虽然苦了点，但是呢，它对孩子这种清热泻火的能力特别强。一般来说呢，比较中重度的出血都可以止住。
0: 哇，这个太棒了。刚才这个叫做金城，他也想问，他说凉水啊、冰水敷的话是敷脑门还是敷鼻子呢？再给他追问一个问题吧。
1: 如果您要是说那个出血量比较大，咱脑门和鼻子可以一起敷。如果要是小孩子比较那个小哈，咱们可以注意啊，一定要隔层毛巾呢、啊，隔一层薄点的毛巾，要不太凉之后啊，那孩子
0: 冻伤了，是不是？
1: 对、
0: 哦、
1: 这皮肤太大。
0: 这个幸福时光，这是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了。冯院长好，慧宇好，想问一下，我有冠心病，但是我还有胃病吃不了阿司匹林，请问吃三七粉可以替代它吗？给解答一下。
1: 可以的，就是但是呢，我给您建议啊，就是您有这个比较就是综合病了，如果有单一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吃阿司匹林也好，吃三七粉也好，或者是我有条件，我可以吃点西红花，这个都有良好的活血化瘀作用。但是现在像您这种情况，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既有胃溃疡，他俩就比较矛盾了。其实就是一方面既要活血，另一方面呢，我还要既要止血，防止这种溃疡的形成。所以说我建议您找一个专业的医生，给您综合的出一个方剂调理一下。
0: 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可能适得其反。
1: 啊，对，
0: 你光止血了，那你这个可能还有不通的地儿，是吧？心脏。
1: 啊，
0: 但你光是这个活血了，有可能还会导致溃疡面的增大，血流量的增加，这很危险的。
1: 对，
0: 所以老师的这个温馨提示是非常中肯的，希望我们的幸福时光哈，一定要像名字一样，能够及时的就诊，正确的就医，那过幸福的好日子哈。本期的慧养生慧健康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我们直播时段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在第一时间都会为您播出。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我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那么柳条乡小新开奖送农技，水肥管护助力秋粮丰产。近日呢，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奖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来柳条村，面向呢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那么培训结合柳条乡的土壤特质以及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围绕秋收前期的田间管理重点，系统讲解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农技专家结合现场地块的长势情况，细致地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化的使用等等一些实操的内容，纠正农户传统粗放式灌水施肥的习惯，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培训现场气氛热烈，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的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那参训种植大户纷纷表示，此次呢培训来得及时，讲得透彻，对后续开展生产自救、强化田间管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那为进一步的拓宽呢农技培训的覆盖面，让优质技术资源惠及更多农户，本次培训全程进行了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呢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
1: 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奖平台，紧扣农业生产需求，持续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那同时呢，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的模式，将实用的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呢，聚焦呢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那么仪式上呢，市慈善总会的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呢，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了坚实的动力。那么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那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再来关注一条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绿色殡葬移风易俗宣传活动，为进一步倡导移风易俗，弘扬呢节地生态安葬理念，近日呢市民政局联合我市精神文明办、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林业局等多部门共同开展绿色殡葬主题宣传活动。那么活动中

这个殡葬呢埋念走进了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不断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形成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刚才啊，这董林呢已经开始给我科普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呢，找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特别想这个分享给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看了一个《欢迎来龙餐厅》，那么呢，就会以涉及到食材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啊，就是对土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中国以外的这个朋友们啊，对土豆的热爱，但我觉得啊，在我们的国内，大家对土豆的热爱就不分南北方。
1: 哎，就是土豆无论怎么吃哈，虽然说有南方的土豆可能长得小一点啊，贵州叫这个洋芋哈，然后再像我们东北这个大土豆，无论怎么吃，哎，我觉得土豆都是非常美味的。
0: 哎，对，尤其是啊，就是当你呢关注土豆的时候，就我这个人呢，就有的时候比较较真儿哈，就我关注土豆，你比如说甘肃的土豆、黑龙江的土豆，还有我们吉林的土豆啊，可能呢就是我知道我们东北呢是这个四季很分明的，哎，我就觉得这个土豆很面啊。
1: 嗯。
0: 然后呢，你看甘肃呢，它这个土壤啊和它这个生长环境，那土豆也是，就用我们东北话说，洗面洗面的、啊，
1: 干面干面的，
0: 干面干面的、啊，就是这种土豆呢，就是我有土豆情怀，包括我女儿那么不喜欢吃青菜，她也有土豆情怀，
1: 嗯，
0: 就喜欢吃土豆。
1: 我在问我女儿的时候，我说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或者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当她什么都不想吃的时候，她会说：“你给我炒个土豆片儿，我拌饭吃。”就是我们东北对于土豆的热爱，还是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人吧。
0: 哎，很土豆的。
1: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
0: 嗯，
1: 我们会囤秋菜。
0: 哎，对，
1: 秋菜当中土豆你必须是要买一袋的。
0: 哎，你就必须来一袋土豆。你家里就是对我用我妈妈的话说，你这秋菜你不囤。你就觉得你就心里没有底，
1: 对。
0: 然后呢，就由于呢现在啊，就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啊会越来越高，那家里的这个暖气呢也会呢让土豆子啊就呼呼的长，呼呼的生芽子啊。
1: 他不太喜欢不太喜欢我们东北的室内的冬天。
0: 哎，他就怕开花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会有呢说土豆子生芽子了，哎，就不能吃了，它有毒。
1: 嗯，对，
0: 然后我的母亲呢还就很一意孤行，哎，我亲眼看到她把带芽的土豆去掉之后呢端上了餐桌，
1: 哎，
0: 那为了呢不让老人呢闹心，哎，然后我也就吃了。其实呢，其实我很想知道这发芽的土豆究竟能不能吃，
1: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无论说是发芽的土豆、长芽的地瓜，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发芽的蔬菜，到底能不能吃，可能很多人也觉得哈，既然它已经发芽了，那么它肯定是错过了最佳的食用期，肯定就是要么就是保存不当啊，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原因。那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吃的时候我们心里也犯嘀咕，
0: 哎，对，
1: 到底能不能吃啊？吃吧，心里吧有点不踏实；不吃呢，你说扔了这一袋土豆还挺浪费。
0: 哎，对，那也呢，你要说大家没有吃过生芽子土豆，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肯定吃过，
1: 我也吃过，
0: 哎，也不知道它肯定也不是急性，不像蛇咬你一口就一下子你就会晕厥啊，它可能会是慢性，所以说在我们心里有个疑问。那中新网的记者呢，也就此呢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佟丽。佟丽提醒，土豆发芽挖掉芽就能吃，削皮泡水煮透就能去毒等做法，风险远比想象中高，核心的隐患是来自于龙葵素。
1: 哎，那就证明了不行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龙葵素。这个龙葵素好像听着名好像跟土豆十万八千里没什么关系，但其实它正是这个罪魁祸首，元凶正是它。因为正常熟的土豆当中呢，龙葵素的含量仅有每100克当中呢仅有2到10毫克。那么一般认为呢，100克当中低于20毫克，它就是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我们日常食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当这个土豆一旦它发芽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也见到过啊，就是这个表皮变绿。
0: 哎，对，你的土豆子原来呢它可能是土黄色的，
1: 哎，
0: 突然间你发现它年轻了。

0: 了，
1: 变绿
0: 了，哎，或者受损了，这个时候它的龙葵素含量就会成十倍甚至成上百倍的升高。那么像它发芽的这个眼儿啊，或者说是它这个发芽的根部啊，这个地方它最高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有500毫克，正常呢是2到10毫克，那么它可能瞬间会达到500毫克，
1: 哎，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它就会比较高了。
1: 那啥是龙葵素呢？其实它是一种啊有毒性碱，哎，会抑制体内呢胆碱移酶活性，对肠道黏膜呢有强烈的刺激，还可能影响呢神经系统和呼吸中枢。
0: 对的，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把这块挖掉了，或者说我削皮把这块多削一点，或者冷水啊高温呢、啊、煮能不能去毒呢？实际上这些都没有办法彻底的清除龙葵素。我们看到的是以为啊、哎、说发芽这个地方它是有龙葵素的，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它在深处是否已经扩散了龙葵素呢？这个是我们不得而知的。它扩散多少呢？我们也不得而知的。扩散的这一部分它的含量有没有超标，哎，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为了稳健，我们还是不要去吃发芽的土豆了。
1: 轻度发芽的土豆呢，烹饪后呢未必有明显的异味，容易让人呢放松警惕。
0: 哎，
1: 那么龙葵素呢中毒潜伏期在30分钟至2个小时，轻度表现就是你喉咙有灼烧感啊，呕吐恶心啊，腹泻呀、啊、还有腹痛等等。那重度就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因为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误食后的早期呢可尝试催吐或者是饮用温水，一旦病情加重啊，你这症状重了，你就要立刻进到医院去洗胃补液等这种对症治疗。
0: 嗯，所以说呢咱一定要谨记，发芽的土豆咱就不要吃了，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以前总吃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要去触碰、
1: 哎、
0: 用我们这个生命健康哈去触碰小概率的事件。
1: 哎，对，
0: 所以这个土豆如果说咱发现有长芽了，或者长芽超过1厘米了，或者表皮面积变绿，然后这个土豆本身有点皱皱巴巴，或者是有腐烂有异味了，这个时候呢直接丢弃。如果说呢仅有少量的芽点，孕妇、儿童、老人及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呢，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了，防止呢微量这个毒素引起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哎，真的呢，就是假如说哈，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一直会没事儿，那如果说有万一的话，那你会觉得，因为一个土豆咱们不知道，所以生活当中呢多提高一些对餐桌上的认识，我觉得对我们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0: 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呢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所这个场所环境啊，还有呢餐具这个餐厨用具等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呢符合安全标准。我市呢将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完善制度，严禁呢这严防呢类似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也诚恳的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监督。其实你听到迪丽卫这三个字的时候还怕不？
1: 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身体也坐直了，我就想这个东西它不应该出现在餐饮门店当中。
0: 对，一旦要是有残留物质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对的。
0: 那我们呢对他这个迪迪卫这三个名字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从小时候就听过到现在。所以说呢也希望呢更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哎我这一次没事儿，或者是我下一次没事儿。其实幸运呢他不是一直住在你家门口的。
1: 对，他不是一直在总是眷顾着我们的。
0: 哎，我们即便的希望的幸运总来，但是我们在内心里通过理智的想法也会想他也不会一直都在。所以说呢还是要理性的对待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客观的去处置。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国家动物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两个孩子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那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强烈谴责的。那昨天呢在馆内的监控下有这样一幕，一层呢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的这个他的这个标本前面不断的用手机用手抓用脚踢，随行的父亲并没有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那期间呢这个
1: 已经有标本
0: 受损了。
1: 对，
0: 嗯，
1: 当我看到两个孩子在玩闹手抓的时候哈，就是已经表现出很惊讶了，但我听到父亲并没有制止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惊讶了。
0: 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标题之前写的啊，就是有人拿刀子，但是自己的家人呢就觉得刀子不够锋利，再递一把刀子，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它不是一种爱。我们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爱，什么是溺爱啊。
1: 对，不是所有的爱都是正确的。
0: 对。
1: 那么在现场呢，这个馆方呢也是发出这样的通知，就是感谢在场的其他游客及时的告知，并且呢也是告知了这个馆方，才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一个损伤的后果。那么受损的标本呢，目前已经由专业的人员去进行处理和修复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国家动物博物馆呢表示强烈的谴责，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的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去爱护展品，反而还带头去参与，放任去破坏。
0: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看到的情形，你比如说孩子闯红灯，家长我就跟着闯，或者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孩子插队，如果说呢我们说一句插队，家长就会立即就鸡飞狗跳。或者孩子还小，你这个孩子随手丢的垃圾还小，家长当看不到。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些规矩啊，它都是由这个我们身边的我们作为监护人来教的。很多时候呢，等到孩子真正长成了之后，你会觉得他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那样，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教育的缺席。
1: 对的。
0: 那么公共场所我们都要知道，要保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场所的每一件物品，这是我们起码的德行。
1: 对的。
0: 那而不是呢一次又一次用你自己所谓的爱去试探所有公共场所的底线。
1: 那么这件被破损被损坏的标本呢，它是旧称呢蟒山烙铁头，那么中国特有的物种，目前呢仅分布于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这个覆盖的一个部分区域，那么是属于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属于这种濒临灭绝的一种物群。
0: 那这个标本呢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来历，是由陈远辉先生捐赠的。1984年呢，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科技工作者呢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时，首次发现了这种未知的毒蛇的线索。那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于1990年正式命名发表，为保护和研究这一濒危的物种呢，那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呢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可见呢每一件物品后面都有它的一段故事的。
1: 对的。那么其实像我们去触碰这个去到博物馆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是禁止去触摸去触碰标本或者是一些这个展品的，这个并

0: 不是说啊，不是说给游客去定规矩啊，说你不得怎么怎么样去做，而是有一些相关明确的原因的。比如说哈，我们这个手上它是有汗液的，或者说是啊，我们手上有一些这个分泌的油脂，
1: 嗯，
0: 它都会是腐蚀标本的。
1: 还有一种很可怕，就是呢，这个标本上残留着防腐的这种药剂，如果孩子摸完不洗手再摸眼睛嘴巴，很有可能有健康风险。
0: 对的，
1: 嗯，
0: 那而且呢，就是这个标本它是不可再生的，就像有很多东西它可能仅剩这么最后一件了，所以说它是不可，如果被损坏它是不可再生的。而且还有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去到一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去拍一些这个展品的时候，也是会写着禁止打开闪光灯的，因为这些东西它会给这个我们的展品造成一定的伤害，比如说在色彩的复原上等等，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这四个字，禁止触摸，禁止拍照等等，它是在保护展品，它同时也是在保护他人，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1: 尊重生命，敬畏自然，是孩子们作为走进博物馆的第一堂课，也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有的教育义务。那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那国家动物博物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979帮你办。听众朋友和这个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此时呢这个想呢这个发送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那我们的融媒之声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板块，叫979帮你办。那您只需要呢在您的手机上呢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呢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收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呢为您播出。那您呢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者一些事务招领，或者一些着急的这个事儿，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都可以呢给我们呢发送呢微信，希望呢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们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心灵驿站。那不知道此刻你是戴着耳机躺在床上，还是在通勤的路上呢？或是难得拥有一段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空闲时刻？我们总是在忙碌，被工作、学习各种琐事推着往前走，好像大部分时间啊都是交给了要完成的任务。可当忙碌告一段落的时候呢，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那不知道大家在空闲的时间会选择做些什么呢？

很多人在空闲的时间其实是很简单的，有的人结束了一天疲惫，什么都不想做，只是想躺在床上刷刷短视频啊，或者是看看剧，不用思考，不用规划，就让时间慢悠悠地溜走，不用呢追求有所收获，单纯的放空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放松。

那也有一部分人啊，会把闲暇时间呢交给热爱。有人喜欢安安静静的看书，在文字里去往不一样的世界；有的人愿意出门走走，傍晚散散风、散散步啊，吹吹风，看看街边的烟火。有的人呢，也会听听歌曲，动手做一些小零食，摆弄花草，把平凡的日子打理的小乐趣。

0: 当然呢，还是有些朋友在空闲的时间会留给陪伴，和家人聊聊天，或者是约上许久未见的朋友见面闲聊，不用聊多么深刻的话题，只是说说日常琐碎，分享喜怒哀乐，把时间呢花在在意义的人身上，也是一种很好的消遣。
1: 耳机分你一半，浪漫即刻生效。我是主播小耳，谢谢你愿意听我分享的。

其实呢，不过我也是发现了很多啊，就是在不少人面对空闲反而会感到焦虑，好像呢休息的时候不做点有用的事情就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总想着是要提升自己，要学点东西，可身心明明已经是很累了。其实呢，空闲本身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空闲不是必须用来成长，不是一定要产生什么，发呆或者是躺平漫无目的的闲逛，其实呢这些都不算是虚度。生活呢不只是奔赴的目标，也需要是停下来喘气的缝隙。其实呢，有的人在热闹里治愈自己，有的人在独处中找回状态，没有高低好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休闲方式。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美好的生活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被安排碎片时光里。愿我们都可以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不必匆忙，自在松弛。那这一期的心理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不知道在你心里啊，有没有一座一直想要奔赴的山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把电波带到吉林，一起走进雄奇辽阔的长白山。提起长白山呢，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

这里呢，一山有四季，是绿不同天，山下可能是盛夏草木繁茂，山顶呢还残留着残雪，风一吹呢，凉意也是扑面而来。那除了天池呢，长白山还有数不尽的风光，比如说是气势磅礴的长白瀑布，还有天池出口出水口呢是奔涌的坠落，或者是水流轰鸣是松花江的源头，幽静的绿幽潭和碧水和潭水碧绿如玉，四周呢林木环绕，水雾轻轻弥漫，仿佛也是走进了山里秘境。走进谷底森林，脚踏火山岩石，穿行在原始林海之间，满鼻都是草木与松枝的清香，高大古木的遮天蔽日，安静的只听得见风声和鸟鸣。

那我们都知道，来到长白山一定要尝一颗温泉煮的鸡蛋，蛋黄凝固，蛋白嫩滑，是属于长白山的山野味道。等到夜晚呢，山下的二道白河小镇属于是安静休闲，满人松呢也是挺拔屹立，晚风清爽，褪去登山之后的疲惫。

一年四季的长白山都是有着不一样的模样的。夏天这里只有20多度，是绝佳的避暑之地，森林郁郁葱葱，山花漫山遍野。秋天呢是层林尽染，有红色、黄色、绿色交织，漫天璀璨。冬日呢，大雪属于是覆盖群山，天池冰封，漫山白雪，泡着雪地温泉，感受冰雪与温热的奇妙碰撞，又是另一番震撼的景象。

很多朋友都会问啊，就比如说是旅行长白山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那山顶风大，哪怕是盛夏上山，也预备一件比较厚的外套。山区的天色多变，雨具也不要忘记。看天池呢，顺其自然，就算呢云雾遮挡，瀑布、森林、潭水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惊喜。旅行的本就是一场开盲盒，有遗憾，也会有不期而遇的美好。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有人奔赴长白山只是为了一睹天池的惊鸿一瞥，有人沉醉原始森林，感受大自然的磅礴力量。这里呢，既有大山的壮阔，也藏着细腻温柔的烟火。

那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向往过长白山呢？您心中最期待的旅行画面是什么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不必追赶匆匆的脚步，有些风景值得我们慢慢的奔赴。愿我们都有机会站在长白山间看云起，望湖蓝，感受山河辽阔。那这一期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音乐时光机。无论我们是正在戴着耳机放松，还是驾驶行驶的车在路上，音乐呢总是拥有一种魔力，不用过多的言语就能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呢，一首歌曲可以加倍快乐；疲惫低落的时候，一段旋律也可以治愈温柔治愈。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挑选几首不同风格的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听有没有哪一首歌曲刚好唱进你的心里。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遇见》。

干净舒缓的旋律带着一点淡淡的期待与温柔。我们这一生总是在不停地遇见，遇见风景，遇见故人，遇见未知的自己。很多情绪都藏在歌词里，适合安静的时候静静地聆听。

那刚刚的这首《遇见》是不是勾起了您很多细碎的回忆呢？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名字叫做《阴天快乐》。低沉温柔的嗓音适合阴天，适合独处，适合所有有点小情绪的时刻。就算生活偶尔阴天，也愿我们内心依旧保持一份温柔。一起来欣赏这样一首歌曲。

那一首好听的歌曲总是能治愈生活里的小疲惫，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的，名字叫做《路过人间》。人间来来往往，相聚别离都是常态，歌词通通豁达，告诉我们好好体验当下，珍惜每一段相遇。那也是希望听完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可以和生活和解，接纳所有得失。

那接下来呢，换一种松弛的氛围，是来自于方大同的，名字叫做《特别的人》。温柔轻快的节奏呢，诉说着最珍贵的友情意。无论是爱人、家人，还是难得的室友，生命里那些特别的人，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那这首歌曲听完，不知道哪一首可以成为你今天的心头号呢？其实呢，音乐就是这样，同样的旋律，不同的人听会读出不一样的故事。愿音乐呢可以陪伴你的朝朝暮暮，治愈你的喜怒哀乐。那今天的这一期呢，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

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啊、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它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呐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那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哎，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小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湿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

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源性的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又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哎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也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啊、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源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见风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个15、16岁的男孩子被子弹打掉了半个脑袋，一个老汉抱着孩子哭啊嚎啊，还从头上摘下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手巾，拼命地给孩子擦洗，那种颜色的手巾都染红了。周围的乡亲们说，这个老汉就那么一颗独苗，是三代单传呢。我这一听鼻子就酸了，当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啊！我一边叫战士们掩埋尸体，一边扶着老汉说，说老人家呀啊，老百姓对我们的队伍的恩情，我们这辈子是还不完的，我们无以回报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狠狠地打垮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都能过上好日子。老汉擦擦眼泪跟我说，说首长，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俺老百姓为咱队伍，咱队伍又为了谁呀？这是咱自己的队伍啊，咱不管谁管？首长，你让弟兄们给俺娃堆个坟头，俺送完军粮回来再把俺娃带回家。首长啊，俺不多待了，前面急等着粮食用，俺得赶紧追上队伍啊。老汉说完抄起车把就要走，他的话让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就流了出来。当时我们师三团正排着行军纵队从旁边大路上过，我传令部队停止前进，我拉着老汉的手向战士们喊，我说同志们呐，这位老人家的独生子刚刚牺牲了，他是从咱们老区来，走了上千里地，独生子牺牲了，老人家还坚持要把军粮送到前线呢。同志们呐，这是我们的人民呐，咱们的队伍欠人民的情是还不完的呀。同志们，不管将来你们走到哪儿，不管将来你们当了多大的官儿，都要给我记住今天，记住这位老人家，记住向人民报恩呢。同志们，咱们的队伍是铁打的队伍，咱们的汉子都是铁打的汉子，天不怕地不怕，咱上不敬天地，下不敬鬼神，咱们的膝盖没打过软，可咱们上敬人民，下敬父母，要跪就给人民跪，给父母跪。现在听我口令，全团下跪，请老人家受我们三团全体指战员一拜。说完我就先跪下了。三团当时是个加强团，5000多号人呢、5尺高的汉子站得黑压压的像森林一样。口令一下，5000多条汉子推金山倒玉柱一样哗啦啦全都跪那儿。那个场面我李云龙一辈子也忘不了。李云龙说的动情，他感到浑身燥热，多日的郁闷郁结在胸中，想一吐为快。他狠狠地扯开军便服的领子，努力使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最近我失眠了，我想啊想啊想得头疼。我李云龙没文化，这个主义那个理论的我不懂，也没有兴趣去搞明白，但我只认一个理儿，就是不管什么主义，你都得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不然就狗屁不值，说破了大天老子也不信。当年红军的根据地有哪些？井冈山、瑞金、鄂豫皖、川陕，为什么要在这些地区建根据地干嘛不在上海、北平建呢？就因为这几个省交界的地方穷，穷啊！敌人的统治相对薄弱，人要穷就容易革命，就容易造反。你要人家革命和造反，总得有个理由吧？总得让人有个盼头吧，不然人家凭什么脑袋放在裤腰带上跟你干呢？ 其实当时党对不识字的农民从来都不讲什么主义呀、高深的理论呢、建立中央苏区时发动农民的口号很简单，叫打倒土豪劣绅，吃红番薯。你看看啊，多简单，能吃上红番薯就行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动员农民参军的理由也很简单，土改刚分完土地，国民党要把你的土地抢走，怎么办啊？参军保卫胜利果实。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的盼头不就是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过上好日子吗？要求高吗？不高啊。问题是人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帮我们夺了政权，我们当初的承诺兑现了吗？兑现了没有啊？人民过上好日子了吗？这就是我烦躁睡不着觉的原因。我心里有愧呀、我愧得脸发烧啊，他娘的，这都是胡折腾啊啊！好端端的日子不过，非要折腾啊折腾。大跃进啊，炼钢铁15年超过英国，一亩地打个几十万斤粮食，粮食多的发愁啊啊，愁的没地方打发啊，狗屁啊，见鬼去吧！有能耐折腾就得有能耐负责任，自己的屁股自己擦。丁伟说的没错，早知这样，老子当年就不该当红军。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老百姓付出了这么多，好容易解放了，还不该好好报答报答老百姓吗？这几天我到下面各团走了走，干部一个不见，只见战士。跟战士们聊天，这一聊不要紧，听得我头皮发麻，浑身直哆嗦。哪朝哪代也没饿死过这么多人，哪里死人最多？老区呀、当年养过我们、帮过我们的老区呀、解放11年了，老区人民不但没过上好日子，反而大批的被饿死啊。李云龙说到这儿，大滴的眼泪滚落下来，他狠狠地擦去泪水，但泪水仍然不停地流下来。这番话让田宇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李云龙那眼泪金贵，轻易都不流，一旦流出往往使人肝肠寸断。在巨大的震撼中，田宇突然感到他不可能离开这个男人，连想都不要想，一旦失去他，自己的半个生命也会随之而去。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了10多年了，自己对他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她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泪如泉涌。
2: 老李，请原谅我，我不该跟你吵架，你的压力太大了。你痛痛快快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在听着。我是你的妻子。
1: 言语终于哭出声来，惨呐、太惨了。河南信阳地区啊，有的村成了死村，整村的人被饿死，有的村支书带着全村人集体外出讨饭去，省里面派人封锁路口，不准外出讨饭，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结果全村活生生的被饿死。是谁下的命令？真该他娘的好好追查追查，这种人的良心他娘的黑透了，怎么能当上官呢？要是我当时在场，老子豁出去偿命，我先掏出枪毙了他狗娘养的。梁山分队的一个战士，全家除了他10几口人全都被饿死，他也不想活了，掏枪要自杀。我去禁闭室把他放出来，我对他说，你干嘛往自己脑袋上打呀，你该打我李云龙才是。国家搞成这样，我们这些当官的人人人有份，谁也别想逃脱责任。我李云龙就他娘的该杀，谁让我胆小不敢说话呢？谁让我怕摘掉这乌纱帽，我他娘的是软骨头，是孬种，
2: 就因为我这样的软骨头官太多了，才把国家搞成这样。我把手枪顶着子弹拍在桌子上，我说你要有气，你照我脑袋来一下啊，谁让我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呢？我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老百姓，脑袋上吃粒花生米是活该，是罪有应得，冤有头债有主吗？往自己脑袋上打就不对了，那死了也是冤死鬼。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原谅我一次，或者说饶我一次，让我以后长点记性，多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立功赎罪。如果说哈，你要原谅我，对我以观后效，可是我一出门你又要往自己脑袋上打，那就没意思了。首先是说话不算话，那不是条汉子。第二，有仇不报非君子，你对我有气，你该打我李云龙啊！你不敢打仇人，反而打自己，这不是条汉子，我看不起你。就这样，他答应不死了，保证说话算话，我这才敢走。我越想越没脸呐，我李云龙在战场上没当过孬种，这怎么越活越胆小了呢？啊，以前总以为自己好歹还算条汉子，现在一想，他娘的狗屁啊！软蛋一个，谁是英雄？谁是硬汉呢？是彭老总、丁伟，还有你父亲田先生。我李云龙他娘的是个什么？就是个粗人，脑子开窍晚，得罪过田先生，跟我不傻。我以前错了，我以后不能再错了，我得凭着良心活着，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别人忘了我李云龙没忘，别人不报我报。
0: 田雨用双臂环抱着丈夫，轻轻地把脸颊贴在丈夫的胸前，那颗健康有力的心脏响若擂鼓，充满了生命力。田雨默默地想，这颗心脏还能跳动多久？但愿它长一些，什么时候它不再跳了，那我的心脏还有必要再跳下去？1966年元月的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福建马祖海域沿大陆一线的海面上，有一艘50吨排水量的旧登陆艇在慢吞吞地航行着。这是一艘载满了物资的运输船，黑沉沉的海面很安静，只有突突的马达声发出微弱的声响。战士吴连生抱着56式冲锋枪斜倚在后甲板的护栏上，他脸色铁青，面部肌肉由于过分紧张而痉挛着，他死死盯着站在前甲板上向海面观察的排长李存志，牙齿咬得咯咯响。这些天吴连生算是恨上他的排长了，在他的意识当中，排长李存志就是他命中的煞星。自从他入伍之后，排长就无时无刻不找他的茬，横挑鼻子竖挑眼，就是看他不顺眼。去年他父亲在家乡为他说下一门亲事，女方条件不错，据媒人介绍，女方认为吴连生的家庭条件不怎么样，之所以同意，就是因为吴连生在部队当兵，说以后如果提了干，前途还是有的。对于这门亲事，吴连生还是很满意的，这身军装的确提高了他的身价，不然就他那条件，这辈子是否能娶上媳妇儿都难说。吴连生自己也很有些雄心壮志，在部队里要好好干，争取穿上4个兜的干部军装，在他的家乡10里8村还没出几个军官呢。他决定回家看看，借上件4个兜的干部服一穿，声称自己是排级干部，先把媳妇娶到手再说。他想的挺好，干部服也借到手了，没想到请假却碰了钉子，排长说排里面人手紧，一律不批假。吴连生一听就火了，没说几句就跟排长大吵起来，在火头上竟然抄起了板凳向排长砸过去。
1: 要不是被别人抱住，也许当时就把排长给干掉了。部队能容忍行凶打人的行为吗？更何况是战士打干部。连里面已经决定给他记大过处分，只是还没宣布呢。不过他老乡阿曾跟张春海已经私下里把消息透露给他了。这三个青年从小一起光腚长大的，还偷偷换过帖子，拜了把子，那关系自然是非同一般。部队入伍的政审极其严格，这三个青年入伍本身就说明他们是根红苗正，都是三代贫农，他们只上过两年小学，虽说识得几个字儿，但是思维方式却是文盲式的。国共两党几十年政治军事斗争的恩恩怨怨，对他们来讲似乎过于深奥，他们也不可能去关心。愚昧的人往往心胸狭隘，容易走极端。吴连生认为排长李存志毫无疑问已经是自己的仇人了。仇人，那该怎么办？当然应该干掉他。阿曾和张春海的想法就更简单了，既然都拜过把子了，是义结金兰的兄弟，那么大哥的仇人便理所当然是大家的仇人。于是这三个人很快就达成共识了，想找个机会干掉排长。杀排长时如有人在场，也只能算他倒霉，那没说的，一块干掉。下一步怎么办？这三个农民士兵虽然愚昧，但也知道杀人的后果。吴连生说，那还用想吗？当然是投奔对面那个岛，那边有个功率很强大的广播站，光是脸盆口粗的喇叭就十几个，他们可没少听见。那边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宣布对弃暗投明者的悬赏价格，驾驶歼击机过去赏黄金多少两，鱼雷艇多少两，小至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四式手枪那都有价码，这个价目表他们记得清清楚楚。此时吴连生正估计着这艘旧登陆艇能值多少两黄金，这几支冲锋枪和手枪能值多少钱，并且坚信自己已经拥有了多少两黄金，甚至连黄金的用场都已经想好了。马祖岛上的巨型探照灯光柱在海面上来回的扫过，这艘登陆艇的位置距离敌占的岛不足八公里。黑暗里前甲板传来了排长李存志的命令，全排做好战斗准备，注意灯火管制。吴连生轻轻地拨开了冲锋枪的保险，猛地站起来，狠狠地扣动了扳机，枪口喷出的火舌向站在前甲板的排长扫过去。排长李存志在猝不及防当中被密集的子弹几乎拦腰截断，震耳的枪声骤然间划破了夜空。与此同时，前甲板上另外两支冲锋枪也开火了，射击时的口焰在黑暗中闪烁，灼热的弹壳在甲板上迸溅。几十秒钟之后，枪声沉寂了，七个曾跟他们在一口锅里搅勺子朝夕相处的战友都静静地倒在了血泊中。马祖岛上的探照灯突然停止在海面上的扫动，把光柱死死地罩住了这艘登陆艇。吴连生早已经准备好了白旗升了起来，登陆艇转了个90度弯向马祖岛驶了过去。当这起重大的杀人叛逃事件消息传过来，李云龙正在军区开会，知道这起叛逃事件发生在自己的部队时，便被激怒的两眼冒出火来，他一掌拍在桌子上，随着一声巨响，桌上5毫米厚的玻璃板被击得粉碎。军委国防部总参的电话接踵而至，各级领导的批评怒骂训斥冲溢于耳，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国防部长林彪的指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情报部门也深感责任重大，破例启动了最隐秘的情报系统，各种高度机密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过来，被迅速汇总。金门、马祖、大尔丹等岛屿的守军已全部进入一级战备，各种远程火炮已推出攻势，进入临战状态。台湾海峡出现特混舰队巡航，海峡上空出现大编队军用飞机，
0: 设置在前沿海域的声纳装置探测到水下有不明国籍的潜艇在活动。据内部情报，台湾方面已决定在台北机场召开大会，欢迎弃暗投明的反共义士吴连生等人，负责接送的飞机已到马祖。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杨雨婷灵机一动，有主意了。哎，各位，有话一会儿咱们再谈，保证满足大家的要求。我最近身体不爽，闹皮炎。哎呀，刺痒的扛不住，我拿热水烫烫啊，洗一个热水澡，马上我就出来，咱们就研究。没等在座的人同意，他进了浴池了，一去不回头。这帮人等了一个多小时，一看他这澡怎么还没洗完呢，就预感到形势不妙。等破门而入一看，屋里热气腾腾，空无一人，放着水，满地撒的都是，人早没了，从窗户他跑了。所以这件事就传扬到社会上去了，人们都知道杨雨婷洗了个澡，借着水遁逃回奉天。郭松龄也知道这事，你说今天把这事给端出来是极大的讽刺。要不怎么说杨雨婷你怎么不洗个澡你就走啊，就指那件事。有那么一句话，凭着撮人你别说短话呀，人有脸树有皮呀。郭松龄这一指出这件事儿来，杨雨婷真有点受不了，疼着脸就红了。你哈哈哈哈，郭茂臣，哈哈哈哈哈！我不跟你斗口，将来有账算。备车，他冲外头喊一声备车呀，是准备他的汽车。郭松龄紧跟着又说了一句，哈，请问总参谋长，你坐什么车呀？是坐牛车呀，是坐压道车？又讽刺他一句。就因为杨雨婷跑出南京的时候，别的车没敢坐，坐压道车跑出的南京，人家没把他抓住。所以郭松龄紧跟着又讽刺他这么一顿，杨雨婷连头也没回，把牙齿咬得咯咯闪响，心里说话，郭鬼子你等着我的。也就是少帅给你撑腰，有汉卿在这儿，我不敢把你怎么的。将来咱们算一笔总账。上了汽车，杨雨婷走了。哎呀，这屋里头沉闷了能有五分多钟。郭松龄坐在沙发上呼呼呼喘粗气。张学良这才说话。茂臣呐，何必呢？犯不上。你跟杨总参谋长之间成见很深，有话慢慢交换嘛，这样顶起牛来对谁都不方便。哈哈哈哈，汉卿，我忍无可忍了。真格的，我说几句通过话还不行吗？我就是跪在杨雨婷脚下，每天给他磕三次头，他对我也不会饶恕的。既然这样，我就痛快痛快嘛。好好好好，茂臣呐，这是你的自由，我不加干涉。有一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无论如何你得捧捧我的场。说吧，什么事？既然你不愿意回奉天，不愿意见我爹，那么我就坦率地告诉你，我这次见你，我是身负特大使命，代表我爹来传达命令的。你还继续指挥第三兵团吧。 你马上接过帅旗，领兵出征吧。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跟冯玉祥必定分一个你死我活。茂臣呐、啊，你能不能接受？汉卿，你怎么又提这件事儿？我说了何止是一次了，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茂臣，你叫我出不出这个屋？莫非咱的交情彻底决裂了不成？莫非一点挽救的余地也没有了吗？有，汉卿啊，有啊。你想叫我说明白吗？当然了，咱俩一见面我就祈求你说出掏心窝子的话，事到了如今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呢？好，张学良怀着紧张的心情坐在郭松龄对面，一语不发，俩眼盯着他的脸听他的下文。郭松龄口气缓和下来，拍了拍张学良的膝盖。汉卿，我就跟你实说了吧，你父亲咱们老帅不称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他脑筋太旧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他净想什么？他满脑袋都想往上爬，贪婪无厌呐、啊。第一步，他想统治全中国，爬上大总统的宝座。第二步，他还想黄袍加身，尝尝皇帝的滋味。基于这种思想，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呐，整天是打打杀杀杀，打起没完，杀个没完呐。汉卿，咱们俩过命的交情，换句话说，你是我的恩人，没有你张汉卿，我郭松龄就没有今天。不管何时何地，我不能忘本，饮水思源嘛。论常理，不应当当着儿子说他爹不对，就因为咱们哥俩太好了，无话不谈嘛。所以今天我才直言不讳，就说你父亲，照这样子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他光为了一己之私，不惜让数万将士为他卖命，让老百姓把家里的全搭上。看一看吧，现在东三省俸票贬值，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大伙在水火之中挣扎，难道张大帅看不见吗？战争就需要钱，

0: 钱从哪儿来？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就得刮民脂民膏，就得借外债，借完了不得加倍还人家吗？钱从哪儿来？还得从老百姓身上刮，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呐。汉卿啊，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作为一个读过书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能不能再给你爹卖命？不能了。如果说以前我糊涂，那是过去，现在我清醒了，我怎么能无缘无故指挥三军弟兄跟国民军开仗？打完了的结果又是什么？还不是让杨宇霆、江登选之流继续统治中国，继续苦害老百姓。要那样一来，我就成了真正的刽子手了。那怎么办呢？我都想好了，既然老帅思想过于陈旧，太自私，已经不配做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我希望他老下台休养，交出兵权。这兵权应当交给谁？应当交给你张汉卿，由你来继承。汉卿啊，由你来执掌东三省的军政。到那时，我郭松龄头一个双手赞成，我拥护，我拿出一颗赤心辅佐你。汉卿，你意下如何呀？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如果你同意的话，咱们哥俩结起手来共举大业，老百姓还能得到解救，中国还有希望啊。郭松龄说的比我说的多得多，人家那个道理说的多透彻呀，啪啪啪啪啪啪，能说了一个小时。张学良是一句话也没说。你再看张少帅的表情，那脸由自然变成不自然，由不自然变成僵板。就见张学良两条眼眉恨不能拧到一块，把嘴绷得绷紧了。张学良心头是猛烈的跳动，一直忍着。后来被郭松龄说的，张学良鼻子尖和脑门都冒了汗了。好不容易盼着郭松龄把话讲完了，张学良苦笑了一下，哼，茂臣呐，我听清了，多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告诉你一句最掏心窝子的话，我张学良不能接受。你看那玩意儿是那么回事儿，叫儿子反爹，他这个事儿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作为张学良，怎么能听郭松龄的劝告，翻回头到奉天把他爹推下台去，由他来继承？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么回事儿。张学良能干吗？最后张学良站起身来了，知道没有话再可往下说了。茂臣呐，还是那句话，多谢你的盛情，我张汉卿不能接受，再见吧。张学良转身往外就走，郭松龄也没挽留，一直看着张学良 离开医院的门，听到汽车声，离开了意大利医院。郭松龄往沙发上一靠，闭上眼睛，这脑子是嗡嗡直响啊。看来箭在弦上，光凭着话是不解决问题了，那么下一步就得用机枪大炮便利。张学良走出去没到两分钟，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从病房来了，手里的拿着一封密信，见着郭松龄往左右先看看，汉卿呢？啊，汉卿刚离开多长时间了？不到五分钟。你问这干什么？你看看这封信，谁的？冯玉祥将军派人送来的机密文件。郭松龄赶紧把信展开一看，五个字，扣留张学良。这是国民军一致的意见呢。哎呀，郭松龄倒吸了一口冷气，把眼又闭上了，他的双手在颤抖。他夫人就问：“你怎么了？你对这个信还有什么犹豫不成吗？”哎呀，夫人呐、啊，汉卿跟我过命的交情，没有人家我就没有今天。我怎么忍心对汉卿下手呢？嗨，将军，这就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啊！大丈夫不足不狠，怎么能行呢？你遇事优柔寡断，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呐！你遇上这么大的事，怎么优柔寡断起来了？啊，你的意思是马上采取行动扣留张学良啊，可不能让他回奉天，这样做能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将军呢？你赶紧快动手吧，要晚了张学良就跑了。呀吧，郭松龄把牙关一咬，夸把电话抄起来，马上告诉警卫团扣留张学良。现在这三个军的军权都在郭松龄手中掌握着，十来万人嘛，京津地区都控制在他掌握之中，要说扣留张学良不费吹灰之力。命令传下，他在这等着听信儿，好嘛，15分钟之后电话回来了，向郭松龄报告说张学良没回指挥部，找不着人。我们又找到1号特区，就他住宅地方，也空无一人，现在正在继续巡查。郭松龄一听，啊，张学良跑哪儿去了？住处没有，司令部没有，他能上哪儿去？又过了10分钟，电话又来了，已经找遍了张学良，没有，不但找不着他本人，连他手下的副官侍从全都没了。经过调查才知道，张学良于25分钟前坐上汽车从东站又改乘火车奔山海关了。啊，跑了，那怎么能行呢？郭松龄抄起电话告诉驻滦州一带的军队， 一定截获这车，见火车就扣。见着少帅张学良，千万把他软禁起来。完了，电话过去，那边电话也回来了，车于五分钟以前已经开过滦州。哎，郭松龄长叹一声，把电话放下。看来张汉卿也不简单呢，哈哈，竟有先见之明。我这可好，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到了最后还把张学良给得罪了。那这事儿将来张学良能不知道吗？我派人抓他，这将来叫我怎么解释呢？就有点后悔。他夫人就劝，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是的，现在你别在医院再忍着了，马上采取行动吧。杨雨婷回去肯定在张作霖面前搬弄是非，对你没个好。张学良再一回去，对你就更没有好。你还等着挨打吗？好吧，夫人代替我传令，在滦州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所有领兵的指挥官一律得给我参加。会议在后天早晨8点钟举行。一声令下如山倒，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不听？郭松龄出了医院，带着夫人坐上车子赶奔滦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滦州会议。8点钟开会，7点半人们都到齐了，都知道郭松龄说话执法如山呢、兔兔嘛是个兵，要迟到了1分钟，那郭松龄一翻脸那就够呛了。所以这些高级将领提前半小时都在会议室等候。开会的地点呢是在滦州中学，大操场有教室啊，收拾得挺好。事先郭松龄都做了安排了，调兵遣将，整个滦州都戒了严了，5步1岗10步1哨都顶着钢盔，全副武装，铁甲车、大炮、机枪全都架上了。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寻思说滦州要打大仗。哎呀，可光听说保定那边开了火了，离这远着呵了，怎么这准备上了？有的人还自作聪明呢，恐怕要来大人物吧，准是大帅要出关到滦州来视察，不然的话不能这么警戒。也许吧，下边的人胡猜想，根本不知道内情。郭松龄全都做好了准备之后，大步流星是走进会议室。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郭松龄调兵遣将，整个滦州都戒了严了，5步1岗10步1哨都顶着钢盔，全副武装，铁甲车、大炮、机枪全都架上。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寻思说滦州要打大仗。哎呀，可光听说保定那边开了火了，离这远着呵了，怎么这准备上了？有的人还自作聪明呢，恐怕要来大人物吧， 准是大帅要出关到滦州。

0: 也姓简的，显得格外的精神。郭松龄一不急二不缓，坐到主席的位置上，冲两旁一摆手，大家哗全坐下了。军人都做个鼻管调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郭松龄往左右看了看，都到齐了吗？副官过来了，报告副司令，开会的人全都到齐了，这是他们欠的道。郭松龄拿过来，第八军谁参加，第九军谁参加，第十军谁参加，军部谁参加，一看全到齐了，很满意的点了点头。今天把各位请来，有一件大事情跟你们商议，我希望你们也各抒己见，畅谈自己的看法。我郭松龄要举兵出关，把第三兵团拉回奉天。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马上就下令开拔。你们明白我话的意思吗？哟，这些高级将领一听，这是什么？要撤兵？这难免心中疑惑呀。郭松龄一笑，各位，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我们兵团司令少帅的命令。今天少帅有事没有参加，我是代表他来传达命令的。你看郭松龄啊，打着张学良的旗号，他毕竟是个副司令，他把张学良推在前头，只要这样做能破破劲儿，能减少很多很多主力呀。但他刚说完，第八军军长郑翠屏站起来了。您对这个人不陌生吧？郑翠屏跟随张作霖多少年了，现在熬上了第三兵团第八军的军长，这也是老人了。郑翠屏咳嗽一声，请问副司令，您方才说您代表少帅张将军，那怎么少帅没来
1: 啊？
0: 少帅有点急事，不能参加这个会，让我来主持。
1: 哦，
0: 我看这样吧，这么大的事情，最好由少帅亲自宣布啊！大家说呢？大家说呢？起码我们得问问少帅，这是为什么呢？我的意见完了。总而言之，不见着少帅，我们似乎不应该退兵。郑翠屏说完了，第九军军长张凯站起来了。张凯外号人称叫小老虎，那也跟随张作霖多年，也是老人了。张凯跟郑翠屏说的几乎相同，要求见少帅，或者有大帅的手令。没有，怎么能轻易退兵呢？紧跟着第十军军长也发了言了，也表示反对。这兵团一共管着三个军，这三个军的军长都反对，那这事不好办了。郭松龄这个心呢，就有点发慌。

用眼睛往旁边看了一眼，看谁呀？看独立师师长段甲山，段师长，这是他手下的王牌军啊，那跟郭松龄最贴心不过了。段师长站起来了，各位，我同意，既然郭副司令代表张司令长官在会上做了传达，这就是命令，命令必须服从。我们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们二话没有，听郭副司令的，让退军我们就退。副司令，您下令吧，什么时候退，我们独立师第一开拔。哎，他这一牵头，是郭松龄手下的人呢，也都先后发言，一律全都同意。结果造成僵局，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哎，不同意这帮人，这官还都比较大一些。就这么烂相堂啊，就接过去。郭松龄一看不好，要照这样子僵持下去对行动不利，冲着段甲山又一使眼色。那段甲山事先早有安排，把第六团的团长黄成才给调进来了，就是被杨雨婷撤职的那个团长。那时候不撤了吗？哎呀，杨雨婷叫撤，郭松龄不点头，跟没说一样，照样人家是团长啊。而且今天手把这学校的，他担负主要的责任。再看黄成才，手里提着双枪，带着卫队呼啦朝冲进会议室。他这一进屋，就听到房顶上、学校四周围那墙上、房上，嘁咔嚓、嘁咔嚓、嘁咔嚓、嘁咔嚓。参加会的人一听是怎么回事，隔窗户一瞅，大吃一惊，一看外边全是军队。不但压了顶，而且把这个学校团团围住，弓上弦，刀出鞘，手上了刺刀，子弹上膛，怒目而视。只要郭松龄嘴一歪歪，这帮人闯进屋中，就会把参加会的这些人脑袋瓜给摘下去。哎呦，这回大伙明白了，哎呀呀呀，看来这个形势，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了。黄成才提着双枪进来，往东北角那一站，叉着腰看着开会这些高级将领，各位放明白点，话就是命令，希望大家能服从。哪个要持不同的意见，要反对命令，我可拿这个说话。我双枪举过头顶，要开会的人脖子直冒凉气，有几个站起来的，要走的也都乖乖的坐下了。郭松龄一看，哈哈哈哈哈哈，各位，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郭某决心推举少帅张学良做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希望大帅下台休息几天。这个事情已经定了，

0: 史上李世民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儿，这不算新鲜。我希望大家顺从天意，这个事儿非同小可呀。您想啊，张作霖统治那么长的时间，多少年了，那么吃老张家饭的人大有人在，冷不丁叫倒转枪口打张作霖，这事儿谈何容易。所以意见难以统一，最后郭松龄命令强迫签字。看来那意思，谁不签字也休想出这屋。副官马上把笔纸拿过来了，头一个郭松龄刷刷刷签好了，开始往下传。等到了郑翠萍这儿，郑翠萍还真不含糊，把脑袋一拨了，我不签，头可断血可流，让我倒戈反奉跟张大帅动手，没门。郭松龄也不强迫，好，往下传到张凯这儿，张凯一拨了脑袋，我也不签。再往下传，有几个师长，像第十师师长齐恩明，第五师师长赵恩珍，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全部签字。你把枪指脑门上，我也不签。咱这么说吧，如果按十做比例的话，有一半也就是五不签的，有五签了字了，这人法不责众啊。光军长师长这么多人不签，能说都枪毙吗？郭松龄点了点头，好吧，把反对的各位压下去，马上把手枪给缴了械了。缴完之后，但是没捆着，像压俘虏一样关到空房子里头，门前都加了双岗，严加看管。至于怎么处置他，郭松龄现在还没想好。原来他以为啊，也就几个，如果几个的话好办，那就把他收拾着干掉就算了。这太多呀，你不能伤人太重啊。那都是军长、师长、高级将领，你都能枪毙了吗？所以啊，郭松龄也挺为难。那么暂时先把他们圈起来，等想好了再做决定。再看这会议室少了一半人，就显着冷清了不少。郭松龄心里都明白，就是签了字的这些人心里头能不能托底，能不能有动摇的，这玩意儿也很难说呀。他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报告少帅张学良急电。嗯，郭松龄就一愣，张学良不是回奉天了吗？这电报从哪来的？一看呢，从秦皇岛打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很简单，就说茂臣，我再一次挽留你，希望你出于诚意到秦皇岛跟我面谈。张学良，哎呀，郭松龄感觉到纳闷，张学良怎么跑到秦皇岛去了？闹了半天少帅没回奉天，走到半道接着张作霖的急电， 让他留在山海关和榆关一带布防。已经看出郭松龄要反奉了，让他在这设防，阻止郭松龄回师，把大权交给张学良了。故此张学良没敢回奉天，但是张学良深感危难呐、现在张作霖的大部队都在关内和南方，奉天空虚呀、满打满算守奉天的是两个混成旅，10万多人，郭松龄手握10万重兵，而且都是精锐，这样调回头来，哇哦这一嗓子打到奉天不费吹灰之力啊。故此张学良是万分焦急，但能不抓破脸就别抓破，所以呢采取这个主意，再一次跟郭松龄面谈，希望他能回心转意，那不白扯吗？郭松龄看完之后冷冷的一笑，把电报放下了，接着开会。你看这事儿啊，真都往一块赶。正这时候，又一名副官撒脚如飞进了会议室，趴到他耳边上说了几句。郭松龄就一愣，在场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位说什么事儿？安徽督军江登卷坐着专列开进滦州车站。那江登卷那也是张作霖手下的大红人，仅次于杨雨霆。安徽督军呢、因为在安徽站不住脚了，叫大耳朵孙传芳给打出来的，他比杨雨霆还强得多。杨雨霆是一个人穿裤衩跑的，没说怎么洗了个澡就借水遁跑了吗？江登卷还剩下几千人，大部队在后头，江登卷坐着专列正好路过滦州。你说郭松龄得怎么办呢？如果放他出关那没有好处，现在势必得把他扣留，所以郭松龄毅然做出决定，让六团团长黄成才马上领兵封锁车站，强迫专列不准开出去，把车头摘掉，把水都放了，把煤都给他扬了。另外要强迫江登卷到会议室前来见我。是。黄团长转身出去了，郭松龄回过头把副官长严伟林叫过来了。副官长，你代表我迎接江督军，要这么说。是。严伟林也起身了，会议暂时中断，先不开，参加会的人都在原座坐着听信。咱们单说江登卷从安徽撤出来之后呢，给张作霖拍了电报，张作霖回电告诉他马上回奉天，有重要的事情商议，故此坐着专列他往奉天赶。没想到路过滦州车停了，他以为这是例行公事，到哪个车站不得停一停啊，加点煤啊，加点水，这很自然的现象。但这一停就不开了，所以啊江登卷就化魂了，隔着窗户往站台上一看，哎，怎么这么多军队，而且全副武装的，气氛有点不对头。心说这要交战的话我得知道， 我事先一点信儿都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正这时，他的副官向他禀报，报告督军，把咱们车头给摘了，把水还给放了，这里都有变故吧？
1: 啊，是吗？我看看去。
0: 江登玄撇着嘴，带着手下一大帮人从车上他下来了。
1: 我说这是谁干的事儿？啊！
0: 时间不大，第六团团长黄成才跑步到了近前，咵，先给江登玄敬了军礼，卑职迎接督军大人。江登玄小胡子撅撅着看了看他，你是什么人？
1: 第六团团长黄成才。
0: 我问你，怎么把车头给我摘了？哎，黄成才一乐，督军大人息怒，你听我详细道来。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 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4: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3: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5: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万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6: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4: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万人次。20余载行医路。

0: 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1: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2021年的8月14号的晚上，小张跳楼自杀，后来经过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经查，被告人王某通过虚假微信号取得了小张的信任，两个人发展成为暧昧的关系。而王某为了达到长期控制小张的目的，给小张拍摄了裸照。事发当天晚上，他通过微信向以社会传播小张的裸照的方式进行威胁敲诈，小张于是跳楼。在爱女跳楼身亡，家庭遭受重创的情况之下，小张的父母无奈之下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法院律师能否抚慰这个

0: 受伤的家庭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的部署要求，紧密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深入推进昆仑2022专项行动，向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等药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取得明显成效。上半年，公安机关一共侦破药品犯罪案件1500多起，捣毁黑工厂、黑窝点920多处，打掉犯罪团伙380多个，涉案总价值达到48亿元。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明辉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对王明辉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1996年的4月5号，盘锦市盘山县发生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辽 P03423 的红色夏利出租车停放在盘山县陆家乡外环公路新生路口南侧公路的旁边，司机严某被人杀害之后，尸体扔在后备箱里面。经查，严某为辽宁省葫芦岛市的出租汽车司机，男，时年只有25岁。现在为了侦破案件，特向广大人民群众征集线索，提供有关线索直接破案或抓获案犯的，警方给予奖励人民币是10万元。警方为提供线索者是严格保密，联系电话是柴警官13704273366，韩警官13942763956。派出所民警在处置一起醉酒人员闹事的警情的时候，现场一名醉酒男子既不配合民警工作，对现场民警进行辱骂和踢踹。案件发生之后，维权办迅速启动维权机制跟进案件办理，最终该嫌疑男子因为涉嫌袭警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嘉宾跟大家来说一说哈，爱女遭裸照威胁跳楼身亡，破碎家庭如何重燃希望。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主任车莹，车主任，车主任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0: 另外一位呢是徐静律师，徐律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二位，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起法律援助的案件哈。那么在刚才节目的开始啊，我们把这个案件的简单情况概括性的哈，用几句话跟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那么下面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害人啊，这个女孩子哈，和这个被告人这个王某，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又如何产生了暧昧关系？那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情况？这个呢，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徐律师。
3: 主持人您好。那这样呢，我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经过啊。因为这个被害人小张呢是在校的女大学生。年
0: 那也就是20岁出头是吧？
3: 18周岁。
0: 才18岁。
3: 对，18周岁。而被这个被告人王某呢是这个无业的啊，这个社会青年。他呢经常呢就是混迹于各个大学的这个微信的这个信息交流群。他长期来呢，他就发现呢，这个女大学生啊，涉世不深，特别容易相信别人。他便虚构了一个女性的微信账号。
0: 虚构女性微信账号。
3: 对。
0: 他
3: 发现呢，就是以他男性的这种身份跟人去聊天的话，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女性大学生还是比较有防备心理的。他便虚构了一个女性的微信账号，取名是刘丽。那这样呢，来以此接近这个女大学生。比如说给对方说介绍工作呀，介绍兼职的工作，来接近大学生，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呢，然后再推出真实的自己，
0: 哦。
3: 啊。
0: 他怎么推出真实的自己啊？因为他不是冒充一个女大学生吗？那他把真实情况说了，那人家不就是觉得这是个骗子吗？
3: 对，他会在他这个虚构的账号里面，然后把真实的自己描绘成一个特别神通广大的人。
0: 哦，
3: 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
0: 你继续说。嗯，
3: 对，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啊，用从自己真实的微信账号来回切换的方式啊，来欺骗这个女大学生啊，让这个大学生放下这个戒备的心理。
0: 嗯
3: 啊，以此呢来同多名女性呢发生了这个不正当的关系。
0: 哦，是这样。
3: 对的。
0: 哦，那后来怎么就涉及到什么裸照威胁呀什么之类的这样的情况了？
3: 哦，是这样的。
0: 嗯，
3: 也就是在去年吧，2021年的4月的这一天啊，这个王某呢还是故伎重演，以给小张介绍工作为由啊，加了这个用自己的这个微信小号刘丽，以这个身份啊同这个小张聊天，也是一样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事业有成、神通广大、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0: 嗯
3: 啊，那个王某在取得小张的信任后呢，慢慢的两人就发展成了暧昧关系。
0: 哦，
3: 那个小张呢也是被王某的这个花言巧语所迷惑啊，真的认为遇到了这个真正的爱情啊，一度认为找到了自己的命中的真命天子。
0: 嗯嗯
3: 啊，但他不知道的是，王某呢他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人，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呢，这个王某呢为了长期控制小张啊，保持这种不正当的关系，所以说呢就偷偷的给小张拍摄了裸照。
0: 哦，小张是不知道的。
3: 不知道。
0: 哦哦，那后来又怎么发生了这个王某拿这个小张的裸照相威胁，然后小张最后选择了轻生这样一种方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是这样的。
0: 嗯，
3: 后来呢小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就知道了这个事情的全部真相。
0: 哦，啊，知道王某实际上是个骗子。
3: 对的。
0: 哦，
3: 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王某。
0: 嗯，
3: 但是王某很不甘心，依旧纠缠小张啊，给这个小张的生活呀学习啊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嗯
3: 嗯，就在2021年8月14号的晚上啊，王某通过微信呢向小张就发送了他俩在交往期间他给其拍摄的这个裸照。
0: 嗯，
3: 就威胁他说，哎，你如果不跟我复合，我就把你的裸照发给你所在学校的同学、老师，还有你的父母。
0: 哦，
3: 啊，让你身败名裂。
0: 嗯，
3: 啊，无法在这生活下去。那个小张呢就是精神压力非常大啊，然后那个他最后呢就是不堪其扰吧，然后这个在给其母亲发送完遗书之后，
0: 嗯，
3: 就选择了这个跳楼自杀。
0: 哦，
3: 然后这个后来就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啊。
0: 嗯嗯，
3: 那个因伤势严重呢是在2021年的8月28日抢救无效去世的。
0: 哦，就是他跳楼选择跳楼自杀是8月14号，去年8月14号。
3: 是的。
0: 然后抢救了有这么十几天的时间。
3: 14天
0: 的时间。
3: 是的。
0: 那作为，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女孩子啊，小张只有18岁，这样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孩子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选择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对于这个小张的父母来讲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切的。那么当事情发生之后，您能介绍一下比如说小张的这个家庭啊，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当小张去世了以后啊，他的父母的这个状态又是怎样的？因为您直接接触过，直接见过嘛，您跟大家讲一讲。
3: 是的。那个小张的家庭呢是非常困难的啊，一家人是住在这个几十平米的这个廉租房里面。
0: 嗯嗯，
3: 啊，是这个当地的这个低保户。那个父亲呢是早年呢因为这个脑梗啊，早就失去了这个劳动能力呢。
0: 哦，
3: 啊，全家人的经济来源就是小张母亲一个人打工赚来的那点微薄的收入。那个，但是我觉得啊，在小张去世之前呢，虽然一家人日子过得并不是那么宽裕啊，
0: 嗯嗯，
3: 但是呢，我觉得一家人还是其乐融融的啊，因为小张母亲也给我描述过，说他每天都会给女儿视频，
0: 哦，
3: 啊，其实还是非常关注女儿的，
0: 嗯
3: 啊，那个小张呢，另外是这个家里的独生女啊，她去世之后呢，这父母是特别痛苦啊，整日以泪洗面。这个他母亲呢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的悲伤啊，已经无法再正常的出去打工了。
0: 嗯，
3: 啊，便辞职了。
0: 哦哦，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后来追究刑事责任的是这个张某这个人。
3: 对，
0: 是吧？啊，他

0: 这个行为是涉嫌一个什么样的犯罪呢？
1: 涉嫌寻衅滋事罪。
0: 哦，怎么就寻衅滋事啊？
1: 对，他这个主要是造成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社会后果，扰乱这个社会秩序啊，最终以寻衅滋事罪给他定的追究的刑事责任。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您看，小张就这样去世了，那作为小张的父母来讲，他的这个损失应该由如何来主张？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哈，小张的家庭情况不是很好，而且呢也急需相应的帮助。那么后来这个女孩子哈，小张这个家属又是怎么去想到要寻求法律援助了，又是如何找到我们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哎，这一块我们请到这个车营主任跟大家讲一讲。
2: 是这样，那个小张当时跳楼以后，警方第一时间介入了，然后是我们警方这边通知的这个小张的父母，然后也告知他说你这个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我们当地有这个法律援助，然后所以就是他母亲来我们中心申请的援助。是这样。
0: 小张他这个家庭条件是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的是吗？
2: 对。然后我们法律援助主要审核的就是案件范围和经济条件。案件范围这块呢，他这个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就是我们徐律师代理的。然后呢是符合法律援助案件范围的。然后呢经济条件这块，他家是低保户，出示的低保证，然后再加上后续孩子这个治疗费也是一笔很大的一个数目，然后包括家庭确实是有他爸爸这个身体也不好，家庭非常的困难，所以也是符合经济条件的，所以我们就给他援助了。
0: 那么可以确定哈，可以对小张的父母进行法律援助之后，我们先说说法援中心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开始的时候
2: 因为这个被害人就是突然离世，他母亲情绪非常激动，当时来我们这边给我们讲案件经过的时候，就是可以说就是几度哽咽吧，就是真的是能看出来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特事特办，走了绿色通道。我们呢审查了他的这个基本情况以后，就觉得符合援助范围了，援助条件也符合，我们就立即安排了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然后咱们徐静律师也是第一时间，就是当天见到了这个小张的妈妈，然后跟他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同时呢，我们这边就是也有这个公职律师跟案制度，我们当时也是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然后我们安排了中心的公职律师全程跟案，就是跟踪指导案件的这个办理过程。
0: 就除了徐静律师，还有一位公职律师，
2: 对，
0: 两位是吗？
2: 对，我们在全程跟踪这个案子。然后就是有一个小的一个小情节吧，也是后来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他妈妈后来来中心做送锦旗的时候，跟我们就是当时握着我们公职律师的手说那个其实他说其实您不知道，就跟我们公职律师说其实您不知道，就是当时您把您的电话给我，跟我说您找到我们，我们会帮您的，您就放心吧。这句话他说他记一辈子，他真的当时特别特别感动，他觉得政府就会帮助他的，他特别特别感动。
0: 他心里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依靠了真的有人帮助他，能够给他给予这样的除了经济上的帮助之外，可以让除了这个就是说经济上可以给他进行申请相关的赔偿之外重要的是用心灵上的抚慰，
2: 对，
0: 是吧？
2: 是这样的。
0: 那徐律师那么当您接了这个案子之后，主要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是这样的，我也是就是第一时间呢就是接待了这个小张的父母然后对他们这个遭遇非常同情然后那个跟他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呢，我也了解到这个父母不光是承受了这个巨大的丧女之痛而且还是为了给女儿治疗欠付了医院以及亲朋好友的这个巨额的一个债务
0: 大概有多少钱啊？
1: 大概有20多万。
0: 20多万，
1: 对，
0: 这是一个情况那么您作为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家属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那么在这起案件整个的这个处理过程当中，那么都做了一些什么？包括被害人的家属提出了怎样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请求那么当时提出了诉讼请求之后，被告人那边是什么意见我们又做了一些什么工作那么您跟大家讲一讲。
1: 对的，工作这一块呢，我首先是前期呢，我想就是说这个小张的父母刚刚失去女儿，然后还承受着这个巨大的这个失去女儿的痛苦我就是说在与他这个见面之后呢，后期呢因为他们

0: 是在外地，我更多的就是跟他们是电话、微信沟通，一
1: 嗯。
0: 方面呢给他们说一下案件的进展，另一方面呢更多是对小张父母的一些情绪和心理呢进行这个疏导，
1: 嗯。
0: 能有效的减轻他们这个焦虑，
1: 嗯。
0: 这工作这一块呢，就是说到案件这个侦查终结之后，就移到了检察院，我那第一时间到检察院查阅了卷宗，并且呢积极与承办的检察官和被告的辩护律师进行沟通，
1: 嗯嗯。
0: 这个经过这不懈的努力呢，就是在检察院阶段成功让被告先行支付了10万元的赔偿金。
1: 哦，就是已经拿到手了这10万块钱，
0: 对，
1: 是
0: 在检
1: 吧？
0: 察院阶段
1: 嗯，
0: 就支付了10万元，
1: 支付了10万，
0: 对，这样呢就是解决了小张一家人的这个燃眉之急。
1: 嗯。嗯嗯，对，这是一步哈。那么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到了这
1: 嗯，
0: 个案件就移送到这个法院
1: 法院
0: 了。
1: 了啊。嗯
0: 到了法院之后呢，就是我也是跟您说的一样，我代理小张的父母，正
1: 嗯
0: 式向人民法院递交了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1: 嗯
0: 在起诉状中呢，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父母就要求法院判令，被告人王某向其赔偿因寻衅滋事致小张死亡的医疗费、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护理费、误工费等费用。
1: 嗯嗯嗯，对啊，因为呢，在这个刑事诉讼法新修改了，就是2018年左右吧，修改了之后啊，因为就是关于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块啊，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来就不支持哈，就是死亡赔偿
0: 对，
1: 金这块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中就没有办法获得支持了哈
0: 是的。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家属啊，欠了好几十万的这样的债务哈，而且还有很多的来抚慰，10万块钱可能未必够，是吧？啊，
0: 是
1: 那么
0: 的，
1: 在这一块，我们作为法院律师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能够最大程度的给予这个小张的这个家属啊，以这样的关爱和帮助，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庭审过程中呢，就是被告人虽然有这个悔罪的表现，
1: 嗯，
0: 并且愿意表示在能力范围内积极的赔偿，但是呢，就是被告人的家属私下沟通，却
1: 嗯，
0: 以这个疫情和家庭困难为由，不愿意再过多的支持，这增加这个赔偿金额了。
1: 哦，就是说我们已经付了给你10万了，
0: 对，所以说呢，我当时呢，就是庭审结束之后，
1: 哦，
0: 我就
1: 嗯。
0: 非常着急，因为我深知这个判决一旦下来，被告人和家属再进行赔偿的可能性非常低。
1: 对对，嗯，
0: 就像刚才您说的在
1: 嗯，
0: 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根据法律规定，支持赔偿金的数额也是有限的，
1: 对，
0: 执行也非常困难。所以说呢，我就多次通过法官也同被告人的家属沟通，另外我自己也找到了被告人的家属
1: 嗯。
0: 我一方面呢也给被告人家属阐述了，就是说这个小张的父母因女儿离世所遭受的这种痛苦，以及现在这个家庭所面临的困境一开始呢，这个家属对我是非常抵触的，
1: 哦，
0: 但是呢，我想这个如果有一丝希望，我都要去争取
1: 嗯，
0: 就不懈地做这个思想工作。
1: 嗯，
0: 最终呢，这个被告人家属承诺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赔偿这个小张的父母。
1: 哦，后来又给了钱了吗？
0: 对，又给
1: 嗯，
0: 了。最终呢，是被害人的这个父母，就是小张的父母与被告人呢，在这个2022年的5月30日达成了和解协议。
1: 嗯。
0: 咱们律师呢，成功为这个小张的父母争取到了30万元的经济赔偿金。
1: 这30万包括之前已经支付的10万吗？
0: 包括，
1: 包括，
0: 对，一共
1: 哦，
0: 30万。
1: 嗯，但是往往呢，就是被告人的这样的家属，或者说是被告人的这个代理人哈，他们往往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民事方面的赔偿或者补偿啊，能够争取一个好的态度，能够法院在量刑的时候啊，对被告人能够从轻处罚。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后来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对于被告人这个行为啊，又是构成了什么罪啊？您再跟大家说一说。
0: 对，
1: 嗯。
0: 最终呢，法院呢以这个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追究的刑事责任
1: 嗯。
0: 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1: 哦，有期徒刑三年。好，那么这起案件就这样画上了一个句号。我想问一下车营车主任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是如何体现这个法律援助的作用的？案件的典型意义又在哪里？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2: 在这起案件中呢，在就是受害人就是受援人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遭遇重要挫折的时候呢，就是法援中心用我们这种关心关怀，还有我们这种专业性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帮助受援人走出了困境，让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案子，就是也是法律援助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最后这个受援人也是来到我们中心，给律师和中心赠送锦旗，表达感谢，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认可。其实呢，不止这一个案件，我们对所有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这种公正心和责任心都是一样的。我们就要求法律援助律师呢，要用心办好每一个法律援助案件，用我们的这个态度，专业努力为每一位受援人，就是让每一位受援人都能够在每一起法律援助案件中能够感受到这种公平和正义，感受到国家的温暖和关怀。
1: 好的，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

10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初伏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秋天的感觉更加的明确了，秋意更浓了。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养生呢？
1: 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
0: 提到秋季养生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其实贴秋膘呢，这个是不宜盲目的跟风进行贴秋膘的，要因人而异。如果需要贴秋膘呢，要以平补为主，而且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的，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呢脂肪含量偏低的。

那么说起这个秋天的食补呢，比较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可以吃一点百合、银耳、莲子啊、山药和梨这样的润肺防燥的食物，或者是像鲫鱼、豆腐可以平补气血，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点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啊，这样的食品呢可以生津开胃，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那些非常油腻的食物，以防损伤了脾胃。另外呢，食物的烹饪方式主要最好是以炖、蒸、煮为最好，尽量的少吃这个烧烤和煎炸。

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么这个时候呢，晚上入睡呢，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相应的也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另外，这个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是比较凉的，所以睡觉呢要盖好被子，尤其是要护好肚子，避免着凉。

现在昼夜的温差也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话呢，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5点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等等这样的。但是要注意呢，就是说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以这样一个运动强度为度，避免大汗淋漓。

出伏了之后呢，还是会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有的时候是非常热的，那么早晚呢又是觉得挺凉的，昼夜的温差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那么应对秋老虎呢，空调的温度我们建议设定在26到28度为最好。那么避免冷风直吹，可以设定定时，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左右自动的关闭。

0: 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受燥邪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嗓子干呐，或者是觉得鼻腔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现在呢，梨呢，有很多这个已经上市了，应该说这种水果呢是初秋润燥的好选择。但是平时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皮呢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皮儿带这个果肉一起来吃呢，它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1: 再出现，我知道春天在哪里，我追着春天。
0: 初秋时节呢，适当的吃一些新鲜的梨是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的。那么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这个假如说我们最近有这个咳嗽，或者是嗓子不舒服，觉得嗓子干，甚至有的时候会咳痰，而且痰偏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煮水喝。如果我们嫌麻烦，只觉得这个程序复杂，我们可以在吃梨的时候呢，连皮带肉一起吃，那么这样呢，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那么在秋天这个季节呢，吃一点梨，应该说好处还是很多的。那么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比较适合这个初秋这个时候来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梨汁儿呢，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也可以改善秋燥引起的这种像口干舌燥、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或者是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

另外呢，我们可能平时只知道梨是清甜可口的，但是其实我们不了解梨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那么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另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

另外呢，生吃和熟吃，这个它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生吃呢比较适合像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推荐就是可以直接吃，而且是连皮儿吃的话效果更好。那熟吃的话呢，比较适合脾胃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发生腹泻的这样的人群，可以蒸梨，也可以煮梨汤或者是炖梨羹。那么平时假如说胃肠比较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情况呢，建议选择熟吃，因为熟吃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让肠胃更舒服。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

0: 我们平时这个生活当中这个早餐呢，和我们这个血糖控制还是有着这个很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早餐呢，是一天当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所以说一顿合理搭配的早餐呢，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因为经过一夜的空腹之后呢，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本就已经偏高了，如果早餐选择不当，那么升糖的速度呢会比其他餐次更快。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早餐吃得不合理，那么即便午餐和晚餐非常注意，可能也很难控好这一天的血糖。
1: 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
0: 我们现在来说几种升糖速度比较快的，这个血糖偏高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开的这种早餐内容。首先第一种就是很常见的这个早餐搭配，就是像大米粥或者是糯米粥等这样的一些粥类。有很多朋友的早餐它是讲究这个干稀搭配的。

习惯性这样来吃，比如说喝大米粥，但是其实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那么精白的大米呢，本身膳食纤维含量不高，那么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淀粉充分的糊化进入人体之后呢，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会加快血糖上升的速度。那么除此之外，就像糯米或者是糯小米当这样的一些糯性的食材，它本身消化的速度呢就远快于普通的谷物，那么用来煮粥之后呢，升糖效果会更加明显。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就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喝一点粥的。那么想要喝粥又想平稳的控糖，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煮粥的食材的搭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半以上我们可以换成红小豆啊、绿豆啊，或者是芸豆等这样的一些杂豆，或者是这个大麦粒，或者是荞麦粒儿等这样的一些全谷物，也可以加入莲子或者是百合、芡实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升糖速度是相对平缓的，而且饱腹感更强，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煮粥来喝。

0: 除了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或者是很习惯，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搭配作为早餐内容。那么还有不少的朋友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饼干、面包的，尤其是这种搭配呢，应该说是比较省时也比较方便。那么看起来呢也是比较清亮的，那么实则对血糖很不友好，因为这类的食品是以精白面粉为主要原料，而且为了优化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个口感呢，制作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油或者是糖，不仅整体热量这个偏高，而且升糖的速度也会加快。假如说我们是很偏爱这类主食的，那么建议我们尽量的选择无糖低脂的这种杂粮的面包，尽量的避开这个奶油的或者是肉松的等等这种花式的，而且尽量的不吃这个精加工的甜食。另外我们在吃杂粮面包的时候呢，最好可以搭配鸡蛋、牛奶、坚果和青菜，这样呢不仅均衡营养，同时也可以稳定我们的餐后血糖。
1: 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以上的这两种早餐搭配，我想肯定有一些朋友是会这么说的，其实我是很喜欢吃油条的呀。的确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喜欢把油条作为早餐的这个重要的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食品呢是这个精白面粉制作的，而且经过了油炸，不但脂肪含量高，那么升糖速度也是快的，非常不利于控制血脂和血糖。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吃油条等等这种高脂肪的食物吧，就是说要注意一下限制它的量和食用的频次，比如说呢每周只吃一次，然后每次呢我们只吃半根，同时呢配合豆浆或者是杂粮粥蛋以及蔬菜来一起食用，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

另外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面条或者是疙瘩汤作为早餐的主要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这个主食呢，只有很少量的蔬菜和一丁点的肉或者是蛋花，因为缺少了其他非常抗饿的食物，那么光靠主食来顶饱，那么必然会摄入很多的淀粉，导致早餐的血糖反应升高。另外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疙瘩汤啊，就是炒饼等等，也是存在类似的问题。那我们需要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吃这类食品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额外的搭配鸡蛋、瘦牛肉以及各类青菜，也可以搭配一份非常清淡的凉拌菜，通过丰富食材的种类来均衡一下饮食结构，避免血糖的大幅波动。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一句话说啊，这个木耳如果吃对了，要赛过阿司匹林。那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吃阿司匹林的患者是不是只要吃木耳就可以了呢？那这个药到底对什么样的病有效果呢？有没有一些这个错误的食用误用方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好好来说一说。哎，冯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感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那说到这个阿司匹林，在临床当中您的患者有没有这个经常服用、天天服用、一顿不落的这样的人呢？
1: 有的这个阿司匹林吧，现在用的比较广泛了。因为近些年呢，咱们是高血脂啊、高血压呀，比较普遍，尤其形成这种动脉硬化啊，包括这些脑血栓呐、或者是一些脑血栓或者是一些冠心病的一些潜在的患者他们为了抑制这个血栓形成，所以说呢长期的小剂量的服用这个阿司匹林所以说是一个比较普及的药。
0: 看来是被我们老年朋友，尤其是有这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血管的一些问题的人所了解所认识，而且呢甚至是比较普遍应用。那肯定也有在用的过程当中有误用的、错用的，在用方面有一些误导的，甚至用的不太对的，导致的一些后果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那同样呢，老师也会通过他在临床当中的一些案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到底遇到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何正确的来使用阿司匹林这味药啊？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迎接第一位好朋友，59岁，来自通化的霍女士，来复诊了，说吃了6个星期的药了，是糖尿病的问题。你好，霍女士。
1: 你好。
0: 在听广播是吧？这样，霍女士，咱们先把广播给它关掉，不然有干扰啊。好，那院长，咱们是不是也能找到这位老师的这个我们听众的信息
2: 啊？对，我找到了已经。
0: 他用了6个星期了，1个半月的这个药，目前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说一说。
1: 情况挺好的。我上次没录。

0: 上又是完了，那次没录音啥，上次又从那，回来咱要吃那药挺好的效果。
1: 嗯，好，挺好的。
0: 哦、
1: 那现在还有没有症状？
0: 就是还是那个头响，那个有颈椎病吧，头响耳鸣，他睡不好觉。
1: 所以要问一问是继续。
0: 我那个心脏病厉害，心脏病也坚强了。
1: 嗯。
0: 我心脏病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就是做什么检查也检查不出来。
1: 嗯，不是所有的一些问题都能检查得出来的啊。
0: 哎、
1: 好，我们来听听冯院长的建议。
2: 哎，您好，您那个您现在哪方面好转？您给我具体的说一下，我好帮您调一下方。
0: 心脏好转，那个腿肿也好转。
2: 哎呀，好转了哈。
0: 反正就各方面都好转，都挺好。
2: 睡眠现在怎么样？
0: 睡眠也坚强。
2: 啊，你那个我以前记得说那个头有时候响，是不是？
0: 啊，头响还晕什么的。
2: 啊，现在这个晕好转没有？
0: 对。也坚强，也反各方面吧都坚强。
2: 啊，那还是不错的，因为上次我跟您说了。
0: 挺好效果。
2: 对，您这个病啊，它是一个慢性病，而且是多个病都集中在一起了，是一体多病。
0: 对对。
2: 病情比较复杂，比较多，咱们呢就是调理的话，也是一个综合调理
0: 的
2: 方剂。对。
1: 嗯，那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到底还要继续呢，还是要调方呢？
2: 您这样吧，就效不更方啊，您这个方吃的既然已经不错了，咱就别调整了。您再继续吃一周，然后下周的时候呢，咱把这个你给我反馈一下，我再帮您逐渐调整，逐渐梳理这个病啊。
1: 嗯，明白了吗？
0: 行，
1: 好，继续啊，下周打电话。好，我们再见。
0: 好，谢谢。
1: 好嘞，慧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慧养生的慧宇。这个叫做木子，他说了，我家老人家两位老人都在长期服用阿司匹林。那上后呢，一会儿我们请老师给说一说，大家在用的时候，比如说老人的症状，还有用完的效果，以及用量，还有一些慢性疾病是不是有？那这个都可以跟我们来留在这个平台当中，或者直接打电话，这样更直接哈。好了，那么片花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下列三伏冬
2: 练
1: 三
2: 九，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练呢是也有锻炼，当然也要提高我们自己的免疫力。还有呢，就是我们说有三伏天，有三伏贴啊，三九天呢也有三九贴。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无论是三伏啊，您错过了那三九的时候，再别错过这个三九贴，可以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效果。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什么样的疾病更加有效果，期待着大家伙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白城听众56岁的艾先生啊，吃了3个星期的药，肠炎的问题，看看目前的情况。艾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冯院长好啊。
2: 你好，你好。哎，
1: 来说一说吧，这个吃了3个星期的药，现在这个肠部啊、腹痛啊各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样子？
3: 那都不错呀、啊，不错。我就问冯院长，我还需要吃多长时间的？
2: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没有？
3: 那个也现在感觉，这你后边给我配2副药，我今天才吃才2天，还有5天呢，但那个肚子也不咕噜了，也饭也不拉。
2: 啊，这个基本上好了是不是？
3: 那反正你给我后配2副药，我再吃2天。
2: 那您这个问题就这样吧，把这几副药吃完之后，您就可以停药了，这个病基本上就算痊愈了。嗯，然后呢，以后呢，在生活之中注意点饮食，不要吃过凉的、过辣的，就是饮食要清淡一点，别着凉，
3: 辣的我不吃，
2: 病基本也就好了。
1: 嗯，
3: 但是冯院长，我想再吃一星期行不行啊？
2: 你把手头的几副药吃完就得了，这个不用非得吃那么多。那现在咱们吃药的目的是解决这个病，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咱问题解决之后，咱不要太过于用药啊。
1: 嗯，这是用药的一个方法，一定要记住了。症状没有了就停，好吗？
3: 等这五天吃药再给打电话，再联系。
1: 哎，对了，这是对的啊。好，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好嘞。
1: 现在这样的消息我们也特别替刚才那位先生高兴哈，因为我们知道肠子出现问题，尤其肠鸣啊或者这个腹泻呀、啊、那真的是特别折磨人的。
2: 对，这个季节呢，咱们解肠炎特别多，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尤其也有一些体寒的人，脾胃虚寒的人，他可能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形成肠炎，特别形成腹泻。尤其咱中医说的五更泻啊，一晨起的时候，这种肚子疼啊、肚子痛啊，完了之后腹泻啊、特别遭罪。
1: 嗯，我们再来迎接的是白城59岁的王女士，她是吃了1个星期的药了，脾胃不和的问题。你好，王女士，打进我们哎07线上的王女士。
4: 主持人冯院长你们好。
1: 你好，阿姨吃了1星期的药，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4: 目前我还我这脾治那个脾虚，还没觉咋地，就是便秘和这个失眠还是不行，一点都没缓解。
1: 还是便秘和失眠的问题。那我们老师能找着这个阿姨的？
2: 找到这个方剂了，
1: 找着了哈。
2: 咱们给她开了是七味药。现在您还是该叫心悸呀、啊？
4: 我这那这心慌心悸，就是睡眠吧，也十点来钟能躺下睡吧，敢躺下，躺下之后就是一点来钟、两点来钟，那你醒了就别想睡了，就是慌得很这心。
2: 啊，平时血压怎么样？
4: 我血压行，我都量好几回了，血压稳。
2: 啊，大便特别干吗？
4: 就是那个不用药，就是一天两天都是那就是下不来呀。就
2: 是干便还是粘便？
4: 就是那个头干便，你说咋的？就是我说就像气虚似的，它就便不下来。那咋的？它也不像下来吧，就是头干。
1: 有便意，但是没有力，是吧？这个时候需要调药吗？调方吗？
2: 我得调一下方。肚子胀不胀？
4: 我肚子还不咋太胀。
2: 心烦不得？
4: 这还不咋太心烦，这没有那么太那个感觉。
2: 您这样，在上方基础之上加上生大黄5克。
1: 嗯，
4: 我刚才是在问我那啥，我录一下子啊。
1: 好，我们这个时间不等人哈，因为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事故。大黄5克，那其他的呢？
2: 生大黄5克，然后夜交藤30克。
1: 夜交藤30克，还有呢？
2: 可以了，这个方就够用了。
1: 好，阿姨啊，这个接给导播，如果可以的话，留一下场外的电话。好，那这一时段哈，我们这个暂时先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咱们稍后见。健康啊，一定从细微处着手，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好，那同样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关于阿司匹林的相关的一些用法哈。那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应该怎么用，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我们先说说什么样的身体情况是绝对不可以用的吧。
2: 阿司匹林呢，一些有出血倾向的人是绝对不可以用的，因为呢阿司匹林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阻碍血小板聚集，抑制血粘稠，就是说呢，防止出血，就是防止血凝固。咱们说一说有出血倾向的患者是绝对不能用的，有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不能用。再一类群体也不能用，就比如说阿司匹林，有这种胃溃疡的，或者肠道溃疡，或者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一定要慎用或者是忌用，因为呢，阿司匹林在服用过程之中呢，极可能加重溃疡，或者是呢，造成胃黏膜的损伤、创伤，形成大面积的胃肠出血，很危险。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注意。
1: 这个一定是慎用，而且甚至是禁用的，是不是？
2: 是这样的。
1: 所以不是阿司匹林，就是你当你有了心血管的问题，你要养血管，你就可以用。一定要看看有没有一些体内的溃疡，或尤其是胃溃疡、出血性的一些这样的疾病，不然的话可能是很危险的，甚至致命的。
2: 是这样的，就是阿司匹林的，咱们很多人很盲目，看着家里边邻居用，说这个你看人家大张大爷、李大爷在用，咱也用吧。实质上呢，人家那体质跟咱也不一定一样。再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呢，他没有适应症。咱用任何药啊都有适应症，咱用药的目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疾病。所以说呢，咱们一定有适应症才可以用。什么叫适应症呢？比如说咱们有动脉硬化。有这种血液粘稠，或者是呢有血栓倾向，或者咱们比如说有的人得过腔梗了、脑梗了，或者是呢有轻微的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动脉硬化，也就所说的冠心病，这类的群体呢，咱们呢主张早期应用一下这个阿司匹林，防止这种血栓形成、防止梗死的发生是很有必要的。
1: 那么在用量方面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2: 咱们呢主张是这个阿司匹林呢，它在咱传统药里边呢，它就是有解热镇痛作用。比如说发烧了，或者是说身上疼痛了，咱们用的阿司匹林时候大剂量的用。但现在呢，咱们应用于预防这个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啊，抑制这种血栓形成，咱们一定要小剂量啊，小剂量的长期服用。 但是呢，刚才也说了，咱们一定要掌握自己的紧急症，有出血倾向的患者，或者是呢有胃肠溃疡或者是胃肠疾病的群体，或者是有血液疾病的这个群体，咱们一定要慎用。咱们服用于阿司匹林之后啊，如果出现这种牙龈出血呀，或者是变黑了，大便变成黑色的，柏油样变了，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这个皮肤啊出现这种淤青了，咱们一定要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体检，然后呢咱们再个决定是放弃啊还是说停用。
1: 这回我们大致有所了解了啊。那在微信当中有人也问了，说阿司匹林是不是越贵越好呢，还是买这个普通的就行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5: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会养生会健康一定要从细节做起哈，从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各个方面要做到我们的细节养生。说到阿司匹林，那很多人在微信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留言，饭前服、饭后服哈，服这个阿司匹林的时候，其他的用药有没有禁忌呢？我想问一下老师。
2: 这个呢也是有禁忌，咱们一定要注意啊。阿司匹林呢，我建议患者一般都咱主张饭后服用，因为它阿司匹林对肠道的黏膜刺激上比较大的，尤其是胃不好的患者，有一些胃炎呐、胃溃疡啊，或者十二指肠溃疡呢，尤其这类群体，咱们一定要坚持饭后服。一般的阿司匹林都是肠溶类的，这类的比较好一些，避免了对胃的刺激。咱不用买说特别贵的阿司匹林，就普通的就可以。
1: 一般的这个不用太贵的，只要是这个我们说准字药就可以是吧？
2: 是这样的。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微信当中的坨坨他想问一下啊，他说红院长好，慧宇好，最近呢就是晨起的时候头沉沉的不清醒，感觉后脖梗子总是胀，有人说了这是脑梗的前兆，真的假的呢？男，49岁。
2: 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说引起这种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第一种病呢，咱们给你分析可能就是颈椎病，这种颈部的动脉受那个颈椎这个肌肉的压迫，椎动脉受压形成这种头胀啊、头昏，然后呢脖子呢感觉僵硬，后背也感觉僵硬，这都是那个颈椎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动脉硬化。现在呢，刚才咱们讲说这个脑血栓呐、或者是冠心病啊，或者心梗啊，它是老年病的专属，其实不是。从我临床之中看着，现在这种病已经很年轻化了，40几岁或者是50左右岁，这个时候呢也特别的高发。所以说咱们这个40几岁的就开始可以就关注自己的这个血压呀，关注血脂，关注咱这个血粘稠，可能咱们出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头昏昏的呀，一天迷迷糊糊的，尤其吃完饭之后啊就困倦想睡觉了，这个极有可能是您的血脂高、血粘稠造成的。
1: 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调或者你没有进一步的筛查，有可能会真的会造成这个进一步比较严重的后果，是这样吗？
2: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其实脑血管病吧，咱们很多人得的都比较冤枉，因为这个病它是可以窜的，如果这个病其实早期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仅仅是一个高血脂血粘稠，这个高血脂血粘稠啊，它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下一个疾病，就怎么呢，就是动脉硬化，比如说脑动脉硬化呀，或者是心脏动脉硬化，也就是说呢，这个血脂把咱们动脉的内膜给腐蚀了，动脉形成这种斑块，久而久之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再不去干预去阻断，接着呢就可能造成咱们说那个高血压呀，然后呢形成这种轻微的脑血管这个斑块，或者是冠状动脉斑块，形成这种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轻微的冠心病。如果在这个阶段咱们还不去积极阻断，可能下一个病呢就是可能说就是脑出血了，脑血栓或者严重脑血栓、肢体障碍或者语言障碍。在心脏这块呢，就可能集中于造成冠心病，或者是说呢咱们心梗 发生。所以说咱们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他都不注意饮食不规律啊，经常吃油腻的食物，哎，造成这种血脂高。在这个阶段呢，大家一定要警惕。所以说咱反复的说，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作息习惯，哎，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样呢，把疾病呢就扼杀到摇篮之中，在萌芽状态咱们就把它消灭了，就没有后续的一些复杂的疾病发生了。
1: 我们是中医讲的，就是未病先治，未病先防啊。
2: 对，就是说呢，咱们就是未雨绸缪啊。如果一旦这个病成了，咱们去治它呢，就是很消极、很被动，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是铃儿响叮当，他说我最近总打嗝，女士啊，39岁，不知道是怎么了啊，这个打起来就不愿意停，有的时候很尴尬，想问一下老师有没有紧急处理的方法呢？
2: 有的，这个呢，这个病咱我临床治了很多，效果特别好。你问我就是问对了啊。这个呢就是膈肌痉挛啊，怎么造成的呢？比如说咱们饮食的吃饭的时候呢，咱们主张食不言寝不语啊。但有的人呢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聊天，或者是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看电视，这种情况极容易造成咱胃肠功能的紊乱，造成的膈肌痉挛啊。咱们怎么办呢？它有治疗的方法有很多，都是比较有效的啊。第一个方法咱们就可以自己按一下它内关穴。内关穴呢在咱们腕横纹上2寸。就是2筋之间这个穴位啊，它对调整这个膈肌痉挛效果特别好。如果说您找不到这个穴位呢，我给你教您一个，就是用日常生活中就能解决的办法。咱们把那个姜啊，生姜，咱们切2片就可以，然后放在嘴里把它缓慢的嚼，嚼完之后缓慢的下咽。这个呢，就是很轻微的膈肌痉挛，咱们就解除了。如果说您不愿意吃姜这个味儿，咱们还有方法啊，咱们就是，这个季节咱们橘子比较多啊，咱就用橘子皮就可以，用3个橘子，如果小橘子的话就用5个，大橘子呢就用2到3个就可以。把橘子皮剥下来之后呢，咱们放到水里边，加水，然后呢加1片生姜，咱们就是搁3碗水，煮成2碗水或者1碗水都可以，咱们把它服下去，这个膈肌痉挛基本就解除了。
1: 哦，这个就能解决我们这个膈肌的痉挛，
2: 对，它效果特别好。对，
1: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2片生姜，是慢慢嚼还是用水给它服下呢？
2: 咱们得慢慢嚼，
1: 慢慢嚼，
2: 就是
1: 可能有点遭罪，但是它的确很好使，
2: 效果特别好。
1: 哦，然后就是内关穴，这大家可以在网上百度一下，是不是？那在按内关穴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是这个点按法，还是按揉法，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2: 咱们采取点按法就行，就是这个穴位在两条筋之间，咱们一定要舌。得按呢，不能搁那块蜻蜓点水的，那没啥效果。咱们一定要按透，就能感觉到酸麻胀重的这种感觉，咱们这个疗效才能出现。
1: 左右手都可以是不是？
2: 都可以。咱们按的时候呢，最好配合深呼吸。咱按的时候深吸气，然后呢，缓慢抬起的时候咱们呼气。基本上一般的膈肌痉挛，咱们都可以很轻松的解除了。
1: 这个是明天，他可能也听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打嗝的问题。他说我儿子经常流鼻血，检查了相关的问题。没事儿，就是说是孩子容易上火。那出现流鼻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不对呢？经常拿凉水拍脑门，有没有好方法给推荐一下？
2: 这位女士做的还是比较对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血管也是热胀冷缩啊，就符合这个物理学原理。咱们就是说，一旦出血的时候，咱可以采用冰敷，用冰块敷，或者是呢用凉水拍脑门，造成这个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之后呢，咱们这个血出血就止住了。但是呢，它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局限性的啊，力量比较小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适合轻微的出血。如果是出血比较严重，或者咱们这个季节物理比较干燥，极容易造成那个鼻腔的毛细血管破裂，形成这种出血。尤其呢，有些孩子比较肠道火比较大，经常的便秘，经常的扁桃体红肿，这类群体呢，经常会出现这种经常性的出血。咱们可以取一小方剂啊，我给您推荐一下，您可以记一下。生大黄5克，黄连5克，黄芩5克，就这3味药就可以了啊。咱们这个黄连呢，要在药店里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捣碎。咱们有捣缸啊，咱们给捣碎了，然后给它放到咱们这个杯子里边，用150毫升开水浸泡5分钟。咱们把药渣子拿出去之后，就喝这个水就行。虽然苦了点，但是呢，它对孩子这种清热泻火的能力特别强。一般来说呢，比较中重度的出血都可以止住。
1: 哇，这个太棒了。刚才这个叫做金城，他也想问，他说凉水啊、冰水敷的话是敷脑门还是敷鼻子呢？再给他追问一个问题吧。
2: 如果您要是说那个出血量比较大，咱脑门和鼻子可以一起敷。
1: 啊、
2: 如果要是小孩子比较那个小哈，咱们可以注意啊，一定要隔层毛巾呢、啊，隔层薄点的毛巾，要不太凉之后啊，那孩子
1: 冻伤了，是不是？
2: 对，
1: 这
2: 皮肤太大。这
1: 个幸福时光，这是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了。冯院长好，慧宇好，想问一下，我有冠心病，但是我还有胃病，吃不了阿司匹林，请问吃三七粉可以替代它吗？给解答一下。
2: 可以的，就是但是呢，我给您建议啊，就是您有这个比较就是综合病了，如果有单一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吃阿司匹林也好，吃三七粉也好，或者是我有条件，我可以吃点西红花，这个都有良好的活血化瘀作用。但是现在像您这种情况，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既有胃溃疡，他俩就比较矛盾了。其实就是一方面既要我既要活血，另一方面呢，我还要既要止血，防止这种溃疡的形成。所以说我建议您找一个专业的医生，给您综合的出一个方剂调理一下。
1: 对，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可能适得其反。
2: 啊，对。
1: 你光止血了，那你这个可能还有不通的地儿是吧？心脏。
2: 啊、
1: 但你光是这个活血了，有可能还会导致溃疡面的增大、血流量的增加，这很危险的。
2: 对。
1: 所以老师的这个温馨提示是非常中肯的，希望我们的幸福时光哈、啊，一定要像名字一样，能够及时的就诊、正确的就医，那过幸福的好日子哈。本期的惠阳生会健康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邱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6: 广播剧联播，
7: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8: 在这儿啊，我和各位解释一下，这如果这毛利元田真的是军方的人物，哎，真的他成了咱们的俘虏，那绝对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军的优良传统就是善待战俘，绝对不虐待战俘，那是不可能的。就像咱们前文书说的啊，那个日本共产党小林清本来就是日本兵，来中国作战被俘之后受到咱们的感化，这才放下了武器，扭转了思想，知道这侵略中国是不正义的。哎，所以咱们对待战俘啊，那是绝对的优待，甚至在多少年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有什么好吃的都得先给战俘吃。我军这种优良传统啊，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在全世界只有我军能做到，真正做到了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这个全世界独一份。在那个年代，我八路军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句话可能听众朋友们总听啊，新闻联播也有，或者平时的讲话中也有。那么到底是哪三大纪律，哪八项注意，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那么清楚了。那么咱在这儿简单的说一下，三大纪律就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嘛，啊，必须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现在有一些抗洪的视频呢、啊、总能报道老百姓送吃的哈给咱们的解放军同志，可是人家就是不拿，哎，不能要，那老百姓只能硬往里塞硬给，这更体现了我军民一家亲的这种情况，这在外国简直是匪夷所思，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吧， 那国军那就是到处抢啊，拉壮丁的啊，抢的，号称兵痞嘛。可是咱们不是，咱们是有素质的。第三纪律就是一切的缴获要归公。那么八项注意就是：第一啊，说话态度要好，尊重群众。这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兵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圣人一样啊。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哎，军队啊到地方买东西得给钱，这对以前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不抢你就好不错了。哎，可是咱们八路军不是，

借人东西用过了啊，当面归还，切莫遗失，就是有借有还呐。第四是，要是把东西损坏了，按照原价赔偿，不能少人家分毫。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个是最重要的。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在那个年代呀、抗日战争时期，你行军也得爱护人家的庄稼。第七，不许调戏妇女，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这个可是非常重要的。你能不能获得百姓们的喜欢？哎，这一点对我军来说那是严格执行的。最后一个纪律就是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这就是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么其中有一条啊特别有意思，什么呢？就是第七条，不许调戏妇女啊，坚决要抵制这流氓习气。在这儿啊，有这么两件案子，咱们可以聊一聊，把这两个案子前后一对比，听众朋友们就能知道这其中背后引发的思考，哎，特别的重要。什么案子呢？就是当时轰动一时，前几年也拍成电影的这么一个案件，叫黄克功案件呢。说的是什么呀？在抗战爆发之后，山西太原友仁中学16岁的女青年刘倩来到了延安。她现在抗大第15队学习，又被分配在新成立的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在沿河岸边，她和一位少年时就参加红军的抗大第37第6队队长黄克功谈起了恋爱。哎呀，按现在话说，那是郎才女貌啊，一个是受过新思想新思潮影响的大学生啊，女学生，一位是很早就参加红军抗战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啊，当年才26岁嘛，风华正茂，战场杀敌呀，这现在郎才女貌一对儿。结果这处着处着呀，恋爱期间，这刘倩就发现这个黄克功有些骄横，总是自持红军出身啊，动不动就说我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25000里长征，我曾经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啊，还有夺取娄山关战役中我立过大功。后来呀、就到处的天天自得自满。这刘倩一来二去的，人家女孩子就觉得这人实在是有点和自己不合适，她就想委婉的终止这两人的关系。所以呀、她就写了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两人不合适，要终止关系。接到信之后啊，也就是1937年10月5日的黄昏，黄克功就约这刘倩去沿河边谈话，实际上去摊牌去了。这女学生心想，那就去吧，解释一下，咱不合适，就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就去了，也没什么防备。结果这个黄克功啊，他可不是要挽回这段感情这么简单呢、这小子揣着枪去的。结果由于两人谈不到一块儿，当这位女孩子明确表示要拒绝和他这段恋爱关系后，在这暮色苍茫中，这黄克功一怒之下拔枪就打死了刘倩。他
他杀人之后啊，哎，非常的镇定和从容，当没什么事儿。他返回学校去洗身上的血迹，还将这手枪认真的擦了一番，然后到校部汇报，并向法院自首。哎，这就是当年延安闻名的黄克公案呢。这案发后啊，延安舆论有两种看法，一是杀人抵命，天经地义，绝不能因杀人者的身份而宽恕；一则可惜黄克公年轻有为，又有军功，似乎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特别是这黄克公啊，拘押的时候陈述书上那依然是不服罪的，对死者还怀有仇恨，那有人还同情他，甚至有痛哭流涕的。哎呀，这上场杀敌一把好手啊。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这素来重用这黄克公，还去拘押他的地方探视他。但是这罗副校长深知道军法如山呢，共产党不能因私情而放弃原则。在研究处理黄克公的会议上，他直言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罗瑞卿就此事还向中央和毛主席做了报告。在10月10日，毛主席就黄克公逼婚未遂开枪杀人，就给这高等法院院长和审判黄案的审判长雷惊天写了一封信，并且说了，你在审判他的时候把我的信当面读出来。这很快就到了审判的当天，雷惊天就拿出了信，他当着在场的众人念出了毛主席写的这封信。主席在信中说，黄克公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为之惋惜，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以他极刑。正因为黄克公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公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公为前车之鉴。一年后，也就是1938年5月，黄克公最终被开除党籍并依法处决。行前他表示认罪，但呼请法院顾念其在红军数十年的战绩，许其改过自新。他在行前高喊呐，我并不怕死，可是我情愿死在战场上，让我的血流在敌人面前，把这颗结束我生命的子弹用来射击我们民族的敌人吧。
这参加公审的人群中顿时发出附和和同情他的声音，有的人还不仅流下泪来。但是啊，纪律和法律是严肃的。法院院长雷惊天宣布，黄克功故意杀人，处以死刑。这黄克功案后，刘倩的家属也收到了安慰与抚恤。毛泽东同志还在抗大特意做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演讲，他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三原则。这多少年过去了，毛泽东刀下不留人的故事，如黄克功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依然口碑不绝呀。但是现在我们要聊另一个案子的时候，听众朋友们自己简单做个比较，哎，您心里就有数了。另一个案子是什么呢？就是有名的一代名将张灵甫杀妻案。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位名将的抗日贡献，毕竟功过两开嘛。咱们就讲讲这件案子，哎，跟刚才一对比，您心里就有谱了。啊，这个案子其实挺简单。张灵甫啊，北大加黄埔军校双学历加成，外加这高富帅的外表，抗日名将，如今各类文学电影简直要把他写成完人了。但是呢，咱们得聊聊这件案子。1923年，张灵甫考入北大历史系，期间同第一任妻子结婚，啊，妻子叫邢凤英啊。1933年，年仅30岁的张灵甫就当上了第一师独立旅第一团上校团长。此时这张灵甫所在的部队在四川呢，与红四方面军交战。经部队朋友介绍，张灵甫与吴海兰相识，然后又结婚了，升官发财，同时娶两个老婆。啊，按理说这人生是很得意的事儿了啊。结果三年后，1935年，张灵甫带妻子回老家探亲。在这次探亲中，张灵甫就把这吴海兰呢，给打死了啊，也是用枪，一言不合就枪杀了妻子。但是这被杀的老婆娘家呀，那也是当地的豪强，于是这吴海兰的哥哥吴正友就状告张灵甫，希望借助法律严惩凶手。结果啊，当时的民国西安地方法院和军方就接到状纸了，可是你这接到这状纸，根本没什么用，人家压根儿就不管呢。张上校杀个老婆，那不就跟杀个鸡一样啊？一枪崩了你都浪费子弹。这无奈之下呀，新娘的哥哥吴正友就写了控告信，递给了西安的妇女协会。这件事儿就惊动了于凤至和宋美龄。这于凤至是副司令张学良的夫人，宋是总司令蒋介石的夫人。这娘家人找到这二位，按理说这已经算到头了啊。面对这舆论汹汹，张灵甫决定自首。但是啊，他先后在上海和南京被关押，也曾被判处死刑，但啥事儿没有啊。最后啊，这张灵甫跑到老上级王耀武那儿改任上校后差员。张灵甫将先前的用名张忠林改为了张灵甫，继续升官发财。从此啊，还娶了第三个老婆啊，18岁的梅娇妻。一个年代下的两件案子，这历史的细节
其实已经隐含着未来的走向了。

0: 蒋介石赦张灵甫无罪，这使得独留案生法乱而后功溃。毛泽东避黄克功，那是三军整肃，法立而后功成。位置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纲纪而已。正是因为有了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人民军队，就敢于向强敌挥师亮剑。咱们这话题扯得有点远啊，不过呀，讲了这么两个案子，来带大家认识一下当年那个勇往无敌的军队。那么咱们书归正传，萧峰等人绑了老毛利，那并不会虐待他啊，也不会怎么样，因为我军有严格的纪律。好了，咱们书归正传。这毛利看完信呢，脑袋嗡嗡怪叫啊，浑身发凉。哎呀，这看了下表，现在已经11点多了，这时间紧迫呀，赶紧拿起电话就打给了保定司令长官啊中村。电话里就说了：“毛喜毛喜啊，我是毛利，请问前段时间是不是抓住两个共产党人，一个叫侯飞，一个叫杜鹏飞？”对面一听，这怎么情报掌握的这么及时啊？嗨，我们是抓住了两个共产党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出。

前段时间是不是抓住两个共产党人，一个叫侯飞，一个叫杜鹏飞。对面一听，这怎么情报掌握的这么及时啊？嗨，我们是抓住了两个共产党人。啊，那现在把他送到衡水来，我要……他刚想说，我要把我爹救回来。这话到嘴边啊，又咽下去了。这可不能让对方知道。如果知道这自己老爹落到敌人之手，自己假公济私来救这个自己的父亲，那以后这画饼子可被别人抓住了。他紧忙改口，啊，我要提审这两个人，我这里有一个大案件啊，怀疑和他们有关。对面一听，这俩人呢是特高课压着呢，放这儿也没什么用，反正是日本人的手中，那就给你送过去吧。这小毛利又说了，你把他送到衡水城外有一个南港坟地啊，越快越好，派车送过来，然后你的人就可以撤回去了。那对面一听，行，听你的啊，回头咱再喝点儿。俩人就简单的聊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这毛利把电话放下，又看了两遍这封信，看得浑身发凉啊。他看了下手表，现在已经是11点多了，这时间紧迫，不容多想，立刻把猪头小队长叫过来，把信递给了他。你带领20个人，不要声张，全带上武器，见机行事，把我父亲一接过来，立刻开枪。

0: 五花大绑吊着呢，正打呢，突然一个日本兵跑过来，
1: 司命文森，等等，停手！
0: 这行刑这个汉奸回头一看，来的是日本人，吓得把这鞭子也扔在地上，立刻站起来打了个立正。
2: 长官，什么指示？
1: 把人带走。
2: 是。
0: 几个小汉奸押着侯飞和韩猛就上了车了。侯飞就觉得不对劲儿。
2: 我说大个儿，咋回事啊？怎么转移了呢？
0: 韩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啊，这是不是有啥情况啊？
2: 我跟你说，一会儿机灵点儿，看道上有没有机会跳车。
0: 很快就来到李南岗子坟地约有五六里地的光景，就看前面呢，很多日本兵，大概有个二三十人呢，为首的是猪头小队长，拦住了这囚车之后，保定方面的日本人员也跳下去和猪头小队长简单的做个交接工作。毛利带着猪头小队长，这日本兵就问
1: 到底为什么要把犯人拿到这里啊？你们要什么？
0: 猪头小队长白了他一眼，
3: 神个脑瓜骨，还不是大情圣闹出来的事。
0: 他说这老毛驴是大情圣，对面也不明白。猪头小队长知道话说多了容易惹麻烦，摆了摆手，
3: 把人放在这儿吧，你们离开。
1: 嗨，
0: 对面这保定的人员把侯飞和韩猛就拽下了车，交给了小毛利和猪头队长。这些人呢，开车回保定了。猪头小队长看着这俩人身上这伤啊，这个惨呐、可是这俩人呢，嘴还一直不闲着。
2: 怎么着，活埋是吗？你侯爷爷我怕这个吗？
0: 一旁的韩猛还说呢，
3: 小日本鬼子，你太小瞧我们了，我们死也要站着死。
0: 猪头小队长没和他废话，把他们推过去，就向着远处那个坟地走。
1: 走，
0: 跟着小毛利和猪头队长来的有这么20个日本兵，剩下的都是伪兵和汉奸狗腿子，其中就有昨天晚上忙了一宿的丁有才呀。这丁有才精通日语，又善于奉承，颇受日本人的赏识。
2: 你们俩可听着啊，一位毛利元田先生被你们八路给请去了，
0: 本来是抓，他不说抓，说请，
2: 要用你们两个交换，明白吗？老实点。
0: 侯飞一听心里这个乐呀，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要活埋我俩呢。不过侯飞嘴上可没求饶。
2: 我就说嘛，你总不能请大爷到这儿喝茶了呀。
0: 这些人进了南岗子坟地，小毛利远远就看见一口大棺材，这一阵风吹过，刮得沙土起旋，那风声特别像鬼哭狼嚎啊。丁有才觉得头皮发麻，不由自主的直哆嗦。侯飞和韩猛两人被压在中间，快枪手燕翅排开，左边是毛利，右边是猪头小队长。这时候就听有人大喊一声，
4: 别动。
0: 棺材后面站起来一个人，这人走到棺材前面，丁有才又是一哆嗦，眼睛瞪得多大呀，跑到毛利面前指着棺材方向，
2: 太君，这个人叫萧峰，
5: 是第三

0: 三军战区侦察大队大队长太君呐、啊，这小子可有两下子呀。萧峰看到丁有才奴才的样子，忍不住发笑，把枪在食指上转了个圈，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本来这杜鹏飞和秀儿死活不走，一定要在这里支援萧峰，但是萧峰想啊，这人越多事儿越难办，自己一个人轻装上阵，免得到时候再出现麻烦，就让杜鹏飞带着秀儿先回了全林山。临走前，秀儿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就这样，现在这里只有萧峰一个人，但是他充满了信心呐、
1: 啊。前面是毛利太君吗？
2: 你得什么的干活？
0: 毛利向前走了两步，问道。萧峰轻轻一笑：“
1: 你们都别动，你不想见到你父亲吗？他现在就在我的手上。”
0: 说完，这萧峰把棺材打开了，里面传来了这老毛利歇斯底里的喊叫：“
2: 那不要开火，别开火，我这里很危险。”
0: 冯克成和老毛利被绑在一起，这冯克成也跟着帮腔：“
3: 别开枪啊啊！我们俩在一起呢，你千万要小心呐、啊，不要开枪打他呀。”
0: 萧峰等人商量好了，在这杜鹏飞他们走之前，把这日本人的嘴里的布给取出来了，一会儿还得让他喊呢、啊。他越喊，这小毛利心越软啊！你总是心太软呐、啊。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啊。小毛利一听自己的父亲呢、啊、就在这棺材里，紧忙大喊：“
2: 杜桑，你还好吗？有没有受伤？生命有没有受到危险？”
0: 老毛利还是翻来覆去的：“
2: 你不要开枪，这里很危险。”
0: 萧峰说了：“
1: 毛利，让你身后的日本兵用摩托车把我的两个人送过来，快。”“
2: 你要干什么？”
0: 萧峰摆了摆手，手上抓着一条像绳子一样的。这毛利不明白，萧峰说了：“
1: 这个是地雷的引线，现在就在我的手上，你让你的人骑着摩托车把我的人送过来，我们仨一起骑摩托车离开，然后我就放了你的父亲。如果你胆敢对我们动手，向我们开枪，我就拉动引线，你这老父亲可就活不了了。让他们两个过来。”
0: 这毛利万没想到萧峰会来这么一手。他转身看了看身后的日本兵：“
2: 带他们过来。”
0: 这日本兵听到后，就把这侯飞和韩猛塞到了跨斗摩托车啊边上的座位上，俩人挤在一起，日本兵开着摩托车就过来了。侯飞看见萧峰，心里这个乐呀：“
3: 老萧啊，你挺好的呀。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呢。我昨天还跟这大个说呢，我说咱来这儿就是来玩的啊，来转一转，就跟住店一样，也就待一两天。”
0: 韩萌啊怼了他一下子：“
2: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这摩托车就停在了萧峰面前，车上的日本兵慢慢向后退去。萧峰一手拿着引线，一声说：“
1: 你们千万别轻举妄动，不然把你们全都给炸死。”
0: 说完，萧峰迈步跨上了面前的摩托车：“
1: 都别动啊，现在你们向后退，一直退。”

0: 等到我们走的时候，你们才可以上来。听见没有？你这个八路！这小毛利气的，可是没办法，只能听人家的。向后退！这汉奸伪兵外带日本人，纷纷向后退着。萧峰一开油门，这摩托车往前窜了一步，然后萧峰还喊呢：胡飞，这引线放到你手上，一会儿看准了。
1: 那好。
0: 这侯飞很配合，就接过萧峰手里这根绳子。日本人吓了一跳，你别没整好直接给拽爆炸了。纷纷一惊。
1: 就这么的。
0: 侯飞呀、啊、看了看。
1: 别急，我手头有准儿，你放心吧。啊，往后退。
0: 众人又往后走几步，侯飞一看，这哪是什么引线呢？
1: 哎，我说老萧啊，你这个……
0: 旁边的韩猛怼了他一下：“
2: 什么引线呢、啊？就破麻绳子，吓唬日本人的。”
1: 啊，我知道了。哎，引线，对，那我啥时候拽呀？
0: 侯飞这一声啊，可给日本人吓一跳。
1: 求他妈的，不要拽！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啊，说话算话的，绝对不会拽。你们给我待好啊！
0: 萧峰冲着远方的日本人大喊：“你们日本人来到中国无恶不作，罄竹难书。你记住，我萧峰日后会来找你们的。”说完，一脚油门，这摩托车是绝尘而去。这侯飞手上抓这根绳子也就能有10米之长吧。众人看着侯飞拽着这引线，好家伙，拽到头了，吓得一下扑到地上，以为这棺材里会爆炸呢。结果就看这绳子趟着地、跟着这摩托车是扬长而去啊。这毛利气的，
1: 八嘎，
0: 这哪是什么引线呢？这不就是个破麻绳子吗？紧忙就往棺材处跑。到了棺材口一看，自己的老爹啊，老毛利和这剧院的冯掌柜绑在一起呀、俩人被捆的跟个粽子似的。
1: 杜桑，
0: 小毛利一下跪在这棺材口。结果众人上去把这俩人拽出来，冯掌柜的还添油加醋呢：
3: 太君呐、你得为我报仇啊，我的侄女被害了。
1: 那怎么回事？
0: 旁边的老毛利呀、一瞪眼睛：
1: 大哥，你不要问了，都是我的过错，我们先回去。还有丁有才那个家伙呢？
0: 丁有才一听叫自己，紧忙过来了：
3: 老太爷呀，您没事吧？
1: 弟弟，通八路的家伙
0: 上去就一个大嘴巴，丁有才都给打愣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啊，在这个萧峰呢把他们关在地窖里的时候，冯克成啊，这剧院掌柜的一直在添油加醋，就说要去救这老太君，结果丁有才一直拦着，丁有才也不检查厕所，他有鬼，别的话没听进去，这丁有才的这些坏话全记在心里了。这起来就给他一巴掌：
1: 你的通八路的家伙。
0: 丁有才打愣了：
3: 我通什么八路啊？
0: 小毛利看他爹这么生气呀、紧忙回身对日本兵说：
1: 把他押起来，回去严刑拷问。
3: 哎，太君，我是冤枉的呀，我一心为日本人办事啊。
0: 这小子被抓起来了，回去之后那是严刑拷打。

0: 咱们压下这边暂且不说，单说萧峰、侯飞、韩猛三人。这救了三人之后，这摩托车顺着这大道啊，猛开呀，就怕后边日本兵跟上来。拐过几个羊肠小道，把这摩托车推进了青纱帐中。三人又在苞米地里待了半宿，看这风头过去了，这才从苞米地里出来。当天这萧峰就问了，哎，你们两人被谁抓住的呀？侯飞紧忙说，
1: 不知道啊，不过看样子很厉害呀、啊、当时回到这圣清宫，我们俩想去帮忙，三两下就被那仨日本人给整住了，其中俩男的一女的，那女的那功夫我都没看懂，就给我整趴下了，然后就送到了保定的特高课，随后他们交代了一下就走了，这没有你我们俩死定了呀。
0: 哦，三个日本人，那一定就是那个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啊。萧峰沉思了一下，干掉了圣清宫的那个情报人员，还剩四个，看来这四个家伙也不好对付啊。
2: 萧峰啊，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鹏飞和秀儿呢？
0: 韩猛问上了。哦，他们呢？我先让他们回到全林山去了。
1: 啊，回全林山了？
0: 是啊，咱们现在我看也差不多了，也赶往全林山吧。
2: 好。
0: 就这样，三人赶往全林山。三人又把摩托车从这高粱地里推出来，专走小道，很快就赶到了全林山。到山脚下又把摩托车藏起来了，三人顺着山路往上走，突然呢、啊、这树后就窜出两个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新立乡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最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

学政绩官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张殿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绍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张殿峰指出，双辽市委充分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以上率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双辽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双辽市立足比较优势，深挖发展潜力，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张绍恒说。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严格对标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部署要求，在省委第二督导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深化理论武装，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 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要狠抓工作落实，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为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关键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蕾乡紧抓秋季田间管理的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护，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穗儿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蕾乡新蕾村水稻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茎杆粗壮，稻穗整齐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精准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蕾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精准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水稻稳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防作业在稻田中有序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下一步，新蕾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全力以赴稳面积、稳长势、稳产量，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新蕾乡副乡长于迪：
1: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期，我们新蕾乡农业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灌浆期田间管理，通过科学调控、间歇灌溉、合理喷施叶面肥，集中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等多项措施，切实保障灌浆结实，防控病虫害，有序推进一喷多促落地落实，为今年水稻稳产增产打好基础。
2: 近日，市妇联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首场培训走进玻璃山镇核心村，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服务做到大家心坎上。
3: 此次培训围绕家庭环境卫生、庭院整治、收纳整理、绿色生活、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做示范。针对不同家庭的院落条件、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大家现场交流，互学互鉴，把干净整洁、绿色文明的要求变成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做法。培训期间，参训妇女走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示范户家中，开展现场教学观摩学习，实地参观规范的庭院布置。

局，整洁的居室收纳，精致的绿植造景，近距离学习优秀家庭的庭院管护经验和实用打造方法。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直观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培训活动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十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0: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我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深耕养蜂产业20多年，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主动搭台引路，以产业、技术、资源全方位带动群众增收，尽显乡土人才的责任担当。2005年，王明星从十余箱蜂蜜起步创业，而受到本地的蜜源局限，发展遇阻。2015年，他远赴南方追花采蜜，攻克跨区域养殖难题，蜂场规模发展至千箱，年产蜂蜜50吨，年收入超80万元。2023年创办蜜来蜂业，并于2025年打造采蜂谷本土蜂蜜品牌，形成养蜂、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经营中，他坚守原生态品质，行情波动时坚持不涨价，他的优质蜂蜜也广受市场的认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咱家每年就是蜜蜂的，像那个采集蜜源地哈，都要选择那种环境比较好的、没有污染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吉林长白山，那个山里的空气啥都特别好，然后它产出斗也非常好。咱们家那个蜜，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才可以摇一次，必须保证它的浓度，然后成熟度够用了，咱们才往出摇。
0: 自身产业稳固后，王明星把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放在首位。他毫不保留地分享多年摸索的养蜂实操经验，上门指导蜂群管护、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零基础农户也能快速上手。农闲时节，他也常常雇佣本地村民，助力他们短期稳定增收。兴隆镇莲峰村村民郭永利：
2: 他们养蜂帮他装车、卸车，那个装蜜、卸蜜。农闲的时候帮他干活，我们也收入。也带动了不少，周边的这些老百姓。
0: 王明星以自身产业为平台，传技术、拓销路、连种养，源源不断地带动村民参与特色蜂产业，用小小蜜蜂汇聚乡村振兴的甜蜜力量，树立起乡村人才带头致富的优秀榜样。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像我们现在蜂场规模比较大，然后那个需要工人比较多，当地老百姓呢，有想出去务工的话，就一直他们跟我走，跟我从南方走到北方，大约人均增收吧，能有1万多到2万块钱左右。
0: 为深入推进党蜂廉政建设，9月2号，市执法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廉洁底线。会上，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纪录片。市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随后，市执法局负责同志讲授了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会议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压实廉政责任。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锻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廉洁务实的城管队伍，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我国首个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标准明确，智能客服服务边界，用户提出人工服务需求时，平台必须提供便捷入口，顺畅转接人工，杜绝无限机器人循环，拒绝人工服务等乱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公共服务体验。新华网：依据国家10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9月1日起全面推进贸易、物流、金融、税务等领域电子单证标准化应用，通过替代传统纸质单据，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与商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生活小常识：无醇啤酒不等于零酒精，无醇啤酒酒精含量小于0.5%，受生产工艺限制，无法做到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旧可能测出酒驾，开车切勿饮酒。酒精过敏者、孕妇、未成年人、服用头孢等药物人群不宜饮用。无醇啤酒糖分往往偏高，不宜长期大量喝，选购注意查看标签。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李渊出身贵族，有着显赫的身世，这在乱世当中更加重要。李渊并不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从史料上看，李昺一共有四子一女，但由于种种原因，除了李渊之外，其他三个儿子都过早的夭折了。一次次的打击带给李昺夫妇的伤害自然难免，想到李渊的未来时，他们心里啊一定会笼罩着一种巨大的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作为家庭里唯一的男性继承人，除了物质上的享受足够充裕之外，在精神层面，李渊的幸福感也是比较多的。对于李昺夫妇而言，最大的愿望也许不过如此，只要这个孩子能够健康的长大，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与独孤氏的脾气不同，李昺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曾担任过北周政权的安州总管。虽然这个安州啊，在当时处于北周的边境地带，属于战争的前线，但可能出于过分的疼爱，他在任职期间啊，居然把李渊也带过去了，并且呢，把他送入当地的乡学接受启蒙教育。因此，除了在长安的时间以外，幼年时的李渊有一段时间是在安州度过的。对于这个曾经待过的地方，李渊显然很有感情，直到很多年以后，他还能记得他的一位同学兼玩伴，还能回忆起当年给他授课的那位老师的名字以及师母的姓氏。此时的李渊不过六七岁左右，所以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他的记性还是相当不错的。除此以外，这位军人子弟的童年生活便实在乏善可陈了。根据是金子总会发光，是锥子就能冒尖的道理，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李渊只是一个资质寻常、中规中矩的贵族子弟而已。

和李渊幸福的童年相比，这个时代大多数孩子的童年都是灰暗的。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他们眼中的这个世界就充满了饥饿、杀戮和颠沛流离。无数儿童因为饿死或被杀等种种原因，甚至活不到长大的那一天。而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侥幸能够长大的，又在无数次战争当中成了炮灰。这一切没有别的原因，简单说就俩字儿：乱世。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朝时代的末期。南北朝大家都晓得，分裂和对峙的代名词，期间有过许多的割据政权，他们忽生忽灭，更迭频繁。我们大概的说一下，南朝的情况比较简单，即所谓宋齐梁陈，一个挨一个，前面的下去，后面的出场。北朝的情况呢，要相对复杂一些，最先是北魏，跟南方的宋和齐先后对峙，之后呢，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再后来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经历了漫长而频繁的战争和对峙之后，到李渊这个时候，中国大地上还剩下最后三个割据政权，不算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以至附属于北周的傀儡小政权后梁，那就是北齐、北周、陈朝，仍处在分裂状态之中。自汉末天下大乱以来，历经三国、西晋、东晋与五胡十六国时代至此，在差不多将近400年的岁月里，除了西晋还有20年左右算是真正统一的时间外，整个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就这俩字儿：分裂。根据罗贯中老先生“分久必合”的理论，此时无数中国人都在思考着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统一。因为结束一切苦难的办法就这俩字儿：统一。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长时间的统一。照我们看来，这个长时间统一的概念啊，应该是越长越好。但依照黄炎培先生历史周期率的提法，我们还是把它限定在300年左右吧。实际上这也是历史的意志，在过去那些漫长的岁月里，无数英雄豪杰与草根百姓们一代又一代曾为此做出过不懈的努力。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有曹操、刘备、司马炎、苻坚、刘裕以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等等。不过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历史最终的选择却是一个在历史上并不怎么出名的人，此人便是李渊。然而在他接过这副重担之前，最先来临的却是一场不幸。北周天和七年对李渊来说是一个充满了阴霾的年份。就在这一年里，

0: 我们只知道，那位性格温和的父亲李炳，在撒手西去之后，给他的儿子留下了最后一笔遗产——唐国公。而他的继承者李渊，将会在这份遗产的庇护下渐渐的长大，默默的等待，积攒阅历和力量，穿越急流和险滩，直到迎来生命里那个注定闪光的时刻。但在这个时刻来临之前，他还需要等待很长的一段时间。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那就是唐朝。
1: 唐时300年，李氏20君，武略曾鼎盛。
0: 欢迎您收听《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

由于李渊尚在幼年，历史把舞台暂时交给另外两位资深的前辈。这两位前辈都是那个乱世中成长起来的传奇人物，鉴于他们都为当时的统一大业贡献了全部力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李渊走向巅峰的重要阶梯。接下来的时间是属于他们的。北周建德五年十月间的一天，一支150,000人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出了北周的都城长安。对于北周政权而言，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彻底灭掉那个与他们世代为仇的邻居北齐政权。统帅这支军队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所说的资深前辈之一，北周武帝宇文邕。就整个南北朝而言，这位宇文邕可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因为在那个昏君暴君一箩筐的时代里，他的所作所为格外的与众不同。作为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虽然他的成长经历也颇为坎坷，但由于继承了宇文家族鲜卑血统里那些最优秀的基因，又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他最终还是达到了成功者的标准，成为一个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而这也正是历史把他推上舞台的原因。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特点：聪明。跟李渊不同，这一点他在小时候就表现出来了。生活简朴，主要表现为喜欢穿布衣、盖布被子，不喜欢住华丽的宫殿，而且作为一个堂堂皇帝，他的后宫居然只有10几个人。作战勇敢，攻城的时候经常亲自出马，而且身先士卒，与之同甘共苦。有着超越常人的耐心，具体例证是，为了干掉当时把持北周朝政的堂兄宇文护，他居然忍了13年，也装了13年，直到取得对方完。

全信任才下手。另外，此次政变中，宇文邕所使用的手段类似康熙对付鳌拜，但人数要少得多，只有三个人，而且是他亲自发动的第一波攻击。这些已经够猛了吧？还有更猛的，杀掉一个宇文护只是人家牛刀小试，而这之后他居然又拿佛教开刀，这便是史上著名的周武帝灭佛事件。那么他为什么要灭佛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佛教势力迅速膨胀，教众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中，其人数之多达到了北周全体国民的一半左右，这就使得政府收入锐减，财政低迷，农丁不足，军籍缺员，极不利于扩军备战。并且呢，由于当时的佛教徒也是良莠不齐，在各地兴建寺庙佛塔等等又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北周经济实力啊本来就不强。虽然宇文邕以身作则，大力提倡简朴之风，勒紧裤腰带抓国防，但仍然是捉襟见肘，所以呢便不得不拿佛教来开刀。宇文邕灭佛的过程我们就不做介绍了，但成效不能不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北周境内毁掉大量的佛塔、佛像、经书、寺庙，一律变成了官邸，政府从佛教势力手中夺回了大量财富，而佛教徒被勒令还俗之后，一时间纳税人数激增，农丁不足、士兵缺员的问题也解决了。不能说北周政权因此赚了个盆满钵满，至少也为随后消灭北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常人之所不能为，忍常人之所不能忍，他把一切都做到了极致，我们不得不感叹，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人。翻遍中国历史，说实话，能做到这个份上的皇帝实在不多，所以此人的内心一定极为强大。而且可以确信的是，这种强大的力量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很古老的东西——仇恨。北周与北齐两个政权之间的仇恨。

北周与北齐可谓是一对老冤家了。自北魏分裂以后，他们之间的仇恨就像一对分家不均的兄弟一样，刻骨铭心。这个也好理解，有时候兄弟之间的仇恨总是比外人要大一些。北周和北齐统治者们就是如此，双方从他们的前辈西魏的宇文泰和东魏的高欢那一代人开始，就多次大打出手，每次都打得异常艰苦，每次都恨不得把对手彻底解决掉。跟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宇文邕率领的是一支充满了必胜信念的军队，有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决心和强大的战斗力。经过宇文家族数十年经营，在无数次的白刃相交和血肉相搏中，他已经具备了摧毁一切的力量。他的名字叫做府兵，当然了，叫什么都无所谓，关键是有没有战斗力。而府兵强大的战斗力正是源于他本身的军事制度府兵制。这种制度说起来呀，挺别致的，它的特点就是兵农一体，士兵们平时以种地为生，农闲时接受军训，但是倘若遇上打仗，就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士兵。那有人要问了，那么打仗的时候给发点什么呢？回答是，实在不好意思，政府什么也不发，武器、马匹、干粮都是自己备。那么大家的军饷总该能解决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也不是没有，不过国家太困难了，大家最好还是打仗的时候自己去搞吧，抢到什么就有什么。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依据之一就是南北朝民歌《木兰辞》中，当木兰临出发时，为了置办行头的那一通忙活，大家想必都还记得。所谓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那不是都自己买吗？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所谓府兵制很像匈奴人之类的游牧民族养兵用兵方式，匈奴人战斗力之强大是所共知。而这个制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一方面它跟空手套白狼差不多，给北周政权节省大量的国防费用，再一个就是它还充分调动了每个士兵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制度里，士兵是一个因素，而将领则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俗话说呀，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领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宇文邕对此用不着担心，他手下将领都特别能打，因为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成员。该集团的形成始于西魏宇文泰首创府兵制度之时，当时产生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职业军人，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所谓的八柱国之家与十二大将军，如宇文家族、李虎、独孤信等等。因其祖辈大多发迹于当时中国北方的一个边陲小镇武川，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部，或者在此待过一段时间，也有人称他叫代北武川军人，这个也比较符合人才都扎堆出的理论。这个班底传到北周之后，又经过他的子孙们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这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特殊贵族集团。该集团之间因为互相联姻呢，千丝万缕，错综复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抱成一团，势力非常了得。虽然如此，要不是因为北齐政权自身的问题，这一仗也未必打好。比起在西北地区勒紧裤腰带抓国防的北周来说，具有中原一带的北齐政权要富庶得多。另外，北齐的军队也不是吃素的，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战绩，除了没讨得北周多少便宜，
他在跟柔然、突厥、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还有南方陈朝政权的历次征战中，大多都是胜利者。那么，北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答案就在这个政权当时的统治者，北齐后主高纬的身上。

北齐后主高纬是南北朝时期北齐的第五位皇帝，他酷爱文学艺术，与其后世的陈叔宝、李煜等属于同类人物。他残暴嗜杀，是当时有名的暴君。就这样一个君主，最终断送了北齐政权，也成全了北周的进一步扩张。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就照例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特别喜欢书的人。怎么个喜欢法呢？他们本身呀，工作就和书有关系，而平常还特别特别喜欢看书。那这两位呢，都是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的图书编辑，一位呢是刘明杰，另外一位呢是王俊峰，就坐在我的对面。两个人为什么特别紧张特别严肃地看着我呀？好像初次来节目当中做客似的。
2: 也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明杰，哎，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这个节目。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峰。
1: 俊峰你来的次数多还是明杰来的次数多？
3: 应该是明杰吧，我这是第三次来。
1: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也是老朋友了，老在这书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好多大家都没看过的书哈。好，世界那么大，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带大家去看看。最近一段时间，喜爱读书的这些普通朋友们，他们都花钱买了什么书？这阅读排行榜一定要告诉大家，强调一下是已经花钱买了的书了。
3: 第一名岛上书店，
2: 第二名无声告白，这呢也是本小说。
3: 第三名是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完整版。
2: 第四名是自控力，这本书呢是由摩铁出版的一本励志图书。
3: 第五名呢是解忧杂货店。
2: 第六名是这么慢那么美。
3: 第七名是星火英语黑旋风试卷四集。
2: 第八名是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3: 第九名是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
2: 第十名是星火英语黑旋风试卷六集。
1: 好，刚才呢我们是把这个排行榜的榜单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再一次重复，也方便那些喜爱图书的朋友，不管您购买也好还是关注。那么这十位啊是排名分先后的，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岛上书店，第二位呢是无声告白，第三位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第四位是自控力，第五位解忧杂货铺，第六位这么慢那么美，第七位呢是教材星火英语，第八位呢这第八位这书真是大热，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九位一样也是大热，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而且这两本书他们在做销售的时候都写的是亚马逊全球销售排行榜的第几位啊，基本上都第一位，长期霸占多长多长时间。这两本书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们腰封上印的这样的特别醒目的大字儿。第十位还是一本教材星火英语。可能熟悉榜单的朋友会发现啊，哎，这榜单和一月份的其实有区别，但是呢也有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有区别？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一样的呢？两位喜欢书的朋友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3: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榜单的时候，第一名这个岛上书店呢，它是一个畅销级的全球小说，那在亚马逊这个图书排行榜里已经第一很久了，可见读者朋友们都很喜欢这部小说，而且呢它的这个传播效应非常广，那使这本书能在排行榜上能有如此出色的一个成绩。
1: 它都好久好久了，就将近一年了吧，
3: 一年多的时间了
1: 啊。虽然不是每次都是第一，但是真的是有一年的时间了，而且它还在这年度排行榜还上榜了。
3: 对，因为这岛上书店这本书就写给所有爱书的人，因为他讲的那个故事都是和书有关的人和故事。
1: 这么一说，如果收音机前有立志于想当作者的朋友，一听写什么题材的书能畅销呢？一定写点跟书相关的题材的书。
3: 对，编辑也会喜欢，然后读者也会喜欢。
1: 好，咱们给大家出了这个作者的这样的一招吧，希望大家在写书的时候能够有点帮助。那第二位这无声告白也是长期盘踞在榜单前位。
2: 是的，无声告白啊，这本书首先它在2014年美国亚马逊呢就获得了年度图书的第一名，自从呢就是在我们国内出版之后呢，也一直是在亚马逊中文书这个排行榜上面长期就占据了前几名的位置。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无声告白的作者他是一位华裔的。
2: 华裔，
1: 对
2: 对
1: 对，而且这本书还是他的第一本书。
2: 是的
1: 啊，就是说一个作者居然写了第一本书就成畅销书了，
2: 这么畅销，而且也是就是这个作者在欧美文坛现在也是特别著名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位作家。
1: 既然编辑来了，分析一下吧，为什么他的第一本书就成畅销书了呢？两位编辑。
2: 对，主要呢我觉得这本书还是他可能就是描述的这个内容啊 特别切合我们现在当下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探讨了一些我们的身份认同的危机，我们个人的人生成就，包括我们对自己个人发展道路的一些反思，包括我们的一些种族性别，还有我们一些家庭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烦恼，在这个小说里面。

0: 都会有提到，于是呢就是贴近大家的生活，所以特别畅销。
1: 贴近生活，但是好像贴近生活的书挺多的，畅销的书并不是特别多。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那接着继续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情况，阅读排行榜的变化还有哪些呢？
2: 第三名是那个《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完整版。那听到完整版，大家也就知道呢，这本书其实是之前已经出过的一本畅销书。那这部完整版呢，是增加了作者十个从未公开的新篇章。那么这个书主要讲的就是借疯子的策略唤醒你未知的灵魂。该书呢是作者以访谈录的形式记载了生活在另一个角落的人群，就是这种精神病患者或者是心理障碍等边缘人物，他们对这个世界深刻和独到的一些视角，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1: 但是这本书啊，一定要强调一下啊，这本书以前没有在榜单上，然后现在突然进入到了榜单哈。
2: 对，因为这本书是摩铁出版社今年一月份出版的一本新书啊。
1: 要说一本新书就能够进到榜单上，其实这本书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来回顾一下，其实榜单上很多书都是不是新书了。
2: 对。
1: 咱们得怎么夸这本书，人家新书都能进榜单，这得卖了多少呀。
0: 对，我其实这个书之前看过他早前那一版啊，不是这个完整版。当时呢，这个作者他最开始是在天涯论坛上面就是连载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反响就是特别强烈，就那个帖子瞬间的那个阅读量就上去了。我当时也是追他这个书连载的粉丝之一呢。
2: 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这个网剧，由陈小春、应采儿主演的，然后在网上大热，然后这个观影热潮一直持续到今年，所以带动了这本书在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的一个持续热销。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有说服力。因为历来啊，就是如果是影视剧包括电影和电视剧，只要是这个收视率特别高的话，那个图书也相应的
0: 都会很好，
1: 是吧？
0: 对
1: 啊，这书卖得好，有的时候这个还对这个电影电视剧有特别好的影响。反过来，如果电影电视剧拍出来以后特别好，对这书又有影响。
2: 对，
1: 看来这两个哪个都不能砸了，哪个砸了都会对另外一个有影响。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阅读排行榜的变化和特点。
0: 好，那我们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我们阅读排行榜上老朋友了，叫做《自控力》这本书呢，是摩铁出版的，是斯坦福大学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心理学课程，脱胎于这个课程出了这样的书。作者这个凯利博士呢，他是一个非常享誉就是国际的一个健康心理学专家。这个书呢，讲了什么是自控力，然后自控力呢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发挥作用，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自控力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它特别重要，在这个书中呢都给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框架。
1: 嗯，我们刚才说过了这自控力以后呀，下面呢就要说一说刚才在排行榜当中有占了两个名额的教材书《星火英语》。每一次的阅读排行榜基本上都会出现教材，但是每一次教材都会有变化，
0: 对，稍微有点不同。
1: 为什么这个轮到了他们两本上榜呢？
0: 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我们又到了新学期的一个开始，那么可能有一些学生朋友们就要开始准备这个年终，就是这个四六级考试了。
1: 哦，
0: 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排行榜上面有星火英语的四级和星火英语的六级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榜单上面。
1: 嗯，那么这一次的榜单其实还有一些变化，就是有一些以前上榜了现在又上榜的书，其实咱们也简单说一下吧，也是方便喜爱读书的朋友对大家都在读什么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2: 那比如说这本第九名的这个《从零到一》，它是2015年年初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基点系列的首部作品。
1: 嗯，
2: 那它讲述的就是这个 PayPal 创始人和 Facebook 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彼得蒂尔他的一个创业的历程与心得。那书中包括了比如说你像如何避免竞争，如何进行垄断，如何发现新的市场。那从零到一的很多读者读完这本书了哈，就评价这本书就是他从这个哲学、历史、经济等多元的领域解读了世界这个经济运行的脉络，分享了商业与未来的发展逻辑。那是在这一年的话，销售是十分的亮眼这个成绩。
1: 而且还要特别说一句呢，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啊，这是一套书当中的第一本。
2: 对，
1: 它后面两本啊也很好，但是都没有这第一本卖的那么好。而且经常上榜都是这第一本，后面两本反而没有它这么出色，不知道什么原因。
2: 可能
1: 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三本书。
2: 对，后面比如说创业维艰呀，其实跟他名次也差不多，但是就是没能进入前十名。

0: 点遗憾。
1: 嗯，说到了这个有点遗憾呢，我觉得还有另外是一个有点吃惊的事情，也一定要来分析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一次排行榜排名第六位的《这么慢那么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本书是明杰的大爱，对吧？
2: 是的，刘莎太了解我了。这个《这么慢那么美》啊，其实它是一个游记，是呢写的一个在北欧瑞典啊生活了10年的一个中国姑娘，她描写了她在北欧生活的过程中对当地生活、文化、教育、经济方方面面一些特别细致入微的一些观察还有体会。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可能近两年大家都在说我们要就是化繁为简，然后要让我们的生活更简单，然后这样才能更幸福。然后可能之前也会谈到说，哎，好像北欧的人的生活节奏特别慢，所以他们是不是幸福指数就特别高？他在这个书里面都做了一些这样的回答
1: 啊，包括就是那些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
2: 对，
1: 人家怎么看起来那么干净？除了地理位置以外，可能和人家的一些习惯呢，和
2: 他们的心态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对，而且就是特别要说一句这个明杰心里的话，就以往我们看好多那种照片的游记啊，那里面基本没什么字儿，然后呢都是照片特别多。而这本书明杰为什么大爱呢？他说里面有好多字儿。
2: 对，这本书真的是可能跟我们一般那种摄影的游记不太一样，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去描写他当地生活的一些细节，还是一本挺有深度的这样一本游记。
1: 我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能够上榜了。你看，有的朋友特别喜欢那种特别精美的照片啊，风景照片；有的朋友特别喜欢文字，而这本书里面又有文字又有照片，
2: 图文都有，
1: 是吧？
2: 两头讨喜。
1: 所以谁要是想写书的话，这也是
2: 一个很好的畅销书的方式。
1: 不知道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最终能够有多少位最终成为了畅销书的作家，我们拭目以待。如果大家有好消息，也欢迎你们告诉我们。
2: 是的，
1: 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热词的情况了啊！大家这个月都关注什么样和书相关的热词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位公布榜单。
0: 第一是《三体》，
2: 第二是《东野圭吾》，
0: 第三是《小王子》，
2: 第四是《哈利波特》。
0: 第五，解忧杂货店。
2: 第六，村上春树。
0: 第七名是最好的告别。
2: 第八，平凡的世界。
0: 第九是人类简史。
2: 10，西游记。
1: 问题又出来了，以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虽然亚马逊编辑团队的推荐的阅读书经常和排行榜不一样，我们也就只能呵呵
0: 了。
1: 但是呢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他们的搜索关键热词啊，经常和排行榜是特别吻合的，这两个名单特别特别不吻合。
2: 是的，
1: 为什么？
0: 我觉得有可能一个原因，
1: 就是光看不买是吗？
0: 可能先收，我们有收藏家嘛，可以把一些东西先收藏起来，
2: 对，先放到心愿单，放到购物车，
0: 对，
2: 囤着。
1: 那咱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囤这些啊？三体，引力波是吧？
2: 对，三体啊，这个其实之前去年啊，就是也是咱们这个搜索榜上面的常客了，也出现过很多次。但是最近它也是连续两个月都登顶啊，都是我们这个搜索榜第一名。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咱们近期这个引力波啊，被成功的探测到，就是有这样一个物理领域特别重大的突破事件，也是带动了这一个相关的科幻小说呀，然后这个科普类题材的一个热度。
1: 不过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来回顾一下啊，从三体获得那个科幻的大奖以来，这三体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搜索关键热词榜单当中啊，真的是盘踞了好久好久。
0: 对，
1: 而且它这热度我觉得持续的，先是它得了这个科幻的大奖，
0: 雨果奖，
1: 对，雨果奖。然后呢紧接着后面呢就是火星救援，然后又是太空题材，
2: 对。
1: 然后咱们国家又发行了那个航空航天的纪念币纪念钞，
2: 是的。
1: 然后紧接着呢，那个美国 NASA 航空航天局又招宇航员，
0: 是的，
2: 对，
0: 一系列
2: 这个航空航天重大的事件，
1: 对。然后紧接着引力波又出来了，
2: 又是一个特别重大的，
1: 然后又天琴计划，
2: 对。
1: 我觉得听众可能听着听着不知道这是一读书节目了，
2: 是科普节目。
1: 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科普热度真的是持续过程当中。
2: 是的，
1: 是吧？
2: 也是反映了大家就是这两年来对这个科普类书籍这个求知若渴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对，而且我印象当中要是没记错的话，《三体》好久好久都是这个关键热词榜的第一位，
2: 对，
1: 排了好久，
2: 对，至少都是在前三，一直都在。
1: 是吧？
2: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也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那继续来了解这热词榜， 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下面东野圭吾，这是很久的很久的热词榜了。
0: 对，流沙可以看到东野圭吾啊，解忧杂货店、人类简史是跟书榜重合的三个关键词。
1: 嗯，
0: 那其实解忧杂货店呢，就是我拿到这个本书了以后，也是一天就给它读完了，故事非常的吸引人。那就是一个僻静的街道有家杂货店，
1: 嗯，
0: 你把那个烦恼写进这个里边，第二天就会收到答复。那很多这种有这种需求的人，比如说在爱情与梦想中徘徊的女孩，为了音乐梦想而离家的青年，然后是在亲情和友情之间挣扎的少年，他们都把自己的烦恼投在这个信箱里，然后期待一个回复。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1: 而且这个故事吧，我有的时候看的时候我就会有错觉，哎，这是真的吗？就写的特别特别像真的，其实你明明知道是
2: 自己
1: 是
0: 假的，
1: 对，你明明知道是假的，
0: 不可能的事情，对
1: 啊。我觉得这个作者能把这个假的写成这么真，也挺不容易的。
2: 对
1: 、啊，
2: 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1: 所以他排到这热词榜就排到热词榜吧。
0: 对。
1: 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了解啊，这热词榜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小王子、哈利波特就别说了，每年到寒暑假的时候，
0: 对这种儿童文学、
2: 儿童相关的都会在榜单上。
1: 而且小王子也是因为去年那个电影的原因，也是持续的、
2: 持续的一个热度。
1: 解忧杂货店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村上春树排行榜里面没有出现，但是村上春树在热词榜里是经常出现常客。
2: 对，
0: 大家希望他获奖吧。
2: 对，尤其是前段时间这个
1: 小李子都得奖，
2: 对，奥斯卡奖，然后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之前两个人是手拉手的不得奖，现在怎么办？小李子已经得奖了，
1: 万年陪榜已经涨了一个名额。
2: 是，
0: 对，这个梗就不能再说了。
1: 哎呀，下面这一本书《最好的告别》，那么也是一套。也是一个葛文德医生系列的三本书，但是呢，这三本书当中啊，就跟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从零到一》一样，总是最好的告别，不论是排行榜也好，还是热词榜，它总是在当中。但另外两本书的成绩就没有它那么好了。医生的精进和医生的训练。
2: 对，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跟他这个题材有关，因为他另外两本的话会相对来说更加专业一些，可能针对的群体读者群体可能是一些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但这个最好的告别啊，他是写给所有普通读者的。我有朋友看过这本书，评价特别好，就他说里面会提到很多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可能就是医生平时不会告诉你的一些健康知识。
1: 对，
2: 包括有一些可能体检，可能你平时去医院会说，我们要不要做个这个体检那个体检呢？他书里面就会告诉你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有必要的。
1: 而且还特别要说一下这个最好的告别的这个作者葛文德医生，他就是美国不是一直要搞这个医疗的这样的一个
2: 改革
1: 吗？然后奥巴马为了这个事儿呢，还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而且这个医改也没有进行到一个最终大家都理想的一个情况。葛文德医生就是这个整个医改的负责和策划人之一。好，下面呢是平凡的世界榜单的第八名。说到小说进入到搜索关键热词榜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作者啊，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咱们也要把这个情况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吧。
0: 这个
1: 非常有名的书，
0: 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觉得去年他的影视剧也是把这个书一直推向一个搜索的一个高峰吧。然后今年呢，可能我觉得每次其实开学的时候，很多这种学生朋友也会重读这样的经典的一个作品，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导致它就是一直在我们的亚马逊图书热搜榜里面。
1: 下面还有两本，还有两个热词，《人类简史》这就不用再说了，大热的大热，去年没有好像风头能赶上他的。
2: 是，自从出了之后一直就是热度不减，
1: 所以排行榜里有他，然后热词里面也有他。就是不管是买的也好还是没买的，都已经放到了这个购物车里面了。
2: 对，
0: 心愿单。
1: 好，对，心愿单。那西游记排位第十，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十本书吧，可能好多书都是
2: 不在排行榜上的书，
1: 而且是喜爱读书的朋友发现，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书啊。那先来公布榜单吧，编辑推荐的榜单，我们来首先了解，有请二位。
0: 第一本必然呢是著名科技前沿学家凯文·凯利的最新力作。
2: 第二名，我的脑袋里的怪东西，这是一本小说，它的作者呢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
0: 第三本，知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作者万维刚是万万没想到的 作者他的最新力作。
2: 第四个呢是别说话问我别说话吻我，这是一本特别开心有趣的漫画。
1: 嗯，
0: 第五本呢是创业常识。
2: 第六本是梵高手稿，梵高书信画作珍贵手稿，这样一个合集。
0: 第七本呢是千面英雄，一本神话的万花筒。
2: 第八本呢叫山丘上的修道院，它呢讲的是我们的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一个传世之作。
0: 第九本呢是穿越百年中东，以游走研讨的方式探讨了百年中东的来龙去脉。
2: 第十本叫做日本古书店的手绘旅行，这个书呢可能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会喜欢，它是一个书店的手绘游记。
1: 十本书啊，十本编辑推荐的很多爱书人他们可能没有找到的书，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的书特别多，所以再来重复一下这榜单。要强调一下啊，前面的两个榜是排名分先后的，而这个榜单是排名不分先后的。第一本书必然，第二本书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第三本书知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下面一本是别说话吻我就实在没办法，因为他那字儿是憋气的
2: 说话，
1: 憋气的憋是别说话。下面一本书呢是创业的常识，来自中信出版社。那紧接着第六本呢是梵高手稿，梵高书信画作珍贵手稿。第七本书呢千面英雄，第八本书山丘上的修道院，第九本穿越百年中东，第十本日本古书店的手绘旅行。下面为什么你们把这样的十本书挑出来推荐给大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广播做介绍，其实好多的媒体也有相关的介绍。为什么很多人都没看过这十本书，也没有听说这十本书呢？
0: 第一本必然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熟悉它的作者，这个凯文·凯利，他是著名那个《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他在1994年出版的《失控》一书中呢，成功预测了多个互联网趋势，然后被我们这个网友称为世界互联网教父。那么前两部他的著作《失控》和《科技想要什么》在中国出版之后呢，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1: 感谢两位中文编辑推荐的专业人士刘明杰和王俊峰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广播剧联播，
3: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雍正从文卷中抽出一本折子，递给身边的隆科多。舅舅，这是李卫上的折子，里头有一首麦子诗，拿给连亲王带回府里看看。民为国本，让连亲王体味一下连字要紧不要紧。隆科多两只汗湿了的手颤抖着接了折本过去，转给允嗣。允嗣俯身又叩头说了声遵旨，绣了折本，径自悻悻而去。雍正盯着允嗣潇洒飘逸的身影许久，才无声地透了一口气，这才问马吉和隆科多：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畅春园出了什么事？两军对垒似的。隆科多眼见马奇白发乱颤，口鼻不正，生怕他恶人先告状，因抢先一步口说手笔，自己怎么请示三贝勒红石，又与允嗣何意，如何因管着善捕营的云里去了古北口，又防着小人作祟，潜伏宫中。

0: 又不利于雍正之举，一一被细说了。又说马琦并不管军政，靖远又没有干扰政务，他突然插手本来没事的事，倒搅得满世界都惊动了。刘铁成在园里放肆辱骂，臣真的是忍气吞声，颜面扫地。说着不知怎的触动情肠，心一酸，眼圈便觉红红的。马琦不管不顾，仰脸盯着隆科多，
1: 我是领侍卫内大人，搜宫靖远其实应该请旨才能施行，就是我们一处合议过，也有些阅礼，何况方先生、石藩爷和我都不知道。
0: 允祥觉得这事儿自己不应缄默，叹息了一声，哎，这事儿不妥的，马琦和舅舅不要犯生分了，我身子骨太不争气，由我来主持原是正理，也不会有这种事了。说罢连连咳嗽，嗓子一甜，知道是咳上血来，不敢吐，忙偷咽了。方苞皱着眉头一直在沉吟，他是尚书房唯一的布衣臣子，只有参赞权没有决策权，隆科多不来找自己商议，大理上是挑不出毛病的。但他精熟书史，人臣善搜宫禁，除了曹操、司马氏、东昏侯这些乱国奸雄，自唐而后连严嵩也没敢干。这一迹象可怖，不在于隆科多的莽撞，是后头有没有更深更大的背景。但京师内外人事纷纭，乱如牛毛，他一时也理不出头绪。想着方苞说，
1: 都是为国事着想，国舅还该有个商量，这种事开了例，后事不堪设想。
0: 隆科多腾的涨红了脸，
2: 你在穷庐整理先帝国书，几次找你不见，今儿才知道你住在十三爷那儿。
0: 马琦立刻顶了回来，
1: 就是十三爷的军命马琦也不敢领，你那1200人是我赶出来的，你不要寻刘铁成的不是，这事回头我还要据本明奏参劾你。
0: 允祥勉强笑着，
1: 马琦，没人说你不是，不过舅舅也是好心，先头大行皇帝巡狩热河也都要静一静避暑山庄嘛。
3: 那不同，那是奏旨了的，擅自带兵进避暑山庄的灵甫已经正法。
0: 隆科多目中喷火，
3: 你太不像话，我是谋逆吧？
0: 马琦一更脖子，
3: 我没说你谋逆，我说的是灵甫。
0: 雍正一直在静静的细听，至此见几个大臣翻了脸吵成一团，突然扑哧一笑，
1: 都动了肝火，忘了军前失礼了吗？舅舅，这事儿做得粗了，但世人千反万反，朕保舅舅不会有谋逆的事。
0: 马琦也疑得太重了，这里放了个丰台大营，1200人能在畅春园聚首吗？
1: 不要这样，你们谁也不许说话，听朕说，
0: 事情慢慢就过去了，慢慢就有分晓了，谁也不要再追究这事儿了，好吗？马琦、隆科多在畅春园闹到两军对垒的地步，众人原都以为雍正必定要追究这件事，谁也没想到竟是轻描淡写的这么几句话，一片和稀是非的意思溢于言表。

0: 隆科多本自窃刑，吊得老高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众人的脸色也见平静下来，但马奇仍旧心中不服，叩头道：臣与隆国舅并无私怨，现步军统领衙门的人陈兵员外，传到外边甚害视听，臣请旨，请隆大人下令兵士归营。雍正一笑，看了看左右，没言语。张廷玉道：奴才以为马奇说的是。方苞却说：既来之，则安之为好。雍正斟酌着字句说道：也不宜太不给舅舅留面子，进园也不好，退回去也不好，这样李春风部带的这1000多人改拨善捕营指挥，算是善捕营净员，仍由舅舅主持，这样就理顺了同属，外人也没话说了。十三弟，就这么办，你叫张宇去园门口传旨办理。待允祥和隆科多辞出去，雍正才笑对张廷玉说：亨臣呐，没想到一回北京就看了一出龙虎斗。马奇气羞羞的还要说话，张廷玉说：松公从长计议嘛。一时又见养心殿总管太监李德全率着几十个太监进来请安，大臣们方都辞了出去。当晚雍正御驾返回畅春园，德楞泰、鄂伦泰、刘铁成、张五哥一干侍卫带着畅春园原班护卫亲兵，新补进来的李春风驻守外围，风平浪静，一点意外的差池也没有。允嗣憋了一肚子无名火，遵旨回府养病读书，养了不到12个时辰，畅春园传来旨意，仍由连亲王筹办年羹尧入城献俘检阅事宜，以资赎首，欲带硬顶他不敢，欲软辞推卸，旨意里先就有话：连亲王与国同修之体，虽有机，卧而委之可也。王断不至因众属机推诿周章，至朕失望。明话明说，必须带病办差。允嗣心里倒了5味平家，悲酸苦辣心搅成一团，不成个滋味。此时才真的知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情况，只好磕头接旨，勉励到上书房，一一召见礼部、兵部、户部司官，布置交营大礼。哪里该搭彩房，何处应设炉棚，百官迎接地址，官员排列次序，又传令京城京郊沿道百姓家家设香案，户户鸣爆竹，礼酒香茶，旦食糊浆，以迎王师得胜还朝。所幸这些部院大臣官员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多年奔走门下，服从惯了，事事都觉顺手，无人不肯听令。渐渐的，允嗣的心绪越来越好起来。待到5月初8，年步兵马已到长辛殿，初九可抵丰台，稍事休整，准定初十辰时入城受阅。前头驿站滚蛋地道，已是万事安排妥当了。允嗣有恐雍正挑剔出毛病，冒了暑热，乘坐亮轿，亲自踏看了陆河驿至午门一路布置情景，便向畅春园递牌子脚趾。其实刚过端午，园中流花甫落，月季盛开，浓绿丛中猩红带白，灿花纷呈。 金刚处长春之水，朱门插一厢青艾，夹花墙鹅卵石道上，官员们零顶辉煌，来来往往，三三两两聚一处，有的是等候上书房大臣接见，有的是接见过刚出来的，都在兴奋地谈论年大将军凯旋归朝的大典。见他过来，忙都逼手打签让道，请安的，问好的，搭讪着说话，各种媚态字句一格，也不能尽数。允嗣这才深慰，办差虽苦，苦中之乐难以言传。因见隆科多从淡宁居闷头摇着方步出来，两个人只对了一眼，允嗣便偏过脸去招呼正在流金大铜缸前和翰林们说话的徐俊：“你过来一下。”“
1: 八爷，您叫我。”
0: 徐俊撇了众人，屈步过来，抢一步打签，笑道：“
2: 我刚才见过万岁，这回迎接大将军回朝，在午门颁诏奖谕，他们拟了几稿，都叫张中堂打了回来。方才万岁传旨，叫我当场草拟，倒得了彩头呢。”
0: 允嗣也一笑，瞥眼见隆科多已经过去，方问道：“万岁还有什么旨意？是单单召见你吗？”徐俊起身：“
2: 万岁说翰林院的几稿文字都太僵板，宋圣宋公宋德要华美贵重，不能带八股气，其实我的文章也只辞藻华一些，谁知就对了主子脾性。方才接见张中堂也在，听说话是隆中堂递了折子请辞去九门提督，别的也没听见什么话。”
0: 允嗣的头嗡的一下，看来隆科多真的要洗手下船了，这怎么处呢？争了片刻，方想到和这个满脸得意之色的徐俊说不着这个，因冷冷地说：“用了你一篇文稿就兴头的这样，我真的恭喜你了，我还以为抄你父亲的家产赏还给你了呢。告诉你，彭鹏和孙家干联名参了你一本，万岁爷是个三福脸，今儿塞你一把蜜，明儿不定就送你绳匠胡同。”“
2: 他们参我什么呀？”
0: 正高兴的心花怒放的徐俊像挨了一闷棍，脸色变得雪白。允嗣口气淡的像白开水：“你和刘墨林争那个婊子苏顺清，刘墨林虽宝贝了西去劳军，你叫堂子趁酒灌药迷倒了那婆娘，啊，有没有啊？下头的事儿用得着我说吗？”见徐俊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允嗣冷笑了一声：“哼，你虽有才，缺德缺得冒烟儿。巴豆汤泄死了你的老师唐静，这事儿参上去，幸亏隆科多跟我通气，查无实据保了你。隆科多要垮了，我也垮了，看是谁来用纸包你这把子邪火吧。”说完也不等徐俊答话，拿起脚便扬长而去。徐俊站在花荫下，通身都是冷汗。苏顺清的事是实有的，刘墨林离京三天，他就叫了苏顺清的局子，怕他不来，还拉上了王洪旭、王文韶，听了几个曲子，吃了几道菜，众人都辞去了，他就下了手，用药弄倒了顺清。因侍婢发觉他不是处女，还骂了几句，
2: 这事儿外人并不知道，难道是家人吃里扒外走漏了风声？想想允四的话，查无实据，眼下只有尽速灭口，不然刘墨林回来就有一场好看。想着徐俊再不迟疑，因见几个童银兀自闹着要吃酒，说几句改日奉请，一脸假笑退出了园外，吩咐家人备轿，悄悄去嘉兴楼，好歹软硬请苏姑娘到府里。但苏顺清却已不在嘉兴楼，早已搬到了前门外棋盘街。自从在徐俊府唱堂会上当失身，苏顺清像害了一场大病，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不见人也不说话，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悔恨。不应图谋王文韶状元虚名，轻易着了徐俊的道，也没料到徐俊竟如此胆大心黑，明知自己是刘墨林的人，居然就下蒙汗药，居然就……他心里像塞了一团烂棉絮，揪不清挑不完，堵得五脏六腑都是满满的。起先只是躺在床上整日无声的流泪，后来连泪一并没有了，只张着一双明洁的眼睛死盯着天蓬出神。老鸨虽深知其中缘故，他开行院几十年，经这种事儿不止一遭了，原想过几日自己想开了就撂开手了，眼见顺清水米不进，倒像是利益自戕的样子，这才慌了神儿，过来安慰道：
3: 哎呀，咱们吃这碗饭的，就是卖嘴不卖身的，哪得个干净啊？何苦自己烦恼，糟蹋了身子骨？不是我说句逞强话，我要立心从你身上赚夜渡钱，早就有这一日了。探花爷也不得占这个仙儿。话说回来，说杀了咱们是行院里头厮混的，就冰清玉洁也没个立贞节牌坊的理儿。我的老姐姐上回带了几个女孩子，说开封待不住，田大人封了所有妓馆，叫孩子们从良，遵的是万岁爷贱民脱籍的旨。但说从良二字哪得那么容易的，戏子王八吹鼓手几百年代代传下来，不会种地，不会驾船，耕读渔樵，谁不知道好啊？做不来做不得也是枉然呢。哎，我也是苦过来的人呐、啊、老鸨是个什么好名啊，我也都认了。孩子，听我的，咱们得认命啊。哎呀，就是探花爷，我看你也不必要那么吃。
2: 保姆见他翻转身子向里，知道劝的路子不对，抚着顺清肩头说：
3: 哎呀，男人有几个好的，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几个。我年轻时候接的头一个是个举人老爷，哎呦，你没见他那个正经，坐那儿听我唱曲儿啊，活似个官老爷。众人一走啊，就变了个模样，我身上来着红呢，他就拱头抱腿的舔下头，不管前头后头都，哎呀，我是个娼妓，也恶心他那下作样啊。谁叫咱们是女人来着，依着我说呀，吃个哑巴亏结了，一床棉被遮盖了，这事儿哪来的痕迹呀？
2: 苏顺清忽地翻转身来，指着保姆说：
3: 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我跟莫林没那些脏事，就是有也是我心甘情愿。你要说就说人话，再作践刘老爷， 两个山字叠起，你给我

0: 我一声妈妈，纪念我从不逼你接客。
1: 说着掏出手帕子，已是泪如泉涌，握着嘴哽咽着就要放声了。苏顺清大滴大滴的泪水扑簌簌的淌出，长叹一声，合衣又歪倒，双手捂着脸。
0: 我是没脸见他，可又想再见一面。妈妈，你别气话，我吃饭就是了。
1: 果然，自此苏顺清渐进饮食，坐养数日，已能下地走动了。只神情间冷冷的，连素常往来的姊妹们也不大理会，巴巴等到五月初十，是年大将军入城的正日子。苏顺清料知城里必定人山人海，他厌闻人生，早早做了一程二人台独思良药，带了九十香烟以礼出了西直门，却见外头驿道两边哎哎呀呀都是城里拥出来瞧热闹的，不但树荫下，就是老日头下，不少人张着大青布凉伞在伞盖下设香案迎候。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其实雍正登基以来，他没有在京师子民面前露过面。人们跑这么远，一味瞧王师凯旋的风光，心里倒是更想瞧瞧皇帝老子长什么样。苏顺清见进城道边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卖脚吃的，汤饼烧麦，凉粉酥糖，炒面烧鸡，卤肉小摊子上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叫卖声嘈杂不堪呢。便沿驿道继续向前，足足走了有十里之遥，方见人流渐渐稀少，便在一株大柳树下设了香案，端坐静等。他只求远远再见刘墨林一眼，便余愿已足了。卯正时排，听得丰台大营三声炮响，一队队兵士举着矛戈顺序出营，沿驿道布防，每隔二十丈一道彩防，中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彩防两边各站一名军官，暗箭挺立，分段指挥，全部军士都是一色簇新的号衣，煞是威武森严。苏顺清默然坐着，耐心等待。过了一会儿，便见几个军士由西南官道打马飞奔入城，料是年羹尧军派人入城联络。不一时，便听城中攻陈台鸣炮三声，钟鼓楼齐撞响了，各个寺院大钟立刻相互遥遥相和。几乎同时，陆河驿那边画角齐鸣，军乐高奏，前头五百名校尉佩刀甩步而出，把这黄土道踩得一阵一颤。接着是180匹箭骡拖着十架红衣大炮炮车。

0: 隆隆而过，也真亏了那些御手，连罗蹄子都齐刷刷踩着鼓点子，黄尘都扬起老高。道旁的人们已经看争了，苏顺清好奇的看时，一丈一出，前头是80面龙旗，由80名彪形大汉擎着过去，紧接着是54层九龙躯盖，一色米黄色，只最后两个一翠一紫，为翠华紫盖相成。华盖后边两长队军士都走得很从容，8面门旗导引，2面金鼓旗，2面翠华旗，4面削金小旗，出井入壁旗各一随后。120名军士举着金钺、倭瓜、栗瓜、乐府、大刀、红灯、黄灯开过。苏顺清巴巴的望眼欲穿，眼见5花8门的仪仗徐徐开过，足有一刻，还不见年羹尧的影子。正发急间，便见64名军士护着倒车过来，倒车造得异常宽大，车上4角站着4名护道将军，都是2品服色，昂首抻目暗箭，活似中岳庙里的4大金刚。车上道旗旗杆足有2丈余高，赤红流苏，明黄镶边，宝蓝底色的道旗足有丈2长短，上写着斗大的黄字：“新命征西大将军年。”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倒车后才是年羹尧的中军仪仗，却是10名穿着黄马褂的御前侍卫骑马先行，后边几十名中军护卫抬着天子上方剑，擎着明黄节钺，簇拥着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年羹尧，却并没有别人陪着。苏顺清虽是个女子，也知道允堂随军是皇帝惩处这个九爷，自不能随在年羹尧身后，但宝贝勒和刘墨林是宣召亲使，专门迎接年大将军回京的，志不济也要和年羹尧并辔而行，怎么连个影也不见呢？一时想着，也许弘历不想喧宾夺主，留在西宁徐徐随后回来也是有的，一时又想，莫不成刘墨林病了？胡思乱想着，已是吃了。后边常常一对对兵士旗甲鲜明的仪仗也都没有留心看，只张着眼寻找刘墨林，却哪里得见呢？一直到3000人马过完，他才发觉树荫早已错过，自己已经坐在热烘烘的太阳地里了。思量许久，苏顺清轻叹一声起来，对轿夫说：“
1: 回城去，西门进不去，从宣武门绕道回去吧。”
0: 一坐进轿，他便浑身瘫软，昏昏沉沉，昏迷了过去。坐骑上的年羹尧当然理会不到苏顺清这点子小小的心思，这番班师回朝大典，4月初从青海出发，入关后一路都是黄土垫道，香烛鲜花迎接，沿途干闪御职4省，从入境到出境都是总督巡抚亲迎亲送，行跪拜礼，吃仿膳餐，礼敬如对神明啊。各地州府道司馈赠的仪程，堆山积海，营亭积屋啊，总计在100万两以上，根本就无法携带，也不便带回来北京，都暂存各地藩库，回城时再带。此刻千乘万计簇拥着他，坐下子流，手中黄浆，论千论万的百姓，鲜花礼酒，望尘五万。

0: 走到哪里，人们都像倒伏的麦田一样，五体投地，不敢仰视。这风光，这排场，这荣耀，自古以来人臣有谁享受过？扫一眼前头，龙旗蔽日，环顾左右，金戈辉煌，全都为自己是功勋盖世的大将军得胜回朝来了。他铁青着脸，尽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和沉醉。江崖海水四团龙袍，外套着金灿灿的黄马褂，明黄丝笛竖着黑纱战袍，和顶子上的三眼孔雀花翎在微微的熏风中飘动，目光炯炯凝视着越来越近的京城。灰暗高大的西直门前，300余名礼部司官远远望见道旗，从尚书侍郎黑压压跪了一遍，齐声高呼：“年公爵爷，亮公大将军，万福安康！”年羹尧正眼也没瞧众人一眼，略一合手便纵马入城。此刻城里烟花齐放，香雾缭绕，爆竹起火，冲天炮如同开锅吸粥家响个不分个。一座接一座的扎瓦彩房间，人流如潮，万头攒涌，万目睽睽，如狂如醉，瞻仰大将军的风采。九门提督和顺天府衙门的兵丁手拉手结成人墙，为年羹尧的3000仪仗开道，个个累得臭汗淋漓。各家门口的香案都被挤得稀烂，哪里还能执行礼部传谕，恭吉府礼，虔诚侍敬？做好做歹，总算在沉默石牌赶到了午门。这里官房的没有一个百姓，连同入京引荐述职的官员，由简亲王、恭亲王两个皇叔带着，连亲王领衔，足有上千的官员。一见道旗中营到达，允祀一声：“百官跪见！”亲王以下呼的全部跪了下，接着敬鞭三声，年羹尧才从惊怔中清醒过来，忙下马来，便见午门正门压压而开，36名太监抬着端坐在明黄亮轿上的雍正皇帝迎了出来，立时丹陛之乐大作。左掖门下360名唱音阁供奉，在黄钟边磬的撞击乐中，嘴唇一张一吸，念念有词的唱道：“庆义昭端，矮祥云，河山青雁，灵旗招地送归安，贺元荣衣凉汉，敬献寸承丹，在于葛何佩鸾，功成万里乐明还，遐迩共腾欢。”雍正含笑，徐步下了城隅，静静听完歌乐，便向年羹尧走去，亲手解掉了年羹尧身上的战袍。年羹尧这才形式上去了甲胄，伏地行三跪九叩大礼，松呼：“愿吾皇万岁，万万岁！”雍正含笑受礼，亲自扶年羹尧起身：“大将军鞍马劳顿，着实辛苦你了。”一手携了年羹尧，另一手摆了摆，示意百官起身。二人径自从午门正门而入。允祀忙高叫：“李成，百官由左掖门入大内领宴。”众人起身来，立时便是一片嗡嗡嘤嘤、啧啧称羡之声啊！谁也没有注意到， 在写着百官到此下轿，五官到此下马的大石碑前，站着允祥和刚刚到京的乌思道。允祥只笑着观礼，乌思道架着双拐站在一旁，叹息了一声：粗彩，亮公没几日子好活的了。乌思道是昨天夜里才到达北京的，自从在南京会见李卫，他就知道了自己的处境，钦定的忠隐于世，老实听从雍正安排是唯一的自权之道，想摆脱朝廷羁绊，放舟江湖，笑傲风月是办不到的。安置了家眷后，急急赶往北京，先去十三贝勒府拜会允祥，允祥却在丰台，直到深夜才见了面，两个人谈到天蒙蒙亮，才朦胧了一会儿。因知年羹尧今日入城，便和允祥同乘一乘大轿前来观礼。当下允祥听乌思道为年羹尧下此断语，不禁吃了一惊，疑惑的凝视了乌思道一眼。瘸子又要危言耸听了，年羹尧这一功其实打稳了皇上的江山，如今圣眷还在我之上，你知道吗？十三爷，你只说对了一半。乌思道若有所思的看着百官由左掖门鱼贯而入，打稳了皇上的江山一点不假。年羹尧如果兵败，八爷就召集八个铁帽子王逼皇上逊位，仗打得温吞水，后方财政不支，八爷不但搬不倒，还要造乱。他是战胜将军，皇上就是英武圣主嘛，堵住了所有人的嘴。但说年羹尧圣眷在你之上，十三爷就大错特错了。圣上是用你安内，用他攘外，外患即去，他一点不知收敛，怎么会有好下场呢？允祥听着这话，心里一阵阵发寒，许久才说：等他面相下来，我们和他聊聊。乌思道猛地转脸望着允祥，目中灼然生光，断然说道：十三爷，要聊你们聊，我是绝不见年羹尧的，我是奉旨来京的，万岁或者秘密召见一下，或者由您奉旨传话都可，余外的人我是一个也不想见。二人还在往下说时，八王府太监何柱儿从右掖门出来，径自走到允祥面前：
1: 王爷，我们主子以为十三爷在太和门候着，谁知哪里也寻不见，万岁爷也问怡亲王怎么没来，请爷赶紧进去吧。
0: 说罢看了一眼乌思道，却没言语。允祥阴笑：哈哈，哎呀，方才我有些头昏，没有随班奉事，这会子略好些了，你且去吧，告诉你八爷我这就来。只待何柱儿去了，允祥方说：吴先生，看来你是不进去的了，就住我府吧，万岁早说过想你，必定是要见的，我这进去一说，主子必定欢喜的。
2: 这就是十三爷太爱我了，你等宴散无人时再奏皇上，只说我已到京，在府里静候旨意。
0: 说吧，乌思道便坐了允祥的大轿打道而去。 为年羹尧庆功的宴宴设的御花园，紫禁宫院内不许栽树，这样热天毒日头，一千多人的大宴设哪个殿也盛不下。允祥进来的时候，御厨房的太监们举着大条盘来来往往，正在上菜呢，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允祥扫眼见雍正的首席设在拜月台的凉亭下，雍正坐在首席，挨身便是兴奋的满面红光的年羹尧，旁边是几个老亲王陪坐，便忙赶过去给雍正磕头，起身又打了个签笑道：“给几位叔爷请安了。”又转位年羹尧：“大将军，今日不易，这次回京也走得劳苦，今儿主子专为你庆功，你可要多用几杯了。”年羹尧忙躬身笑道：“年某何功之有啊，这都是主子调教有方，前方将士养体圣德，那些丑类冥顽不化之徒怎么抵挡我堂堂王师啊。十三爷过奖了，改日我一定登门给十三爷请安。”雍正见年羹尧没有离席给允祥行礼，又抢在自己前面说话，便皱了一下眉头，随即嬉笑道：“听命十三郎是朕的柱国之臣呐，真正在后方调度的是老十三，朕不过托列祖列宗的鸿福坐享其成而已。来来来，老十三，你也这一席坐。”允祥忙躬身陪笑：“这是主子厚爱，本不敢辞的，但主子也晓得臣弟有个犬马之机，同席同餐怕过了病气，就是别的席臣弟也不相宜。今儿八哥是司仪，臣弟执壶司酒，挨桌霸盏，略尽心意，不知万岁可能恩允呢？”雍正含笑听了：“啊，那随你，只不可劳累了，乏食想歇就歇着。”月台边站着的允祀见雍正合手示意，便大声叫道：“开宴奏乐！”于是鼓乐齐鸣，觥筹交错。允祥先举一杯为雍正纳福，又为年羹尧敬了酒，依次按爵位给陪坐的几个老亲王上奏，这才又转到别的宴桌上。雍正只略举杯呷了一口，含笑说道：“朕素不善饮，天老几位皇叔多劝几杯，今儿是亮功的好日子嘛。”众人忙都躬身答应，轮流为年羹尧罢盏。几管繁弦中，年羹尧左一杯右一杯的尽是敬酒，饶是亮红早已熏然欲醉了，仍是来者不拒，面上不倒，酒涌心头，耐不住便要说话：“
3: 我自幼读书破万卷，原想以文治为圣朝尽力，所以秀才举人而进士，传炉保和殿还不足20岁，后来皇上收在门下，入汉军正黄旗，不料改了武职，竟成杀人不眨眼的将军，与皇上恩结义连数十年呢，无不听之言，无不从之计，荆棘丛中艰难解决，其中苦楚皇上尽知啊。”
0: 他突然打了个顿，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接口又说：“
3: 所以我常向岳钟琪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皇上，西线军事大胜依赖皇上，鸿福如天，
0: 二靠三军将士浴血用命。

0: 这就成全我年某为一代儒家。弥月之内奸敌十万，圣祖在位时也不曾有过，这都仰受皇上的如天鸿福。说着便又滔滔不绝大谈西宁大捷。因这宴席专为年羹尧而设，他说话便格外引人，所有的目光都扫向了他。听他黄腔走板的大吹大擂，已在月台边歇息的允祥听得心惊动摇，挣扎着起身，提了精神夺了过来，笑道：“哈哈哈，年大将军，你说的很是啊，君父之恩德，皇天后土都见谅着呢。”雍正似乎一直漫不经心的听着，脸上和颜悦色的盯着年羹尧不言语。见允祥端着酸梅汤，知是要为年羹尧解醒，也觉得年羹尧再这么说下去，出了事不好收场，一笑起身：“年亮公是有酒了，但酒后真言，朕听来更觉受用，因为他这话坦诚，且为忠诚之坦诚。亮公啊，弥月歼敌十万，却是开国以来无与伦比的大捷呀，古之良将不过如此。趁此琼浆，为朕舞剑一歌，叫你主子高兴高兴如何呀？”扎！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被子弹打掉了半个脑袋，一个老汉抱着孩子哭啊嚎啊，还从头上摘下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手巾，拼命地给孩子擦洗，那种颜色的手巾都染红了。周围的乡亲们说，这个老汉就那么一颗独苗，是三代单传呢。我这一听鼻子就酸了，当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啊！我一边叫战士们掩埋尸体，一边扶着老汉说，老人家呀啊，老百姓对我们的队伍的恩情，我们这辈子是还不完的，我们无以回报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狠狠地打，打垮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都能过上好日子。老汉擦擦眼泪跟我说，说首长，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俺老百姓为咱队伍，咱队伍又为了谁呀？这是咱自己的队伍啊，咱不管谁管？首长，你让弟兄们给俺娃堆个坟头，俺送完军粮回来再把俺娃带回家。首长啊，俺不多待了，前面急等着粮食用，俺得赶紧追上队伍啊。老汉说完抄起车把就要走，他的话让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就流了出来。当时我们师三团正排着行军纵队从旁边大路上过，我传令部队停止前进，我拉着老汉的手向战士们喊，我说，同志们呐，啊，这位老人家的独生子刚刚牺牲了，他是从咱们老区来，走了上千里地，独生子牺牲了，老人家还坚持要把军粮送到前线呢。同志们呐，这是我们的人民呐，咱们的队伍欠人民的情是还不完的呀。同志们，不管将来你们走到哪儿，不管将来你们当了多大的官儿，都要给我记住今天，记住这位老人家，记住向人民报恩呢。同志们，咱们的队伍是铁打的队伍，咱们的汉子都是铁打的汉子，天不怕地不怕，咱上不敬天地，下不敬鬼神，咱们的膝盖没打过软，可咱们上敬人民，下敬父母，要跪就给人民跪，给父母跪。现在听我口令，全团下跪，请老人家受我们三团全体指战员一拜。说完我就先跪下了。三团当时是个加强团，五千多号人呢，五尺高的汉子站得黑压压的像森林一样。口令一下，五千多条汉子推金山倒玉柱一样，哗啦啦全都跪那儿。那个场面我李云龙一辈子也忘不了。李云龙说的动情，他感到浑身燥热，多日的郁闷郁结在胸中，想一吐为快。他狠狠地扯开军便服的领子，努力使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唉，最近我失眠了，我想啊想啊想得头疼。我李云龙没文化，这个主义那个理论的我不懂，也没有兴趣去搞明白，但我只认一个理儿，就是不管什么主义，你都得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不然就狗屁不值，说破了大天老子也不信。当年红军的根据地有哪些？井冈山、瑞金、鄂豫皖、川陕，为什么要在这些地区建根据地 啊干嘛不在上海、北平建呢？就因为这几个省交界的地方穷，穷啊，敌人的统治相对薄弱，人要穷就容易革命，就容易造反，你要人家革命和造反总得有个理由吧，总得让人有个盼头吧，不然人家凭什么啊脑袋放在裤腰带上跟你干呢？ 其实当时党对不识字的农民从来都不讲什么主义呀、高深的理论呢。建立中央苏区时发动农民的口号很简单，叫打倒土豪劣绅，吃红番薯。你看看啊，多简单，能吃上红番薯就行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动员农民参军的理由也很简单，土改刚分完土地，国民党要把你的土地抢走，怎么办啊？参军保卫胜利果实。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的盼头不就是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过上好日子吗？要求高吗？不高啊。问题是人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帮我们夺了政权，我们当初的承诺兑现了吗？兑现了没有啊？人民过上好日子了吗？这就是我烦躁睡不着觉的原因。我心里有愧呀、啊，我愧得脸发烧啊！他娘的，这都是胡折腾啊！啊，好端端的日子不过，非要折腾啊！折腾大跃进啊，炼钢铁15年超过英国，一亩地打个几十万斤粮食，粮食多的发愁啊！啊，愁的没地方打发啊！狗屁啊！见鬼去吧！有能耐折腾就得有能耐负责任，自己的屁股自己擦。丁伟说的没错，早知这样，老子当年就不该当红军。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老百姓付出了这么多，好容易解放了，还不该好好报答报答老百姓吗？这几天我到下面各团走了走，干部一个不见，只见战士。跟战士们聊天，这一聊不要紧，听得我头皮发麻，浑身直哆嗦。哪朝哪代也没饿死过这么多人，哪里死人最多？老区呀、啊，当年养过我们、帮过我们的老区呀、啊。解放11年了，老区人民不但没过上好日子，反而大批的被饿死啊。李云龙说到这儿，大滴的眼泪滚落下来，他狠狠地擦去泪水，但泪水仍然不停地流下来。这番话让田宇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李云龙那眼泪金贵，轻易都不流，一旦流出往往使人肝肠寸断。在巨大的震撼中，田宇突然感到他不可能离开这个男人，连想都不要想，一旦失去他，自己的半个生命也会随之而去。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了10多年了，自己对他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她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泪如泉涌。
2: 老李，请原谅我，我不该跟你吵架，你的压力太大了，你痛痛快快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在听着，我是你的妻子。
1: 言语终于哭出声来，惨呐、啊，太惨了。河南信阳地区啊，有的村成了死村，整村的人被饿死，有的村支书带着全村人集体外出讨饭去，省里面派人封锁路口，不准外出讨饭，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结果全村活生生的被饿死。是谁下的命令？真该他娘的好好追查追查，这种人的良心他娘的黑透了，怎么能当上官呢？要是我当时在场，老子豁出去偿命，我先掏出枪毙了他狗娘养的。梁山分队的一个战士，全家除了他10几口人全都被饿死，他也不想活了，掏枪要自杀。我去禁闭室把他放出来，我对他说，你干嘛往自己脑袋上打呀，你该打我李云龙才是。国家搞成这样，我们这些当官的人人人有份，谁也别想逃脱责任。我李云龙就他娘的该杀，谁让我胆小不敢说话呢？谁让我怕摘掉这乌纱帽，我他娘的是软骨头，是孬种，
2: 就因为我这样的软骨头官太多了，才把国家搞成这样。我把手枪顶上子弹拍在桌子上，我说你要有气，你照我脑袋来一下啊，谁让我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呢？我对不起。

0: 汉子。第二，有仇不报非君子。你对我有气，你该打我李云龙啊！你不敢打仇人，反而打自己，这不是条汉子，我看不起你。就这样，他答应不死了，保证说话算话，我这才敢走。我越想越没脸呐！我李云龙在战场上没当过孬种，这怎么越活越胆小了呢？啊！以前总以为自己好歹还算条汉子，现在一想，他娘的狗屁啊！软蛋一个，真是英雄，真是硬汉呐！是彭老总、丁伟，还有你父亲田先生。我李云龙他娘的是个什么？就是个粗人，脑子开窍晚，得罪过田先生，跟我不傻。我以前错了，我以后不能再错了。我得凭着良心活着，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别人忘了我李云龙没忘，别人不报我报。
1: 田雨用双臂环抱着丈夫，轻轻地把脸颊贴在丈夫的胸前，那颗健康有力的心脏响若擂鼓，充满了生命力。田雨默默地想，这颗心脏还能跳动多久？但愿它长一些。什么时候它不再跳了，那我的心脏还有必要再跳下去？1966年元月的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福建马祖海域沿大陆一线的海面上，有一艘50吨排水量的旧登陆艇在慢吞吞地航行着。这是一艘载满了物资的运输船，黑沉沉的海面很安静，只有突突的马达声发出微弱的声响。战士吴连生抱着56式冲锋枪斜倚在后甲板的护栏上，他脸色铁青，面部肌肉由于过分紧张而痉挛着。他死死盯着站在前甲板上向海面观察的排长李存志，牙齿咬得咯咯响。这些天吴连生算是恨上他的排长了，在他的意识当中，排长李存志就是他命中的煞星。自从他入伍之后，排长就无时无刻不找他的茬，横挑鼻子竖挑眼，就是看他不顺眼。去年他父亲在家乡为他说下一门亲事，女方条件不错，据媒人介绍，女方认为吴连生的家庭条件不怎么样，之所以同意，就是因为吴连生在部队当兵，说以后如果提了干，前途还是有的。对于这门亲事，吴连生还是很满意的，这身军装的确提高了他的身价，不然就他那条件，这辈子是否能娶上媳妇儿都难说。吴连生自己也很有些雄心壮志，在部队里要好好干，争取穿上4个兜的干部军装，在他的家乡10里8村还没出几个军官呢。他决定回家看看，借上件4个兜的干部服一穿，声称自己是排级干部，先把媳妇娶到手再说。他想的挺好，干部服也借到手了，没想到请假却碰了钉子，排长说排里面人手紧，一律不批假。吴连生一听就火了，没说几句就跟排长大吵起来，在火头上竟然抄起了板凳向排长砸过去，要不是被别人抱住，也许当时就把排长给干掉了。部队能容忍行凶打人的行为吗？更何况是战士打干部。连里面已经决定给他记大过处分，只是还没宣布呢。不过他老乡阿曾跟张春海已经私下里把消息透露给他了。这3个青年从小一起光腚长大的，还偷偷换过帖子，拜了把子，那关系自然是非同一般。部队入伍的正式

极其严格。这三个青年入伍本身就说明他们是根红苗正，都是三代贫农，他们只上过两年小学，虽说识得几个字儿，但是思维方式却是文盲式的。国共两党几十年政治军事斗争的恩恩怨怨，对他们来讲似乎过于深奥，他们也不可能去关心。愚昧的人往往心胸狭隘，容易走极端。吴连生认为排长李存志毫无疑问已经是自己的仇人了。仇人，那该怎么办？当然应该干掉他。阿曾和张春海的想法就更简单了，既然都拜过把子了，是义结金兰的兄弟，那么大哥的仇人便理所当然是大家的仇人。于是这三个人很快就达成共识了，想找个机会干掉排长。杀排长时如有人在场，也只能算他倒霉，那没说的一块干掉。下一步怎么办？这三个农民士兵虽然愚昧，但也知道杀人的后果。吴连生说，那还用想吗？当然是投奔对面那个岛，那边有个功率很强大的广播站，光是脸盆口粗的喇叭就十几个，他们可没少听见。那边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宣布对弃案投名者的悬赏价格，驾驶歼击机过去赏黄金多少两，鱼雷艇多少两，小至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四式手枪那都有价码，这个价目表他们记得清清楚楚。此时吴连生正估计着这艘旧登陆艇能值多少两黄金，这几支冲锋枪和手枪能值多少钱，并且坚信自己已经拥有了多少两黄金，甚至连黄金的用场都已经想好了。马祖岛上的巨型探照灯光柱在海面上来回的扫过，这艘登陆艇的位置距离敌占的岛不足8公里。黑暗里前甲板传来了排长李存志的命令，全排做好战斗准备，注意灯火管制。吴连生轻轻地拨开了冲锋枪的保险，猛地站起来，狠狠地扣动了扳机，枪口喷出的火舌向站在前甲板的排长扫过去。排长李存志在猝不及防当中被密集的子弹几乎拦腰截断，震耳的枪声骤然间划破了夜空。与此同时，前甲板上另外两支冲锋枪也开火了，射击时的口焰在黑暗中闪烁，灼热的弹壳在甲板上迸溅。几十秒钟之后，枪声沉寂了。7个曾跟他们在一口锅里搅勺子、朝夕相处的战友都静静地倒在了血泊中。马祖岛上的探照灯突然停止在海面上的扫动，把光柱死死地罩住了这艘登陆艇。吴连生早已经准备好了白旗升了起来，登陆艇转了个90度弯向马祖岛驶了过去。当这起重大的杀人叛逃事件消息传过来，李云龙正在军区开会，知道这起叛逃事件发生在自己的部队时，便被激怒的两眼冒出火来。他一掌拍在桌子上，随着一声巨响，桌上5毫米厚的玻璃板被击得粉碎。军委国防部总参的电话接踵而至，各级领导的批评怒骂训斥冲溢于耳，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国防部长林彪的指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情报部门也深感责任重大，破例启动了最隐秘的情报系统，各种高度机密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过来，被迅速汇总。金门、马祖、大二丹等岛屿的守军已全部进入1级战备，各种远程火炮已推出攻势，进入临战状态。台湾海峡出现特混舰队巡航，海峡上空出现大编队军用飞机，设置在前沿海域的声纳装置探测到水下有不明国籍的潜艇在活动。据内部情报，台湾方面已决定在台北机场召开大会，欢迎弃暗投明的反共义士吴连生等人。负责接送的飞机已到马祖，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8: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9: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0: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

0: 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实现，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

0: 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
7: 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8: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

0: 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局地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降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克表示，
4: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赋予了毁灭性的效果，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地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3: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十一月美国国会期选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正式他特使威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无具体的条件。2022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涅茨克、斯克、扎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与负责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此次访问和与美方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球绘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国际国际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MAP is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3: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扎道博施。
1: 扎道，字湛然，北宋歙州休宁人，平生博施济众，成人之美，全始全终，仁义之名，天下闻名。
0: 集市上，一位平民跪在赵霸脚下哀求：“
2: 大爷，你行行好，饶了我的女儿吧！
3: 我赵霸做人一向公正，你肯还钱，我就放了你的女儿。没有钱，走开！”哎
2: 呀，大爷，大爷，求求您，我的女儿还没有成人，不要把她卖到妓院去，我求求您了！
3: 走开！
2: 各位乡亲父老，你们帮帮我吧，我愿意给你们做牛做马。
0: 一位老婆婆看不下去了，跪下来求赵霸：“
4: 求您放了那个姑娘吧，她年纪还小，您这么做会毁掉她一生的。”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要你还钱，我马上放你女儿，要不然就不要在本公子面前啰嗦。
0: 正巧扎道从集市上路过。
5: 到底发生什么事？
2: 大爷，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吧。
5: 大叔，您不要这样啊，您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他欠了我的钱，我要把他的女儿卖去妓院抵债。
5: 他欠你多少钱呢？
3: 纹银520两。
6: 啊，这么多呀？
2: 俺当初只借了10两银子，
6: 那为什么要还那么多？
7: 他这是放高利贷，你可以去报官。
3: 报官？去报啊！本公子等着他去报官。
2: 报官没有用，县官老爷说，俺和他签了借据，确实是要还520两。
7: 啊，您怎么会跟他签下那样的借据？
2: 俺不认识字，当初又急着用钱，就糊里糊涂的签下了那份借据，害了自己的女儿。我对不起女儿啊。
5: 大叔，您别难过，我帮您。吕安，把包袱给我。
0: 扎道的书童吕安不情愿把包袱递给主人。
6: 少爷，您不能这样做呀。
5: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啊？
6: 这钱是您替老爷收的账，老爷再三叮嘱，这笔钱至关重要，不能有失啊。
5: 我知道这笔钱很重要，可救大叔的女儿更加重要。
6: 那也应该先请示一下老爷再做决定啊。
5: 救人如救火，眼下不救，大叔的女儿就要被卖去妓院了，难道你没有看到吗？事情有轻重缓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大叔还债，你不要拦我。这是500两银子的银票。
3: 还差20两呢。
5: 这回够了吧？
3: 有钱还债，什么都好说。放了他。
0: 大叔领着女儿跪在扎道面前：“
2: 多谢恩公，多谢恩公！从今以后，俺就是恩公的人，恩公让俺做什么，俺就做什么。”
5: 大叔不要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恩公，您的意思是？
5: 我只是想帮大叔，我不要任何回报。
2: 这是真的？
5: 嗯。
2: 恩公的大恩大德，让俺如何报答？
5: 大叔，您不要这样。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困难。我们大家只有团结一致，互相帮助，才能够一起度过难关。大叔，您说对吗？
0: 集市上，一位中年人摸摸腰部，这才发现钱袋没了。
8: 啊，我的钱袋呢？
0: 晚上，扎道和书童来到庙里避雨，在这里，他们遇到了集市上碰过面的那位中年人。
6: 是您？
8: 是你们？
5: 方才见前辈您仗义出头，您是本地人？
8: 嗯， 我路过此地，
5: 敢问前辈是何方人士？前辈为何叹气？
8: 我本是冀州人士，去歙州投亲，不想亲戚搬了家，回乡途中又遇匪徒打劫，如今身无分文呢。
5: 那前辈今后有何打算？
8: 身陷逆境，我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啊。
5: 如果前辈不嫌弃，可以先到舍下暂住，等打探到亲人住处再做打算。
6: 少爷，你要想清楚啊。
5: 这位前辈路遇不测，孤苦无依，在情在理我们都应该帮助他。
6: 可他来历不明，就凭他几句话您就相信他？如果他是歹人，那该怎么办？
8: 如果公子不愿收留在下，在下无话可说，请不要侮辱在下的人格。
5: 前辈息怒，家人不明事理，请您不要见怪。晚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帮您渡过难关，以尽晚生的一点本分。
8: 我与公子素不相识，就算公子不收留在下，也不算有失本分的。
5: 前辈您年长于晚生，是晚生的长辈，对待尊长理应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孝顺恭敬，这是身为晚辈应该做的，请前辈成全。
8: 哦，公子不要这样说，折煞在下了。
5: 那就请前辈随我去晚辈家中暂住。
8: 啊，打扰公子了。
5: 前辈不要客气，敢问前辈高姓大名？
8: 在下郑红。
0: 扎道、书童和中年人一起来到扎家。
5: 爹爹，孩儿回来了。
0: 看到父亲表情异样，扎道上前拉了拉父亲的胳膊，还是没有反应。
5: 爹，你没事吧？您不要吓唬孩儿。
0: 书童走过来，把手放到老爷的鼻孔。啊、
6: 老爷他去世了。少爷，老爷临终前给您留下一封书信。
8: 吾儿湛然，为父自知十日后离世，特为儿备好孝服。为父一生积德行善，望儿继承为父之志，当可保后世子孙福泽绵长。去年临村水灾，灾民困苦，为父手中未有闲钱，故向四海钱庄借贷白银500两，以资赈灾。今命儿收回账目，还于钱庄，为父此生无憾矣。
0: 正看到此，要钱的便来了。
9: 老爷子去世了，他生前欠下的债谁来偿还？
6: 是你？
0: 还是赵霸他们？
9: 原来阁下就是扎公子，怪不得出手那么大方。幸会幸会。
6: 你来我们这里不要胡乱说话。我家老爷生前光明磊落，怎么会欠你们的钱呢？
9: 口说无凭，现在借据为证，上面有老爷子的画押，你们还想抵赖？
6: 将借据拿来我看。
9: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轻易给你一个下人看？
6: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借据是真是假？
5: 吕安，不用看了，那张借据是真的。
9: 连扎公子都承认了，这回该没有错了吧？老爷子去世了，这笔钱你们谁来还？
5: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父亲欠的钱，我还。
9: 好，那就请扎公子马上还钱吧。
5: 家父欠您的钱，我一定会还。不过现在，我正在为家父办身后事，请您宽限几日。
9: 不是我不相信扎公子，您说宽限几日，到底是几日啊？
5: 3日。
9: 好。扎家是咱们休宁县书香世家，有扎公子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告辞。
0: 扎道为还钱的事惆怅不已，在家中踱来踱去。
8: 公子，扎家偌大家业，区区500两银子应该不成问题吧？
5: 实不相瞒，家父生前乐善好施，并没有留下多余的钱财。
8: 那公子打算如何还债呢？
5: 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
6: 少爷，咱们隔壁村的王大爷到咱们府上说要

0: 家不惜行死大礼，折杀晚辈了。
1: 去年我们村子发了水灾，要不是扎老爷接济，小老儿不会活到今天。扎老爷的大恩大德，小老儿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0: 家父他已经去世了。
2: 扎老爷是个好人。
0: 家父一生所求的是心安理得，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也算没有遗憾了。
1: 扎老爷虽然去世了。
0: 可他对我们全村人的恩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3: 老人家，
0: 王大爷抱过来一个包袱，
1: 这是我们全村人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
0: 扎道打开一看，是很多钱。
1: 老人家，这是何意？
0: 我们听说扎老爷去年为了救我们，欠了钱庄的钱，我们愿意替扎老爷还债。这些钱是？
1: 好。
0: 这些钱是我们全村人一年来积攒下来的，扎少爷，请您收下吧。
1: 老人家，您的心意我领了，可这钱我不能收。
0: 啊，这是为什么？
1: 乡亲们刚刚遭受水灾，这钱是你们一年来的积蓄，所得不易，我怎么可以占为己有？你们还是拿去重建家园吧。
0: 哎呀，这钱可是我们欠扎老爷的呀。
1: 老人家不要这么说，我爹做事。 从来都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想过要你们还什么，你们并没有亏欠我爹。
0: 扎老爷对我们的恩情，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报答。
1: 您的心情我理解，可现在最重要的是重建家园，还债的事，我爹临终前已经有了交代。
0: 身为子女的，应该顺父母的心意，
1: 即使父母去世了，也不应该违背。您说是吗？
0: 扎少爷说的是。
4: 既然这样，那以后扎少爷有用得着小老儿的地方，只管开口。
5: 小老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老人家，多谢您了。
5: 没有别的事儿，那小老儿告辞了。
4: 老人家慢走。
6: 少爷，您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要那笔钱？您欠的债……
1: 我想过了，把这座宅院卖掉，足够还债。
4: 卖房？
5: 嗯、
4: 把房子卖了。
1: 您住哪儿啊？城郊有一间茅屋，三亩田地，那是祖先留下的，我可以住在那里。
4: 那，您可要受苦了。
1: 人生在世，有再多的钱，还不是三餐一宿？有再大的房子，晚上睡的还不只是一张床。做人但求心安理得，怎么能说受苦呢？吕安，我卖了房子之后，你回家吧。
4: 少爷，您不要我了。
7: 我要一辈子伺候少爷。我现在家道中落，自己维持生计都困难，哪还用人来伺候？你家有老父需要照顾，还是回家去照顾父亲吧。少爷，前辈，晚辈本想留着您在府中暂住，眼下这种情况，晚辈无能为力了。
8: 公子不要灰心，你义薄云天，将来一定大有作为。晚上，扎道看着墙上的画发呆。
1: 中年人走了过来。
7: 这么晚了，公子怎么还不睡呀？
1: 哦，是前辈呀。<笑>这墙上画的房子可是公子所画呀。
7: 是晚辈幼年之时画的。
1: 哦，这么晚了，公子对着这房子发呆，想必这房子另有深意吧？
7: 实不相瞒，晚辈画这房子是想让天下孤寡之人。
1: 都能够有容身之处，是那些没有父母的孤儿，没有丈夫的寡妇，都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安乐。
7: 公子幼年之时竟然就有如此宏大的构想，实在让人佩服啊！可是晚辈志大才疏，空有大志，怕是难以实现。
1: 公子怎么会有如此消极的想法？
7: 如今晚辈连自己的生计都成问题，哪还有能力？
8: 去接济天下人，
9: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要公子时刻保持兼济天下之心，实现远大的理想，只是迟早而已。
4: 多谢前辈教诲。
8: 第二天，扎道、吕安和中年人在小桥边分道扬镳。
4: 告辞了。

0: 住进茅屋里的扎道坐在院子中间愣神儿，一只小狗跑了过来，扎道从怀中掏出一块大饼喂给小狗吃。
1: 扎公子，扎公子。
0: 王大爷来找扎道。
1: 老人家，您这是？
2: 扎公子，您为了还债把自己的宅子卖了，我们过意不去呀。
1: 老人家不要这样说，那是我心甘情愿的。
2: 扎公子仁义过人，如果您能够做官，那是咱们百姓的福气。现在正是科考之期，您在田间耕种，不如去参加科考。啊，这里有30000文钱，是老汉毕生的积蓄，公子不嫌钱少，拿去当路费吧。
1: 老人家毕生的积蓄，晚辈如何能要啊？
2: 这钱是老汉借给扎公子用的，等扎公子以后有了钱再还给老汉也就是了。
1: 这
2: 公子上京赶考，不是为了一人一村之利益，而是为了天下万民的利益，这钱你一定要收下。
1: 老人家，
0: 扎道只好收下钱，然后满怀信心地上京赶考。经过集市，扎道碰到了吕安。
1: 吕安，你这是怎么了？
3: 少爷，我爹他去世了。
1: 老人家去世了，你应该为老人家办丧事，怎么你？
3: 我没有钱安葬父亲，没有办法，我只能卖身葬父了。
1: 你一向节俭，怎么会连葬父的钱都没有了？
3: 我爹向钱庄借了5两银子，他们要我爹还50两，我们还不起，他们就找上门来，将家里的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
1: 你别难过，我这里有些钱，你先拿去埋葬老人家吧。
3: 少爷，您的钱我不能要。
4: 你们不要，我要。
0: 赵霸一行又来了，
3: 抢东西的就是他们。少爷，
1: 赵老板，吕老爹欠您的钱我们会偿还，可现在咱们应该先让老人家入土为安，以示对老人家的尊敬，您说对吗？
4: 我只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其他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 你这样苦苦相逼也没用，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还不了那么多钱。
4: 他还不了，你能还
1: 啊？
4: 我听说那些乡民对你很好，曾经想要帮你还债，有你在我手中还怕要不到钱？
1: 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
0: 说完，赵霸这伙歹人把扎道和吕安绑了起来，带到家里使用私刑，还逼迫他们写信向村民们求救。
4: 扎公子，你还是快写封信让那些村民还钱吧，如若不然，哼，
1: 你放高利贷本就与理不合，又私设囚室将我们抓来这里，更是有违国法，我不会向你屈服的。
4: 扎公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扎道做事一向问心无愧，让我做违背良心的事办不到。
4: 既然这样，就休怪我不客气。来人。
5: 在。
6: 哎，老板，不好了，官府的人来了。
0: 这时进来一位大人，原来就是之前他们几次遇到的中年前辈。
7: 是你？
8: 不错，是我。
7: 哎，大人饶命，小人我犯了什么罪？
8: 你向村民放高利贷，抢人财物，私设囚室，意图杀人，随便哪一条都可将你定罪。来人，将一干人等押回县衙等候处置。
9: 是。
7: 大人，我冤枉啊，冤枉啊。
1: 您是前辈，您这是？
8: 我本是朝廷命官，皇上派我微服寻找德行高尚之人去朝廷任职。
1: 啊，
8: 扎公子，你博识济众，胸怀天下百姓，危难之际仍旧不改仗义本色，正是朝廷需要之人。公子收拾一下，随我进京面圣。
10: 公子，
11: 再见，
12: 一路平安。
2: 扎道后来居官，依旧不改仗义本色，时常救济鳏寡孤独之人。扎道博士之名流传千古。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

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2: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新立乡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最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张殿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少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4: 张殿峰指出，双辽市委充分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以上率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双辽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双辽市立足比较优势，深挖发展潜力，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张少恒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严格对标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部署要求，在省委第二督导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深化理论武装，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要狠抓工作落实，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为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关键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蕾乡紧抓秋季田间管理的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护，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穗儿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蕾乡新蕾村水稻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茎杆粗壮，稻穗整齐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精准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蕾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精准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水稻稳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房作业在稻田中有序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下一步，新蕾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全力以赴稳面积、稳长势、稳产量，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新蕾乡副乡长于迪：
1: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期，我们新蕾乡农业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灌浆期田间管理，通过科学调控、间歇灌溉、合理喷施叶面肥，集中开展无人机飞房作业等多项措施，切实保障灌浆结实，防控病虫害，有序推进一喷多促落地落实，为今年水稻稳产增产打好基础。
2: 近日，市妇联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首场培训走进玻璃山镇核心村，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服务做到大家心坎上。
3: 此次培训围绕家庭环境卫生、庭院整治、收纳整理、绿色生活、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做示范。针对不同家庭的院落条件、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大家现场交流，互学互鉴，把干净整洁、绿色文明的要求变成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做法。培训期间，参训妇女走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示范户家中，开展现场教学观摩学习，实地参观规范的庭院布局、整洁的居室收纳、精致的绿植造景，近距离学习优秀家庭的庭院管护经验和实用打造方法。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直观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培训活动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十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我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深耕养蜂产业20多年，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主动搭台引路，以产业、技术、资源全方位带动群众增收，尽显乡土人才的责任担当。2005年，王明星从十余箱蜂蜜起步创业，而受到本地的蜜源局限，发展遇阻。2015年，他远赴南方追花采蜜，攻克跨区域养殖难题，蜂场规模发展至千箱，年产蜂蜜50吨，年收入超80万元。2023年，创办蜜来蜂业，并于2025年打造采蜂谷本土蜂蜜品牌，形成养蜂、加工、销售。

0: 完整产业链。经营中，他坚守原生态品质，行情波动时坚持不涨价，他的优质蜂蜜也广受市场的认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咱家每年就是蜜蜂的，像那个采集蜜源地哈，都要选择那种环境比较好的、没有污染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吉林长白山，那个山里的空气啥都特别好，然后它产出斗也非常好。咱们家那个蜜，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才可以摇一次，必须保证它的浓度，然后成熟度够用了，咱们才往出摇。
0: 自身产业稳固后，王明星把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放在首位。他毫不保留地分享多年摸索的养蜂实操经验，上门指导蜂群管护、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零基础农户也能快速上手。农闲时节，他也常常雇佣本地村民，助力他们短期稳定增收。兴隆镇莲峰村村民郭永利，
2: 他们养蜂帮他装车、卸车，那个装蜜、卸蜜。农闲的时候帮他干活，我们也收入。也带动了不少，周边的这些老百姓。
0: 王明星以自身产业为平台，传技术、拓销路、连种养，源源不断地带动村民参与特色蜂产业，用小小蜜蜂汇聚乡村振兴的甜蜜力量，树立起乡村人才带头致富的优秀榜样。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像我们现在蜂场规模比较大，然后那个需要工人比较多，当地老百姓呢，有想出去务工的话，就一直他们跟我走，跟我从南方走到北方，大约人均增收吧，能有1万多到2万块钱左右。
0: 为深入推进党蜂廉政建设，9月2号，市执法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廉洁底线。会上，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纪录片。市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随后，市执法局负责同志讲授了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会议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压实廉政责任。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锻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廉洁务实的城管队伍，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我国首个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标准明确，智能客服服务边界，用户提出人工服务需求时，平台必须提供便捷入口，顺畅转接人工，杜绝无限机器人循环，拒绝人工服务等乱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公共服务体验。新华网，依据国家10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9月1日起全面推进贸易、物流、金融、税务等领域电子单证标准化应用，通过替代传统纸质单据，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与商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生活小常识，无醇啤酒不等于零酒精，无醇啤酒酒精含量小于0.5%，受生产工艺限制，无法做到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旧可能测出酒驾，开车切勿饮酒。酒精过敏者、孕妇、未成年人、服用头孢等药物人群不宜饮用。无醇啤酒糖分往往偏高，不宜长期大量喝。选购注意查看标签。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我们直播时段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在第一时间都会为您播出。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看一下，我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那么柳条乡小新开奖送农技水肥管护，助力秋粮丰产。近日呢，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奖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来柳条村，面向呢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那么培训结合柳条乡的土壤特质以及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围绕秋收前期的田间管理重点，系统讲解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农技专家结合现场地块的长势情况，细致地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化的使用等等一些实操的内容，纠正农户传统粗放式灌水施肥的习惯，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培训现场气氛热烈，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的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那参训种植大户纷纷表示，此次呢培训来得及时，讲得透彻，对后续开展生产自救、强化田间管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那为进一步的拓宽了农技培训的覆盖面，让优质技术资源惠及更多农户，本次培训全程进行了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呢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奖平台，紧扣农业生产需求，持续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那同时呢，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的模式，将实用的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呢，聚焦呢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那么仪式上呢，市慈善总会的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呢，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了坚实的动力。那么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那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再来关注一条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绿色殡葬移风易俗宣传活动，为进一步倡导移风易俗，弘扬呢节地生态安葬理念，近日呢市民政局联合我市精神文明办、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林业局等多部门共同开展绿色殡葬主题宣传活动。那么活动中呢，工作人员们呢走上街头，向过往的市民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呢节地生态安葬、后仰礼葬相关知识，并分享身边的先进典型事例，引导群众摒弃大操大办，还有呢就是这个重练厚葬等等这些陈规陋习。那么工作人员呢还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殡葬服务相关疑问，倡导群众树立呢文明节俭的殡葬观念，自觉选择生态绿色的安葬方式。那么此次多部门联动的宣传呢，也进一步扩大了移风易俗宣传工作覆盖面，让绿色殡葬埋面走进了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不断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形成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刚才啊，这董林呢已经开始给我科普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呢，找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特别想这个分享给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看了一个《欢迎来龙餐厅》。那么呢，就会以涉及到食材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啊，就是对土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中国以外的这个朋友们啊，对土豆的热爱。但我觉得啊，在我们的国内，大家对土豆的热爱就不分南北方。
1: 哎，就是土豆无论怎么吃哈，虽然说有南方的土豆可能长得小一点啊，贵州叫这个洋芋哈，然后再像我们东北这个大土豆，无论怎么吃，哎，我觉得土豆都是非常美味的。
0: 哎，对，尤其是啊，就是当你呢关注土豆的时候，就我这个人呢，就有的时候比较较真儿哈，就我关注土豆，你比如说甘肃的土豆、黑龙江的土豆，还有我们吉林的土豆啊，可能呢就是我知道我们东北呢是这个四季很分明的，哎，我就觉得这个土豆很面啊。
1: 嗯。
0: 然后呢，你看甘肃呢，它这个土壤啊和它这个生长环境，那土豆也是，就用我们东北话说，洗面洗面的、啊、
1: 干面干面的
0: 干面干面的、啊、就是这种土豆呢，就是我有土豆情怀，包括我女儿那么不喜欢吃青菜，她也有土豆情怀，
1: 嗯，
0: 就喜欢吃土豆。
1: 我在问我女儿的时候，我说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或者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当她什么都不想吃的时候，她会说你给我炒个土豆片我拌饭吃。就是我们东北对于土豆的热爱还是

0: 呢，不让老人呢闹心，哎，然后我也就吃了。其实呢，其实我很想知道这发芽的土豆究竟能不能吃。
1: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无论说是发芽的土豆、长芽的地瓜，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发芽的蔬菜，到底能不能吃？可能很多人也觉得哈，既然它已经发芽了，那么它肯定是错过了最佳的食用期，肯定就是要么就是保存不当啊，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原因。那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吃的时候我们心里也犯嘀咕，
0: 哎，对，
1: 到底能不能吃啊？吃吧，心里吧有点不踏实；不吃呢，你说扔了这一袋土豆还挺浪费。
0: 哎，对，那也呢，你要说说大家没有吃过生芽子土豆，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肯定吃过，
1: 我也吃过，
0: 哎，也不知道它肯定也不是急性，不像蛇咬你一口就一下子你就会晕厥啊，它可能会是慢性，所以说在我们心里有个疑问。那中新网的记者呢，也就此呢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佟丽。佟丽提醒，土豆发芽挖掉芽就能吃，削皮泡水煮透就能去毒等做法，风险远比想象中高，核心的隐患是来自于龙葵素。
1: 哎，那就证明了不行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龙葵素。这个龙葵素好像听着名好像跟土豆十万八千里没什么关系，但其实它正是这个罪魁祸首，元凶正是它。因为正常熟的土豆当中呢，龙葵素的含量仅有每100克当中呢仅有2到10毫克。那么一般认为呢，100克当中低于20毫克，它就是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我们日常食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当这个土豆一旦它发芽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也见到过啊，就是这个表皮变绿。
0: 哎，对，你的土豆子原来呢它可能是土黄色的，
1: 哎，
0: 突然间你发现它年轻了，
1: 变
0: 绿
1: 了，
0: 哎，或者受损了，
1: 这个时候它的龙葵素含量就会成10倍甚至成上100倍的升高。那么像它发芽的这个眼儿啊，或者说是它这个发芽的根部啊，这个地方它最高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有500毫克，正常呢是2到10毫克，那么它可能瞬间会达到500毫克，
0: 哎，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它就会比较高了。
0: 那啥是龙葵素呢？其实它是一种啊有毒性碱，哎，会抑制体内呢胆碱移酶活性，对肠道黏膜呢有强烈的刺激，还可能影响呢神经系统和呼吸中枢。
1: 对的，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把这块挖掉了，或者说我削皮把这块多削一点，或者冷水啊高温呢煮能不能去毒呢？实际上这些都没有办法彻底的清除龙葵素。我们看到的是以为啊，说发芽这个地方它是有龙葵素的，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它在深处是否已经扩散了龙葵素呢？这个是我们不得而知的。它扩散多少呢？我们也不得而知的。扩散的这一部分它的含量有没有超标，哎，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为了稳健，我们还是不要去吃发芽的土豆了。
0: 轻度发芽的土豆呢，烹饪后呢未必有明显的异味，容易让人呢放松警惕。
1: 哎，
0: 那么龙葵素呢，中毒潜伏期在30分钟至2个小时，轻度表现就是你喉咙有灼烧感啊，呕吐恶心啊，腹泻呀，还有腹痛等等。那重度就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因为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误食后的早期呢可尝试催吐或者是饮用温水，一旦病情加重啊，你这症状重了，你就要立刻进到医院去洗胃补液等这种对症治疗。
1: 所以说呢咱一定要谨记，发芽的土豆咱就不要吃了，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以前总吃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要去触碰，用我们这个生命健康哈去触碰小概率的事件。
0: 哎，对，
1: 所以这个土豆如果说咱发现有长芽了，或者长芽超过1厘米了，或者表皮面积变绿，然后这个土豆本身有点皱皱巴巴，或者是有腐烂有异味了，这个时候呢直接丢弃。如果说呢仅有少量的芽点，孕妇、儿童、老人及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呢，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了，防止呢微量这个毒素引起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哎，真的呢，就是假如说哈，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一直会没事儿，那如果说有万一的话，那你会觉得，因为一个土豆咱们不知道，所以生活当中呢多提高一些对餐桌上的认识，我觉得对我们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0: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厦门日报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厦门市联合调查组通报，使用敌敌畏为餐厅门店这个消杀，六人被刑拘。近日呢，针对于呢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树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我市成立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呢，该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呢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六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经过全面的排查，该公司呢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呢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所这个场所环境啊，还有呢餐具这个餐厨用具等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呢符合安全标准。我市呢将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完善制度，严禁呢这严防呢类似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也诚恳的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监督。其实你听到敌敌畏这三个字的时候还怕不？
1: 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身体也坐直了。我就想，这个东西它不应该出现在餐饮门店当中。
0: 对，一旦要是有残留物质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对的。
0: 那我们呢，对它这个敌敌畏这三个名字，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从小时候就听过，到现在。所以说呢，也希望呢，更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哎。

0: 我这一次没事儿，没事儿，或者说我下一次没事儿、嗯。其实幸运呢、啊，他不是一直住在你家门口的，
1: 对，他不是一直在总是眷顾着我们的。
0: 哎，我们即便的希望的幸运总来，但是我们在内心里通过理智的想法也会想，他也不会一直都在。
1: 嗯，
0: 所以说呢，还是要理性的对待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客观的去处置。
1: 嗯。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国家动物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两个孩子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那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强烈谴责的。那昨天呢在馆内的监控下有这样一幕，一层呢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的这个他的这个标本前面不断的用手机用手抓用脚踢，随行的父亲并没有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那期间呢这个
1: 已经有标本
0: 受损了。
1: 对，当我看到两个孩子在玩闹手抓的时候哈，就是已经表现出很惊讶了，当我听到父亲并没有制止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惊讶了。
0: 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标题之前写的啊，就是有人拿刀子，但是自己的家人呢就觉得刀子不够锋利，再递一把刀子，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它不是一种爱。我们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爱，什么是溺爱啊。
1: 对，不是所有的爱都是正确的。
0: 对。
1: 那么在现场呢，这个馆方呢也是发出这样的通知，就是感谢在场的其他游客及时的告知，并且呢也是告知了这个馆方，才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一个损伤的后果。那么受损的标本呢，目前已经由专业的人员去进行处理和修复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国家动物博物馆呢表示强烈的谴责，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的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去爱护展品，反而还带头去参与，放任去破坏。
0: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看到的情形，你比如说孩子闯红灯，家长我就跟着闯，或者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孩子插队，如果说呢我们说一句插队，家长就会立即就鸡飞狗跳。或者孩子还小，你这个孩子随手丢的垃圾还小，家长当看不到。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些规矩啊，它都是由这个我们身边的我们作为监护人来教的。很多时候呢等到孩子真正长成了之后，你会觉得他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那样，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教育的缺席。
1: 对的。
0: 那么公共场所我们都要知道，要保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场所的每一件物品，这是我们起码的德行。
1: 对的。
0: 那而不是呢一次又一次用你自己所谓的爱去试探所有公共场所的底线。
1: 那么这件被破损被损坏的标本呢，它是旧称呢蟒山烙铁头，那么中国特有的物种，目前呢仅分布于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这个覆盖的一个部分区域，那么是属于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属于这种濒临灭绝的一种物群。
0: 那这个标本呢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来历，是由陈远辉先生捐赠的。1984年呢，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科技工作者呢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时，首次发现了这种未知的毒蛇的线索。那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于1990年正式命名发表，为保护和研究这一濒危的物种呢，那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呢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可见呢每一件物品后面都有它的一段故事的。
1: 对的。那么其实像我们去触碰这个，去到博物馆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标本的展览馆也好哈，博物馆里边明确的写着是禁止去触摸去触碰标本或者是一些这个展品的，这个并不是说不是说给游客去定规矩啊，说你不得怎么怎么样去做，而是有一些相关明确的原因的。比如说哈，我们这个手上它是有汗液的，或者说是我们手上有一些这个分泌的油脂，它都会是腐蚀标本的。
0: 还有一种很可怕，就是呢这个标本上残留着防腐的这种药剂，如果孩子摸完不洗手再摸眼睛嘴巴，很有可能有健康风险。
1: 对的。
0: 那
1: 而且呢就是这个标本它是不可再生的，就像有很多东西它可能仅剩这么最后一件了，所以说它是不可，如果被损坏它是不可再生的。而且还有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去到一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去拍一些这个展品的时候，也是会写着禁止 打开闪光灯的，因为这些东西它会给这个我们的展品造成一定的伤害，比如说在色彩的复原上等等，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这四个字禁止触摸、禁止拍照等等，它是在保护展品，它同时也是在保护他人，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0: 尊重生命，敬畏自然，是孩子们作为走进博物馆的第一堂课，也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有的教育义务。那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那国家动物博物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听众朋友和这个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此时呢这个想呢这个发送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那我们的融媒之声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板块，叫979帮你办。那您只需要呢在您的手机上呢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呢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收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呢为您播出。那您呢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者一些事务招领，或者一些着急的这个事儿，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都可以呢给我们呢发送呢微信，希望呢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害怕。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李吉李宽这才说话：“爹，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老兄弟来了。老兄弟，谁呀？孔秀回来了，没敢进屋，在门口等信儿。就一谈论这些事儿，就把他这事搁在一边儿。他大概等急了，故此哭泣。”爹，你看是不是叫他进来？李元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可恶！告诉他，马上给我走。当初怎么说的？现在怎么办？我不愿意见他。叫走了。爹，您看的也怪可怜的。来了好几天了，就围着咱这店房转，没肯进去，就怕您的生气。您说真格的，您就那么无情吗？冤家呀，非是你爹无情啊！这个小子实在是令人可恶之极。废话少说，我没工夫搭理他，叫他走。没钱，叫账房给他拿五两银子。李宽立即出去了，好半天没听着回信儿，但是哭声继续。您这玩意多闹心呢，这哭声还越来越大了。雍亲王是个好奇的人，就问李渊：“李大侠，你方才说的什么事儿？我怎么听得糊里八粗的？究竟谁哭？谁要见你？你发这么大脾气？哎，爷，哎呀，其实这事儿啊，都不应该说。既然您问到这儿了啊，我不得的不讲了。我收了个最没出息的徒弟，给我丢人现眼了。这徒弟叫孔秀，由于他不学好，被我逐出家门，我们解除了师徒的关系。我把他撵走了，没想到二年多了，这小子又回来了，故此我这才生气发脾气。别介，干什么上那么大火啊？他究竟犯了什么过错，使老侠可这么生气呀？

哎，一言难尽。总而言之，一句话，他吴学好他是个贼，他手脚不干净。哦，好偷啊啊！对呀、啊，你说没事，谁养个贼在身边？这样没出息的东西，我怎么能收他为徒呢？像这个，你问他这就拉倒呗。这胤禛没说好奇吗？李大侠，这么办吧，这孩子我听哭的挺惨的，你让他进来，我看看，我也规劝他几句。万一他要学好了呢，你还得给他留条出路啊，让他进来怎么样？胤禛发话，谁敢不听啊？李渊没办法了，冲外头一喊：“李宽、李吉，哎哎，把他领进来！”哎哎，来了。时间不大，李宽、李吉领进个小孩来。佟林一看这小孩啊，也就是十三四岁，但仔细一看呢，还大，有十五六岁。妹妹说：“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要按理说，十五六岁，不管是身体、个头，那都蹿起来了。可这孩子呢，没说嘛，就好像缺乏营养似的，没发起来。他长的这个样子与正常的年龄就像小着那么两三岁似的。那么仔细看看呢，哎呦，这孩子长得可不丑啊。别看身体瘦弱，双眼暴皮儿，通关鼻梁，菱角口，满嘴整齐的小白牙，长得挺秀气。再看那个衣服啊，破旧不堪，那小辫跟草棍一样，一点光泽都没有，满脸泪痕。等见着李渊呢，这孩子直打怵，哭匆就跪在李大侠面前。他一张嘴儿，雍亲王佟林都乐了。那位说为什么呢？闹了半天的满口南方话，要是标准的南方话还行，还不标准，是一种混合语，而且呢口头还带零碎，一边磕头一边说：“我呀，老师啊，恕弟子有罪，我是罪该万死，老师饶命，老师饶了我吧，老师我给你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蹦，哎，就这个味儿的。哎呀，胤禛一边乐一边问李渊：“我这孩子就是孔秀啊，就是他，别磕了。”孔孝，谁让你回来的？当初我怎么跟你讲的？住出师门，咱们已经断去师徒的感情，你怎么还管我叫老师？还不快走吗？乌鸦老师啊，我是说什么也不走的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已经下了决心，痛改前非，再不做那些坏事情。老师，您就把我收下了吧。我是老师啊，我得又哭开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这么一哭，连佟林心里都不太好受，在旁边也给求情。那么，究竟这孔秀犯了什么错？怎么个偷法？干什么李渊发那么大的火呢？这里边有点原因。因为这个孔秀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将来随着佟林闯荡江湖，那也是个后起之秀，有特殊的本领。因此呢，咱们得说那么几句。这孔秀是浙江金华府的人，你现在问他的家乡住处，他都记不清了。从小的时候，由于家里遭了灾，父母双亡，他就变成了个孤儿。这孤儿啊，惨呐，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即使有亲戚，人家不收养，流落街头，就成了花儿乞丐。您说这小要饭的营养能好得了吗？饥一顿饱一顿，光靠药这玩意儿不保险，所以呢就练习这偷抓切糕抢馅饼，瞅着人家没注意，拿人家什么东西变了钱儿，好买东西充饥。因此他从几岁的时候就养成了一种不良的习惯，后来他随着大帮啊就流落到山东。就因为这种特殊的环境，培养了他特殊的性格。你别看孩儿小，心地平身，颇有见识，什么事他爱动脑筋。另外呢，他什么人都接触，见什么人学什么人，那有打把式的他跟着打把式，那有耍狗熊的他跟着看怎么耍狗熊，总而言之，十样杂耍是样样精通。他生就的个儿不高，长得挺瘦，这身子就灵巧，你要说翻个跟头比别人都溜。后来他还练就一种能耐，能够上房，能够爬墙爬树爬杆，比别人都灵巧的多得多。正好这一年流落到泰安神州，到这是庙会，关老爷的庙会，四乡八镇的人都到这赶会来。孔秀挺高兴，那没钱呢，靠着乞讨为生。他知道真正心地良善的人是有，但是不多，靠着要钱呢太难了。哎，干脆利用这个庙会啊，我也献献艺。关老爷庙前头有一对旗杆，这人也多，这孔秀又跟一帮孩子练习爬杆，爬完杆呢管要钱。那帮孩子都白给，唯独孔秀练这猴爬杆也太快了，好几丈高的旗杆溜光发滑呀，这孔秀光着小脚丫往手心吐了点吐沫，往上一窜，眨眼之间爬到旗杆顶上，还在上边耍了两趟花活，然后头朝下脚朝上，两条腿夹住旗杆又下来了。大伙一看，哎呦，别摔着别摔着，这脑瓜要杵在地上还活得了吗？其实您不必担心，离着地呀、能有几尺的时候，这孔秀腰眼一使劲，啪，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由于他没练过功，
再着点急，往后一退，噔噔噔噔噔，摔了个屁股墩儿。哎呀，大家一阵惊呼啊，有的人还乐了。练完了，孔秀把小脏手举起来，在这求帮。有的人呢，觉着孩子可怜，掏一文钱、二文钱的赏给他。有的人就看热闹，根本不动心。求了半天，求了不到十个老钱。你看旁的孩子不说什么，这孔秀则不然，他嘴不浪叽的，把小脑瓜一拨了，还说个翘腔了。五爷，我是从浙江金华府来的，我听说这山东这个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我你们怎么人情不懂，四六不透啊？我练了半天，耍了半天猴子，你们连钱都不给，于心何忍呢？如果你们家里头也有个孩子也跟我是这个样子，也流落在街头，这么跟你们折腾，你们要不给钱，难道说你们心里就过意得去吗？哎，他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还有的人不言语就得了呗，还有的人看热闹不给钱，还愣装蒜。哎，我的妈，小孩，你说什么呢？你练的这什么玩意儿？我们乐意给就给，不乐意给就不给。再说我们从这儿路过，看你在这折腾，看你两眼就得给你钱呢，不给你钱你就说翘腔。把小兔崽子，我呀你妈谁？我骂你怎么的？你骂我我就不行，不行你还能怎么的？这位手也欠，照孔秀就一巴掌。孔秀哭了，这小孩嘛，五爷你打我，我跟你拼了命了。手里托这钱他也不要了，罗胳膊往袖子过来，拿脑袋撞这人的肚皮，就折腾开了。这一哭一闹呢，围的人就不少。那老爷庙的前面不远是一座殿房，这殿房挺大，金字牌匾写得清楚，二老殿。二老殿有两位掌柜的，也是东家，是亲弟兄两人。今天没事儿，也在这门口看热闹。这孔秀练爬杆，这俩老者看得清清楚楚的，是赞不绝口啊。等着孩子一受气，在这打起来了。所以呢，这俩掌柜的就挤进人群来给解劝，后来给拉开了。这孔秀还哭呢，直甩大鼻涕，无言无孙到了没了，哎呦，我的大钱到哪里去了？方才光顾玩命了，把钱丢了。这俩掌柜的一笑，孩儿啊，别找了别找了，算不了什么，来来来来，这人多，到这儿来，就把他领进二老店。到这儿让他擦把脸，拿个凳子让他坐下。哎，孩儿啊，你叫什么名？乌鸦乌叫孔秀。哦，孔秀，嗯，家还有什么人儿？我什么人也没有了，全都死光了。啊，你是个孤儿。这一说，你是靠着讨饭为生。我第一次到山东，沿街乞讨而来，不容易啊。哎，我问问你，你方才练的那个猴爬杆跟谁学的？我没有学过呀，我是自己练的。哦，没人教过你？没有，
我就看旁人怎么列兵。

0: 哎，公孝，这么办行不行？你别要饭了，我们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就把你留在店房之中，你做个小伙计，有零碎活你帮着干一干，没事的时候我们教给你点能耐，你愿意不？
1: 哎呀，
0: 孔秀仔细打量打量面前这两位老者，不是开玩笑，说老者不算太老，50多岁60来岁，两个老头都胖胖大大的，一位老者稍微有点齿红面，那位呢白面净皮，穿绸果断，就知道家趁人直啊。孔秀心说，上哪儿找这好事去？我遇上了活菩萨救命星啊，趴在地上就磕头。这孔秀这嘴还挺甜呢，乌鸦，二位老师在上，我给老师磕头了。俩老头真高兴，赶紧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吧。我伙计把他领到后院安排个住处，先给他洗个澡，到故衣铺买几套衣服先给他换上，然后再来见我们。哎，是，走走走走走走。那伙计把孔秀领进去了，用大木盆香一灶给他洗完了之后，头给他梳梳，又买了衣服给他穿上。这人配衣服，马配鞍呢。那伙计啊就跟他说，我小孩你福分真不浅呐，你知那俩老头是什么人吗？我也不是个店房的掌柜的吗？是啊，掌柜的不假，另外他们什么身份你知道不？我要我不知道。哈哈，你不知道吧，那是亲弟兄二人呢。那红脸的老头是当今有名的大侠，武林高手啊，姓陶，叫陶润，陶少先，人送绰号叫神手东方朔。乌鸦怎么多零碎无记不清啊？哎，你记不清拉倒，你这么一听就得了，那是堂堂的侠客。那位老者是他亲兄弟，人送绰号狸猫草上飞，叫陶荣，陶少华，那是山东有名的陶氏二老，手里当徒弟，你们家烧了高香了，祖坟都冒着青烟了，要不是可怜你啊，你就手托着金子银子，你来拜门人家也不收。你看孔秀虽小心很重，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牢记在心，觉着自己啊的确福分不浅。打这儿之后就住在二老店，陶氏双侠怎么说的还怎么做，平常料理店里的事儿，有了空了，二老传授孔秀武艺。妈，这孩子天生的，体脂他轻，腰板灵活，就冲他那爬杆，就好像有了几年基本功，料威一家嘛。这孩子学业进步的相当快，两位老侠客自然是高兴了。已经商量好了，俩老头把全身的本领全都传授给孔秀，哪知乐极生悲，正在这时候发生了意外。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1: 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孔秀拜陶氏双侠为师，学业进步的相当快。可就在这时候，老病犯了。干什么呢？好偷。你看这习惯呢，可太不好了。没说吧，孔秀是讨饭的出身，手脚就不干净。一开始光集中学能耐了，没这份闲心。现在吃饱了喝足了，又就业重操。但是呢，他还有一种重要的原因，这孔秀没事他瞎琢磨，他感觉到这个学武术啊，好是好，这玩意儿太难，要学一身惊人的武艺，谈何容易？他听老师讲过，什么硬气功。

怎么走一条捷径呢？对了，偷吧。这偷也是一门学问呢、啊。我要练好了，这一手也能够驰名于天下。但我这个偷和一般的偷不能一样，不义之财不可取，我不偷。我偷有钱的人家，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这叫偷富济贫。对，我就从这上练功夫。你倒跟老师打打招呼，说明你心是怎么想的，让老师给指点指点呢。不、哦、他就背着老师不知道下了家伙了，哪儿偷去？二老店是店房啊，五行八族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这地方正好是练习的好场所，晚上旁人睡觉了他不睡觉，瞄上哪个客商，瞄上哪个主要偷的什么东西，天天坐在心里有数。等到晚上他下家伙，撬门撬窗户进去之后把东西得到手。那么第二天人家发现东西丢了，能答应吗？你们这什么地方，怎么还拾到？这不行，我包丢了，我包里好几套衣服呢，还有一双新鞋没穿呢。惊动陶氏二老一听，呀，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二老赶紧过来给人家赔礼说好话，说您再好好找找，再想想是不是丢到别的地方。没有，我记得清清的，我就搁在这床底下了，怎么就没了呢？二老一看没办法，怕他吵吵一喊对本店的声誉有关，那谁还住你的店呢？所以啊，就给人包赔损失，封住人家的嘴，别往外传这种事儿。第二天又拾到了，不是帽子丢了，就是斗篷丢了，要不就是雨伞丢了。总而言之吧，这案件是连续不断，都是孔秀干的。但是呢，二老说什么也没想到是孔秀干的这种事儿，心说哪来的贼呢？咱们注意也防范不了。这孔秀心中暗自得意，你看瞎手指头一算，我大大小小干这活能有五六十宗了，始终没犯过案，证明我的技艺很高超啊。他还挺得意呢，要光偷这些东西啊，在一定时间内还犯不了案。但这小子花花点儿挺多，后来他发现住店的也有女的，偷女的什么东西呢？什么鞋了，包脚布了，甚至女人的内裤他也偷，偷完他不要，他冒坏，把这东西放到哥底那家，把那家男人的东西又偷出来放到女人那屋去。等第二天这女的起来一穿，哎呀呀，把我裤子哪儿去了？怎么变样了？人家能干吗？一朝着一喊，发现了衣服在隔壁那家呢。哎，这女的也是个母老虎，我也不在乎。好啊，你晚上闯到我那屋里去，你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偷我的裤子？你说那屋能干吗？我遭此不白之冤呢，说我还认倒霉呢，我裤子还丢了呢，怎么跑你那屋去了？弄得大家是啼笑皆非。这个店还干得好吗？这风就传出去了，别住那二老店啊，那店房他妈邪邪

0: 进食的，出了什么事什么什么事，头十二口那火上的，就甭提有多大了。开了几十年店房，从来没有过这事儿。暗下决心，一定破获此案，究竟是谁干的？他怎么那么大胆子？等陶大侠晚上不睡觉，在房中蹲着，两只眼睛瞪着溜圆呢，就好像狸猫捕鼠一般。这一瞄上，这事儿露馅了。一看有个小黑影一动，贼！陶在家在后头跟着，看出来了，孔秀。就见他进了东跨院第三号客人的房间，撬开门，他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拎个包出来了。东瞅瞅，西看看，一拐弯回了他自己那屋了。陶大侠在后头跟着。孔秀等进了屋了，把这包刚想往自己那床底下塞，老头过来，砰一把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起来多高，然后往地上一摔，啪一，好像没给摔冒了泡。灯点上之后，陶大侠那脸都变了色了，嘴唇都气青了。你气死我了，闹了半天是你。他把他二弟也找来了，陶二侠也来了，俩侠客把门插上，把家法都准备好了。孔秀吓得浑身力抖，跪在二位老侠客的面前，乌鸦老师啊，乌鸦老师不要生气，弟子有下情回禀。你还回禀什么？我问你，咱们店房发生偷盗东西的这些事儿，是不是都你一个人干的？
1: 乌鸦全是我干的。
0: 哦，全是你干的。好，给男人女人换裤子那事儿是你干的，
1: 乌鸦也是我干的。
0: 好畜生，缺德带冒烟的你，啊！你为什么偷？陶大侠啪就一个嘴巴，把孔秀打了一溜滚，正好轱辘到陶二侠面前。陶二侠飞起了一脚，照他屁股上，咣就一脚，咕噜咕噜咕噜，又给踢回来，啊！啪一巴掌，又给揍过去。把孔秀打了个半死不活呀，你想这事儿谁不生气？嗯，后来孔秀啊，双手捂着腮帮子，浑身瑟瑟发抖，一边哭一边说老师啊，您容禀，我偷啊不是为藏的，我打算练这种功夫啊，我打算练一种神偷的本领，将来呢，闯荡江湖的时候，我要偷富济贫，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因为徒儿从小我家里就困难，我知道受穷那滋味不好受，我特别同情穷人，我想将来我能偷，我让穷人都能吃饱饭，穿上衣裳，不要受那种罪，所以我才练这手能耐。
1: 啊，这还叫能耐？好嘛，你偷那东西拿哪去了？你卖了多少钱？
0: 我一样都没卖。说实话，这孔秀爬着到床那儿，那位说怎么爬着，揍得起不来了。把床单撩起来，他爬到里边去，一样一样全拿出来了。他真没卖，偷那东西原包都在那儿搁着，大大小小能有好几十个包。等把包打开一看，开杂货铺差不多了，东西应有尽有，鞋了、袜子了、包脚布了、腿带了、帽子、斗篷、外衣、内衣、裤头、背心、茶壶、茶碗、碟子、烟袋，什么？

0: 都有。
1: 我说孔秀啊，你方才说的有些话不是没道理，但是你要学这种能耐，你得事先跟老师打个招呼，我们告诉你应当怎么办，好吗？你自作主张，你就来我这店房里头捣鬼，将来你这不把我饭碗给我们砸了吗？嗯，我们要没饭吃了，你不也得砸脖吗？就即使干这种活，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也得上远处干去，有在家门口干的吗？你说取不义之财，这是不义之财吗？你把住店的老客都给偷了，你知道人这些东西丢了招多大急上多大火，你损不损？你缺德不缺德？冤家非打死又一顿胖揍，也不能把他揍死，那么点个孩子后来打得心服口服，孔秀一再保证今后再也不敢偷了，一定规规矩矩做人，什么事情都请示老师，老师不允许我绝不敢干，这才把他饶了。孔秀啊趴了40多天才养好了伤，才能下地干活。又过了些日子跟二老学习轻功，在2个月之内没犯病，2个月过后拱拱松松老毛病又犯了。他养成个习惯，不拿旁人的东西他手心刺痒，就觉着谁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我想拿就拿，就这样背着二老不知道他又开始偷。你想那能不犯案吗？那个以前二老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就对他留了神了，一听说丢了东西本能的就对他注意，结果很快把他给抓住了，自然是又是一顿胖揍。这孔秀还真的害怕，一揍还就老实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二老一看怎么办，把他锁到屋里，他不让他出去，一赌气不交给他能耐，不给他饭吃，那么长了也不是办法呀，说不给饭吃还得给。孔秀又表了决心再也不偷了，可打这之后啊还真没偷。二老没事换班盯着他啊，家贼难防啊，甚至孔秀上茅房二老都偷着跟着盯梢，你说这徒弟收不收有什么用？操透了心了都。偏赶这么个时候，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东家铁掌李元李大侠来到二老店了，上泰安神州我来办事来了，都有交情，能不到这看看吗？就这样办完了事儿之后进了二老店，三位大侠一见面自然是非常高兴啊，谈谈离别这些情况。陶氏二老挽留李大侠就在这儿住了几天，这一住李大侠这才发现出来进去有个小孩，就问这谁啊？哎，别提了，倒了霉了，我们收的徒弟。是啊，收徒弟了，那你也没跟我写封信，我还没向您祝贺呢。啊，拉倒吧，还祝贺呢，没说倒了霉了。二位老兄何出此言？是这么回事。

0: 李元一听也乐了，二位啊，这算不得什么，他年纪还轻，你要规劝规劝，给他套上夹板，慢慢他就改过来了。不好改。你分怎么教育他，要教育的对了路能改。这陶生老就不爱听，我说李大侠，要这么说你挺喜欢他，把他给你怎么样，不服气儿你试试，你要能把他改好了，你算做了一件好事，算积了德了。你看李元说了半天没防备的这手，陶氏二老这一激他，李元有点下不了台阶了，后来点了头了，好吧，您真不要不要了，这一回就够了，把他就送给你了。李元的话收不回去了，自然就答应了，就把孔秀叫进来了。陶大侠这才说，孔秀啊，认得这位吗？无言无不认识，跪下磕头，这是你老师。无言，你们不是我的老师吗？不是了，不是了，师徒之情已尽，又给你找个新师傅，展翅金雕铁掌李，比我们的能耐大的多的多，李大侠肯收留你也是你的福分，今后你跟着李大侠要走正路，要学好啊！你老毛病再犯了，你是自己找死，懂吗？李大侠的脾气可比我们暴的多，我们打你是轻的，他要削你一巴掌，把你打个骨断筋折。孔秀啊，也实在不累在这儿待了，换个老师另找碗饭吃也愿意，就磕头拜了李元为师。过了几天，展翅金雕铁掌李把孔秀接回清河游方镇，一进英雄把式殿，大伙一看，咱们领那个小孩是谁呀？李元说：“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小徒弟，叫孔秀啊！啊，往后大家多关照点，特为把俩儿子李宽、李吉找来，因为他们的年纪都相仿，告诉李吉、李宽，这是小师弟，你们往后对他多加看管，这孩子有点毛病，就把这笔呀告诉俩儿子，约束着他，叫他学好。”李宽和李吉一咧嘴，心说：“爹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既然知道他是这么个人，收这么个徒弟干什么呢？”但是后来发现呢，这孔秀的确有讨人喜欢的一方面，那个轻功出色，李宽李吉望尘莫及，不如孔秀，那身子骨是真轻啊，跟狸猫相似。有时候李元叫他表演表演，这孩子翻腾跟头，练练爬房，练练上墙，爬树爬杆，练练轻功，大伙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李元心说话，就这样的孩子，只要把他加码好了，这是块财了。哪知道过的日子不多，孔秀的老病又犯了。孔秀在院里蹲着一看，英雄把式殿比那二老殿阔气的多呀，房间也多，客人也多，而且净做大买卖的，好不错的，贴金带银呢，满腰都是银票，在这做点买卖比那油水还多的多啊！把挨打受罪那事儿全忘了，又开始偷。但李元助力了，就怕发生这种事情。第一次他偷东西， 人家施主一说丢了东西了，李元就知道孔秀干的。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心说这孩子真是朽木难雕啊，怪不陶氏二老对他深恶痛绝呢，真是贼性难改。我既然说了大话了，我得好好归拢归拢他。连说带劝，连吓唬他，可没揍他。你看，说完之后好了不到一个月，又想偷，结果又犯了案了。咱们书不重叙，一次两次，一犯再犯。李元一看实在教育不了，把我家里留个贼，我成什么玩意儿？哎呀，认倒霉吧。最后这次把孔秀叫到面前，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断去咱们师徒之情，你给我滚，远远的滚。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呐、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啊、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呐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荞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师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
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

误诊，很多人或者是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又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

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原。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原呢为原基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原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原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初伏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秋天的感觉更加的明确了，秋意更浓了。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养生呢？
1: 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
0: 提到秋季养生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其实贴秋膘呢，这个是不宜盲目的跟风进行贴秋膘的，要因人而异。如果需要贴秋膘呢，要以平补为主，而且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的，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呢脂肪含量偏低的。

那么说起这个秋天的食补呢，比较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可以吃一点百合、银耳、莲子啊、山药和梨这样的润肺防燥的食物，或者是像鲫鱼、豆腐可以平补气血，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点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啊，这样的食品呢可以生津开胃，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那些非常油腻的食物，以防损伤的脾胃。另外呢，食物的烹饪方式主要最好是以炖、蒸、煮为最好，尽量的少吃这个烧烤和煎炸。

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么这个时候呢，晚上入睡呢，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相应的也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另外，这个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是比较凉的，所以睡觉呢要盖好被子，尤其是要护好肚子，避免着凉。

出伏了之后呢，还是会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有的时候是非常热的，那么早晚呢又是觉得挺凉的，昼夜的温差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那么应对秋老虎呢，空调的温度我们建议设定在26到28度为最好，那么避免冷风直吹，可以设定定时，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左右，自动的关闭。

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受燥邪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嗓子干呐，或者是觉得鼻腔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现在呢，梨呢，有很多这个已经上市了，应该说这种水果呢是初秋润燥的好选择。但是平时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皮呢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皮儿带这个果肉一起来吃呢，它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再出现，我知道春天在哪里，我追着春天。初秋时节呢，适当的吃一些新鲜的梨是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的。那么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这个假如说我们最近有这个咳嗽或者是嗓子不舒服，觉得嗓子干，甚至有的时候会咳痰，而且痰偏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煮水喝。如果我们嫌麻烦，只觉得这个程序复杂，我们可以在吃梨的时候呢，连皮带肉一起吃，那么这样呢，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这个季节呢吃一点梨，应该说好处还是很多的。那么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比较适合这个初秋这个时候来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梨汁儿呢，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也可以改善秋燥引起的这种像口干舌燥、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或者是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

另外呢，我们可能平时只知道梨是清甜可口的，但是其实我们不了解梨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那么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另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

另外呢，生吃和熟吃，这个它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生吃呢比较适合像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推荐就是可以直接吃，而且是连皮儿吃的话效果更好。那熟吃的话呢，比较适合脾胃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发生腹泻的这样的人群，可以蒸梨，也可以煮梨汤或者是炖梨羹。那么平时假如说胃肠比较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情况呢，建议选择熟吃，因为熟吃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让肠胃更舒服。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我们平时这个生活当中这个早餐呢，和我们这个血糖控制还是有着这个很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早餐呢，是一天当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所以说一顿合理搭配的早餐呢，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因为经过一夜的空腹之后呢，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本就已经偏高了，如果早餐选择不当，那么升糖的速度呢会比其他餐次更快。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早餐吃得不合理，那么即便午餐和晚餐非常注意，可能也很难控好这一天的血糖。
1: 就让吃饭的誓言飞舞吧。
0: 我们现在来说几种升糖速度比较快的，这个血糖偏高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开的这种早餐内容。首先第一种就是很常见的这个早餐搭配，就是像大米粥或者是糯米粥等这样的一些粥类。有很多朋友呢，早餐它是讲究这个干稀搭配的，习惯性这样来吃，比如说喝大米粥，但是其实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那么精白的大米呢，本身膳食纤维含量不高，那么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淀粉充分的糊化进入人体之后呢，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会加快血糖上升的速度。那么除此之外，就像糯米或者是糯小米当这样的一些糯性的食材，它本身消化的速度呢就远快于普通的谷物，那么用来煮粥之后呢，升糖效果会更加明显。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就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喝一点粥的。那么想要喝粥又想平稳的控糖，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煮粥的食材的搭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半以上我们可以换成红小豆啊、绿豆啊或者是芸豆等这样的一些杂豆，或者是这个大麦粒或者是荞麦粒等这样的一些全谷物，也可以加入莲子或者是百合、芡实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升糖速度是相对平缓的，而且饱腹感更强，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煮粥来喝。

0: 除了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或者是很习惯，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搭配作为早餐内容。那么还有不少的朋友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饼干、面包的，尤其是这种搭配呢，应该说是比较省时也比较方便。那么看起来呢也是比较清亮的，那么实则对血糖很不友好，因为这类的食品是以精白面粉为主要原料，而且为了优化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个口感呢，制作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油或者是糖，不仅整体热量这个偏高，而且升糖的速度也会加快。假如说我们是很偏爱这类主食的，那么建议我们尽量的选择无糖低脂的这种杂粮的面包，尽量的避开这个奶油的或者是肉松的等等这种花式的，而且尽量的不吃这个精加工的甜食。另外我们在吃杂粮面包的时候呢，最好可以搭配鸡蛋、牛奶、坚果和青菜，这样血糖。
1: 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以上的这两种早餐搭配，我想肯定有一些朋友是会这么说的，其实我是很喜欢吃油条的呀。的确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喜欢把油条作为早餐的这个重要的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食品呢是这个精白面粉制作的，而且经过了油炸，不但脂肪含量高，那么升糖速度也是快的，非常不利于控制血脂和血糖。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吃油条等等这种高脂肪的食物吧，就是说要注意一下限制它的量和食用的频次，比如说呢每周只吃一次，然后每次呢我们只吃半根儿，同时呢配合豆浆或者是杂粮粥蛋以及蔬菜来一起食用，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

另外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面条或者是疙瘩汤作为早餐的主要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这个主食呢，只有很少量的蔬菜和一丁点的肉或者是蛋花，因为缺少了其他非常抗饿的食物，那么光靠主食来顶饱，那么必然会摄入很多的淀粉，导致早餐的血糖反应升高。另外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疙瘩汤啊，就是炒饼等等，也是存在类似的问题。那我们需要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吃这类食品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额外的搭配鸡蛋、瘦牛肉以及各类青菜，也可以搭配一份非常清淡的凉拌菜，通过丰富食材的种类来均衡一下饮食结构，避免血糖的大幅波动。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心灵驿站。那不知道此刻的你是戴着耳机躺在床上，还是在通勤的路上呢？或是难得拥有一段完完全全属于

自己的空间时刻。我们总是在忙碌，被工作、学习各种琐事推着往前走，好像大部分时间啊都是交给了要完成的任务。可当忙碌告一段落的时候呢，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那不知道大家在空闲的时间会选择做些什么呢？

很多人在空闲的事假其实是很简单的，有的人结束了一天疲惫，什么都不想做，只是想躺在床上刷刷短视频啊，或者是看看剧，不用思考，不用规划，就让时间慢悠悠地溜走，不用呢追求有所收获，单纯的放空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放松。

那也有一部分人啊，会把闲暇时间呢交给热爱。有人喜欢安安静静的看书，在文字里去往不一样的世界；有的人愿意出门走走，傍晚散散风、散散步啊，吹吹风，看看街边的烟火。有的人呢，也会听听歌曲，动手做一些小零食，摆弄花草，把平凡的日子打理的小乐趣。

0: 当然呢，还是有些朋友在空闲的时间会留给陪伴，和家人聊聊天，或者是约上许久未见的朋友见面闲聊。不用聊多么深刻的话题，只是说说日常琐碎，分享喜怒哀乐，把时间呢花在在意义的人身上，也是一种很好的消遣。
1: 耳机分你一半，浪漫即刻生效。我是主播小耳，谢谢你愿意听我分享的。

其实呢，不过我也是发现了很多啊，就是在不少人面对空闲反而会感到焦虑，好像呢休息的时候不做点有用的事情就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总想着是要提升自己，要学点东西，可身心明明已经是很累了。其实呢，空闲本身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空闲不是必须用来成长，不是一定要产生什么发呆或者是躺平漫无目的的闲逛，其实呢这些都不算是虚度。生活呢不只是奔赴的目标，也需要是停下来喘气的缝隙。其实呢，有的人在热闹里治愈自己，有的人在独处中找回状态，没有高低好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休闲方式。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美好的生活曾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被安排碎片时光里。愿我们都可以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不必匆忙，自在松弛。那这一期的心理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不知道在你心里啊，有没有一座一直想要奔赴的山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把电波带到吉林，一起走进雄奇辽阔的长白山。提起长白山呢，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个藏在火山之巅的天池，海拔2100多米，16座山峰怀抱着一汪碧蓝湖的湖水，像一块呢被群山捧起的蓝宝石。很多人说啊，看见天池全靠缘分，山里天气变幻莫测，云雾说来就来，有时候呢刚刚登到山顶，大雾漫上来，湖面呢瞬间是淹没了云海当中，等到那风把云雾吹散，那一池清澈的蓝彻底呢是撞进了眼里，所有在路上的奔波都瞬间值得了。

这里呢，一山有四季，是绿不同天，山下可能是盛夏草木繁茂，山顶呢还残留着残雪，风一吹呢，凉意也是扑面而来。那除了天池呢，长白山还有数不尽的风光，比如说是气势磅礴的长白瀑布，还有天池出口出水口呢是奔涌的坠落，或者是水流轰鸣是松花江的源头，幽静的绿幽潭和碧水和潭水碧绿如玉，四周呢林木环绕，水雾轻轻弥漫，仿佛也是走进了山里秘境。走进谷底森林，脚踏火山岩石，穿行在原始林海之间，满鼻都是草木与松枝的清香，高大古木的遮天蔽日，安静的只听得见风声和鸟鸣。

那我们都知道，来到长白山一定要尝一颗温泉煮的鸡蛋，蛋黄凝固，蛋白嫩滑，是属于长白山的山野味道。等到夜晚呢，山下的二道白河小镇属于是安静休闲，满人松呢也是挺拔屹立，晚风清爽，褪去登山之后的疲惫。

一年四季的长白山都是有着不一样的模样的。夏天这里只有20多度，是绝佳的避暑之地，森林郁郁葱葱，山花漫山遍野。秋天呢是层林尽染，有红色、黄色、绿色交织，漫天璀璨。冬日呢，大雪属于是覆盖群山，天池冰封，漫山白雪，泡着雪地温泉，感受冰雪与温热的奇妙碰撞，又是另一番震撼的景象。

很多朋友都会问啊，就比如说是旅行长白山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那山顶风大，哪怕是盛夏上山也预备一件比较厚的外套。山区呢天色多变，雨具也不要忘记。看天池呢顺其自然，就算呢云雾遮挡，瀑布、森林、潭水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惊喜。旅行呢本就是一场开盲盒，有遗憾也会有不期而遇的美好。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有人奔赴长白山只是为了一睹天使的惊鸿一瞥，有人沉醉原始森林感受大自然的磅礴力量。这里呢既有大山的壮阔，也藏着细腻温柔的烟火。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向往过长白山呢？您心中最期待的旅行画面是什么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不必追赶匆匆的脚步，有些风景值得我们慢慢的奔赴。愿我们都有机会站在长白山间看云起，望湖蓝，感受山河辽阔。那这一期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again when it's me and you。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音乐时光机。无论我们是正在戴着耳机放松，还是驾驶行驶的车在路上，音乐呢总是拥有一种魔力，不用过多的言语就能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呢，一首歌曲可以加倍。

0: 快乐，疲惫低落的时候，一段旋律也可以治愈温柔治愈。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挑选几首不同风格的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听有没有哪一首歌曲刚好唱进你的心里。
1: 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
0: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遇见。

干净舒缓的旋律带着一点淡淡的期待与温柔。我们这一生总是在不停地遇见，遇见风景，遇见故人，遇见未知的自己。很多情绪都藏在歌词里，适合安静的时候静静地聆听。

那接下来呢，换一种松弛的氛围，是来自于方大同的，名字叫做《特别的人》。温柔轻快的节奏呢，诉说着最珍贵的友情意。无论是爱人、家人，还是难得的室友，生命里那些特别的人，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那这首歌曲听完，不知道哪一首可以成为你今天的心头号呢？其实呢，音乐就是这样，同样的旋律，不同的人听会读出不一样的故事。愿音乐呢可以陪伴你的朝朝暮暮，治愈你的喜怒哀乐。那今天的这一期呢，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府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心灵驿站。那不知道此刻你是戴着耳机躺在床上，还是在通勤的路上呢？或是难得拥有一段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空间时刻？我们总是在忙碌，被工作、学习各种琐事推着往前走，好像大部分时间啊都是交给了要完成的任务。可当忙碌告一段落的时候呢，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那不知道大家在空闲的时间会选择做些什么呢？

很多人在空闲的时间啊，其实是很简单的。有的人结束了一天疲惫，什么都不想做，只是想躺在床上，刷刷短视频啊，或者是看看剧，不用思考，不用规划，就让时间慢悠悠地溜走，不用呢追求有所收获，单纯的放空，也是对自己的。

那也有一部分人啊，会把闲暇时间呢交给热爱。有人喜欢安安静静的看书，在文字里去往不一样的世界；有的人愿意出门走走，傍晚散散风，散散步啊，吹吹风，看看街边的烟火。有的人呢，也会听听歌曲，动手做一些小零食，摆弄花草，把平凡的日子打理得小乐趣。

0: 当然呢，还是有些朋友在空闲的时间会留给陪伴，和家人聊聊天，或者是约上许久未见的朋友见面闲聊，不用聊多么深刻的话题，只是说说日常琐碎，分享喜怒哀乐，把时间呢花在在意义的人身上，也是一种很好的消遣。
1: 耳机分你一半，浪漫即刻生效。我是主播小耳，谢谢你愿意听我分享的。

其实呢，不过我也是发现了很多啊，就是在不少人面对空闲反而会感到焦虑，好像呢休息的时候不做点有用的事情就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总想着是要提升自己，要学点东西，可身心明明已经是很累了。其实呢，空闲本身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空闲不是必须用来成长，不是一定要产生什么发呆或者是躺平漫无目的的闲逛，其实呢这些都不算是虚度。生活呢不只是奔赴的目标，也需要是停下来喘气的缝隙。其实呢，有的人在热闹里治愈自己，有的人在独处中找回状态，没有高低好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休闲方式。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美好的生活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被安排碎片时光里。愿我们都可以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不必匆忙，自在松弛。那这一期的心理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不知道在您心里啊，有没有一座一直想要奔赴的山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把电波带到吉林，一起走进雄奇辽阔的长白山。提起长白山呢，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个藏在火山之巅的天池，海拔2100多米，16座山峰怀抱着一汪碧蓝湖的湖水，像一块呢被群山捧起的蓝宝石。很多人说啊，看见天池全靠缘分，山里天气变幻莫测，云雾说来就来，有时候呢刚刚登到山顶，大雾漫上来，湖面呢瞬间是淹没了云海当中，等到那风把云雾吹散，那一池清澈的蓝彻底呢是撞进了眼里，所有在路上的奔波都瞬间值得了。

这里呢，一山有四季，是绿不同天，山下可能是盛夏草木繁茂，山顶呢还残留着残雪，风一吹呢，凉意也是扑面而来。那除了天池呢，长白山还有数不尽的风光，比如说是气势磅礴的长白瀑布，还有天池出口出水口呢是奔涌的坠落，或者是水流轰鸣是松花江的源头，幽静的绿幽潭和碧水和潭水碧绿如玉，四周呢林木环绕，水雾轻轻弥漫，仿佛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呐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面的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荞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湿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
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种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哎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渔家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呐、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原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氨，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初伏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秋天的感觉更加的明确了，秋意更浓了。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养生呢？
1: 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
0: 提到秋季养生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其实贴秋膘呢，这个是不宜盲目的跟风进行贴秋膘的，要因人而异。如果需要贴秋膘呢，要以平补为主，而且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的，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呢脂肪含量偏低的。

么说起这个秋天的食补呢，比较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可以吃一点百合、银耳、莲子啊、山药和梨这样的润肺防燥的食物，或者是像鲫鱼、豆腐可以平补气血，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点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啊，这样的食品呢可以生津开胃，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那些非常油腻的食物，以防损伤的脾胃。另外呢，食物的烹饪方式主要最好是以炖、蒸、煮为最好，尽量的少吃这个烧烤和煎。

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么这个时候呢，晚上入睡呢，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相应的也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另外，这个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是比较凉的，所以睡觉呢要盖好被子，尤其是要护好肚子，避免着凉。

现在昼夜的温差也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话呢，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五点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等等这样的。但是要注意呢，就是说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以这样一个运动强度维度，避免大汗淋漓。

出伏了之后呢，还是会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有的时候是非常热的，那么早晚呢又是觉得挺凉的，昼夜的温差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那么应对秋老虎呢，空调的温度我们建议设定在26到28度为最好。那么避免冷风直吹，可以设定定时，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左右自动的关闭。

汗水也吹干了。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受燥邪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嗓子干呐、或者是觉得鼻腔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现在呢，梨呢，有很多这个已经上市了，应该说这种水果呢是初秋润燥的好选择。但是平时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皮呢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皮儿带这个果肉一起来吃呢，它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再出现，我知道春天在哪里，我追着春天。初秋时节呢，适当的吃一些新鲜的梨是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的。那么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这个假如说我们最近有这个咳嗽，或者是嗓子不舒服，觉得嗓子干，甚至有的时候会咳痰，而且痰偏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煮水喝。如果我们嫌麻烦，只觉得这个程序复杂，我们可以在吃梨的时候呢，连皮带肉一起吃，那么这样呢，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那么在秋天这个季节呢，吃一点梨，应该说好处还是很多的。那么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比较适合这个初秋这个时候来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梨汁儿呢，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也可以改善秋燥引起的这种像口干舌燥、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或者是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

另外呢，我们可能平时只知道梨是清甜可口的，但是其实我们不了解梨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那么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另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

另外呢，生吃和熟吃，这个它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生吃呢比较适合像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推荐就是可以直接吃，而且是连皮儿吃的话效果更好。那熟吃的话呢，比较适合脾胃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发生腹泻的这样的人群，可以蒸梨，也可以煮梨汤或者是炖梨羹。那么平时假如说胃肠比较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情况呢，建议选择熟吃，因为熟吃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让肠胃更舒服。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我们平时这个生活当中这个早餐呢，和我们这个血糖控制还是有着这个很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早餐呢，是一天当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所以说一顿合理搭配的早餐呢，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因为经过一夜的空腹之后呢，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本就已经偏高了，如果早餐选择不当，那么升糖的速度呢会比其他餐次更快。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早餐吃得不合理，那么即便午餐和晚餐非常注意，可能也很难控好这一天的血糖。
1: 就让吃饭的誓言飞舞吧。
0: 我们现在来说几种升糖速度比较快的，这个血糖偏高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开的这种早餐内容。首先第一种就是很常见的这个早餐搭配，就是像大米粥或者是糯米粥等这样的一些粥类。有很多朋友的早餐它是讲究这个干稀搭配的，习惯性这样来吃，比如说喝大米粥，但是其实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那么精白的大米呢，本身膳食纤维含量不高，那么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淀粉充分的糊化进入人体之后呢，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会加快血糖上升的速度。那么除此之外，就像糯米或者是糯小米这样的一

些糯性的食材，它本身消化的速度呢就远快于普通的谷物，那么用来煮粥之后呢，升糖效果会更加明显。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就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喝一点粥的。那么想要喝粥又想平稳的控糖，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煮粥的食材的搭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半以上我们可以换成红小豆啊、绿豆啊，或者是芸豆等这样的一些杂豆，或者是这个大麦粒，或者是荞麦粒等这样的一些全谷物，也可以加入莲子或者是百合、芡实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升糖速度是相对平缓的，而且饱腹感更强，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煮粥来喝。

0: 除了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或者是很习惯，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搭配作为早餐内容。那么还有不少的朋友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饼干、面包的，尤其是这种搭配呢，应该说是比较省时也比较方便。那么看起来呢也是比较清亮的，那么实则对血糖很不友好，因为这类的食品是以精白面粉为主要原料，而且为了优化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个口感呢，制作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油或者是糖，不仅整体热量这个偏高，而且升糖的速度也会加快。假如说我们是很偏爱这类主食的，那么建议我们尽量的选择无糖低脂的这种杂粮的面包，尽量的避开这个奶油的或者是肉松的等等这种花式的，而且尽量的不吃这个精加工的甜食。另外我们在吃杂粮面包的时候呢，最好可以搭配鸡蛋、牛奶、坚果和青菜，这样呢不仅均衡营养，同时也可以稳定我们的餐后血糖。
1: 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以上的这两种早餐搭配，我想肯定有一些朋友是会这么说的，其实我是很喜欢吃油条的呀。的确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喜欢把油条作为早餐的这个重要的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食品呢是这个精白面粉制作的，而且经过了油炸，不但脂肪含量高，那么升糖速度也是快的，非常不利于控制血脂和血糖。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吃油条等等这种高脂肪的食物吧，就是说要注意一下限制它的量和食用的频次，比如说呢每周只吃一次，然后每次呢我们只吃半根儿，同时呢配合豆浆或者是杂粮粥蛋以及蔬菜来一起食用，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

另外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面条或者是疙瘩汤作为早餐的主要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这个主食呢，只有很少量的蔬菜和一丁点的肉或者是蛋花，因为缺少了其他非常抗饿的食物，那么光靠主食来顶饱，那么必然会摄入很多的淀粉，导致早餐的血糖反应升高。另外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疙瘩汤啊，就是炒饼等等，也是存在类似的问题。那我们需要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吃这类食品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额外的搭配鸡蛋、瘦牛肉以及各类青菜，也可以搭配一份非常清淡的凉拌菜，通过丰富食材的种类来均衡一下饮食结构，避免血糖的大幅波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我们一起推荐幽默类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呢，是2011中国年度幽默作品翻译篇。
2: 哎，
1: 那天啊，
2: 啊，
1: 我正好看见一个朋友啊，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我觉着也挺有道理。
2: 比如
1: 他说呢，交朋友啊，就交三类人啊，哪三类人呢？就第一类人，就是说是非常优秀的人
2: 啊，
1: 然后第二类人呢，就是非常有趣的人
2: 啊，
1: 第三类人呢，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人。说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呢，相处啊，其实能学到很多知识，
2: 对
1: 啊，能够有提升啊，尤其是境界上。那第二类呢，说幽默的人就是有趣啊，就你跟他在一块儿，你总是笑啊，你开心呐、啊，你笑一笑，十年少。
3: 嗯嗯嗯。
1: 那喜欢的人就不用说了，那喜欢人肯定是非常愉悦了。
2: 对对对，
1: 我当时就想这个，咱们提到这第二类，
2: 嗯，
1: 就是非常逗的人，幽默的人，有些人呢，平常就特别爱看咱们推荐这些作品，
2: 哎，
1: 也比较喜欢听咱们的节目。
2: 哦，
1: 所以呢，就积攒了很多的笑料，然后交给很多自己周边朋友，他就成了人家必交的那三类人当中的一类。
2: 哎，真是啊，红九说的这个呢，我们不敢说有多少这个朋友哈，但是我身边有那么个有三个朋友，
1: 嗯，
2: 会固定听这个幽默的这一块的。
1: 行，那咱们已经开发到2011年了，咱们就看看书中都有哪些这种幽默的小品文。
2: 好
1: 啊，
2: 那我先给大家读一个叫配角啊，编译叫郑迪。这是意大利的一个平凡无奇的小镇。
1: 嗯，
2: 加格玛是开汽车修理铺的，除了工作呢，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摆弄他的摩托车。有一天啊，他正在摆弄自己的摩托车，忽然一辆黑色的加长型阿尔法车停在了他的铺子前。从车里走出一个美丽的女子，美女说：“我的车出了点问题，希望你能在我喝咖啡的时候把车修好。”然后呢，美女转身朝酒吧的方向走去了。杰克曼呢，把这辆车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毛病，于是他就走进了酒吧，告诉美女车没毛病啊。美女笑着瞟了他一眼，说：“我想也是，其实呢，我只是想让你用你自己的摩托车带我去海边。”杰克曼就问了：“去海边干什么呀？”“哎，这不重要，你只要告诉我你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呢。”美女呢，在一个火柴盒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交到了杰克玛的手里。如果你决定了，给我打电话。那天晚上啊，这杰克玛躺在床上，就把美女留给他那火柴盒看了又看，但是最终没有打出那个电话。第二天中午，那辆阿尔法又来了，只是这次呢，从车里下来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啊，嘴里叼着一根雪茄。胖子就问他：“
4: 我太太昨天来过了，她是不是让你用摩托车带他去某个地方啊？嗯，是吗？”
2: 杰克们呢不知所措的沉默着。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往办公桌上一放。杰克们看了一眼，心想：“这钱得比我一年收入还多。”
1: 嗯，
2: 杰克们就开口了：“好吧，先生，如果你给我这么多的报酬呢，我很乐意用我的摩托车，把你太太带到她想去的地方。”胖子一听，大笑，摇头说：“
4: 不不不，我亲爱的朋友，我给你钱是希望你不要理会我太太的任何请求，并保证从今往后不要见她。”
2: 说完，胖子就走出了铺子。加格玛把这个美女啊留给他的火柴盒从口袋里掏出来，又看了看胖子留在桌上的钱，他做出了抉择。杰克玛放弃了挣一大笔钱的机会，用他的摩托车带着那个神秘的美女横穿了意大利，来到了一个海滨城市。他梦想着他会和那个美女演绎出一段美妙而浪漫的爱情故事。摩托车开到了一栋豪华别墅前，美女下车扑进了一个人的怀里。杰克玛一看，我呀妈，这不就是那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吗？美女对胖子说：“你打赌输了。”胖子说：“
4: 可是我知道了我的美人的魅力啊。”
2: 事后杰克玛十分感慨地说出了一句话：“哎，或许你认为自己是生活中的主角，但是呢，其实呢，在别人的生活里 你只不过是一个配角。
0: 嗯，
2: 我觉得之所以我们选这篇呢给大家读呢，您也可以可能也听到了，这一篇小说起码它的幽默感不是特强，但是我觉得它最后结尾的一句话说的特好。
1: 对，
2: 哎，你以为你是生活中的主角，但是可能在别人的生活里你不过是一个配角。
1: 嗯，
2: 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不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重，但是我觉得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摆正自己的位置，
1: 就有些事儿不用太过在意跟纠结，
2: 对
1: 吧？
2: 对，
1: 因为你觉得好像你自己的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别人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在意了，对吧？你自己在那块折磨自己有用吗？
2: 就好像很多人啊，这尤其上台去讲个什么话的时候啊，就是后面他一上台就感觉哎呀，全部人都看我，
1: 就开始哆嗦，
2: 对对，开始哆嗦。实际上，可能90%都低头看手机呢。
1: 所以说你在上去的时候，你就把下面全都当成大白菜，这是最好的。
2: 你就还是就觉得哎，我是个配角。
1: 嗯。
2: 什么东西别把自己当主角，我觉得那可能会更好。
1: 嗯哼。
2: 取一个，第一，你虽然是配角，但是你要全面配合这种主角的工作，该做的你要做。第二，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很多事你会看得更清楚。
1: 对，要放正自己的心态。
2: 是，下面这个呢稍微逗了点啊，我们这个逗是逐渐升级的啊，一会儿到红酒给大家读的时候呢就会更逗。
1: 嗯，
2: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不幸的小偷》。卡尔失业了，卡尔呢想找一份新的工作，但这并不容易。一段时间以后啊，卡尔已经无能为力地去支付各种各样的账单了，向别人借钱也借不到了。他在家待了几天，每天都透过窗户看着邻居的房子。一位老教授啊，独自一个人住在那所大房子里。这个老教授呢，从来没跟邻居讲过话。卡尔可以看见教授房子里的摆设，因为他从来都不拉上窗帘。房间里摆满了古老的家具和花瓶，卡尔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去偷一个古代花瓶呢？这样我能卖很多钱呢。嗯，卡尔每天都仔细观察教授的行动。教授上午10点钟离开家，下午4点钟回来。教授养了一条狗，卡尔经常来到教授房子的栅栏边逗那条狗玩，或者给他一块肉吃。和狗混熟以后，卡尔觉得行动的时机到了。卡尔家的地窖里有一把老枪，那是他曾祖父留下来的遗物。卡尔虽然不想用枪，但是为了预防万一，觉得还是带上为好。他把枪藏在了外套下面，但是枪太长了，所以他用锯子把枪托锯掉了。第二天，教授在10点钟准时离开家，卡尔马上开始行动。他带上那把老枪，翻过教授房子的栅栏，那条狗立刻向他冲了过来。卡尔马上扔给他一块大骨头，然后用一块石头砸开窗户。窗户不高，他轻易就爬了进去。进到屋内，卡尔的眼睛都看花了。墙上挂满了油画，架子上、地面上摆满了各种小雕像和花瓶。卡尔对艺术不是很懂，他不知拿什么好，犹豫再三，决定拿一个大花瓶。就在这时，他听见了脚步声，门开了，有人进了屋，是教授。教授忘记拿一份重要的文件，所以中途折返回来。卡尔惊慌起来，掏出那把老枪。教授进了房间，发现卡尔，生气地问：你到我家来干什么？我没有偷任何东西啊，你让我走，你让我走，否则我会开枪。卡尔大声地喊。就用这把枪？呵呵呵，教授问道，然后开怀大笑起来，居然一点也不害怕。教授接着说，你这把古董枪是杀不了我的，他应该在博物馆里躺着。你说什么？卡尔问。他是一把古董枪，那么他能值多少钱呢？
4: 我想他应该价值17000美元吧，
2: 教授说。
4: 但是现在呢，恐怕只能卖10美元了。
2: 啊？为什么？
4: 因为枪托没了。
2: 你瞧瞧，典型的就是捧着金饭碗啊。那这本来这个没一点钱都没了啊，这是想去偷，其实呢自己家里有、啊、
1: 对，
2: 最宝贵的其实是自己身边的东西啊。
1: 是，
2: 这用另外一个用另外一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1: 这样一个道理、
2: 对对对、
1: 我们再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其中的一些文章哈、一诺千金啊，一诺千金说，这天中午啊，村长穆拉发现他的毛驴不见了，他急忙去找， 但是找遍了整个村子呀，他也没有找着他的毛驴。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坐在大门口啊，不停地叹气。这时候两个邻居路过他们家，见状呢，忙问穆拉，怎么啦这是？
0: 哎，我这毛驴不知道跑哪儿撒野去了。
1: 穆拉气呼呼地说，要是他回来，我一块钱就把他给卖了。话音刚落，前方响起了毛驴的蹄子声。穆拉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男孩骑着一头毛驴慢悠悠而来，那头毛驴啊正是他的驴。
0: 你在哪儿找着的？
1: 村后的小山上。我发现他的时候正跟山羊一块吃草呢。你应该想到他会跑到哪儿呢？男孩笑道。这个时候啊，穆拉看见他的两个邻居，一个人递给他一个卢比。
0: 我们想买你的毛驴。
1: 哎，我刚才是说着玩的，穆拉说。
0: 听上去你可不像说着玩的。
1: 穆拉，你是村长，你不能食言，要不传出去大伙儿不会相信你的。
2: 君无戏言啊。
1: 对啊，你这村长官嘛，是吧？你不能随便说，是吧？邻居的话呀戳中了穆拉的要害啊，他是官迷啊，是吧？要是食言了，下届村长选举没人再选他了。
2: 就是，
1: 但他也实在不愿意一个卢比就把这个驴给卖掉，哎，这不亏了吗？于是他就说道，这么着吧，为了向大家证明我是个守信的人，本周六在这个畜生的市场上我们一起碰面，到时候呢我当众把驴子出手。哎，这邻居答应了。周六这不很快就到了吗？村里人啊都来到了畜牧市场看热闹。这个穆拉牵着他的毛驴啊，就站在这个畜牧市场这个入口处。然而大家惊奇的是啊，毛驴的尾巴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上的另一端呢拴着一只猫。哎，你说出什么幺蛾子？有人问，哎，村长，这怎么回事啊？穆拉一笑说，哎，我将遵守诺言，以一个卢比的价钱卖掉我的驴，但是我有个条件，我们家这个驴啊跟猫是好朋友，他们已经相处多年了，彼此离不开谁，哪位要买我的毛驴必须买下我的猫。那么你的猫有多少钱啊？有人就问了。乡亲们，这些年来啊，我这猫捉了无数老鼠，它可是一只英雄猫啊，身价自然高一些，所以呢我要卖10000卢比。大家都笑了，谁会花10000卢比买一只猫呢？
2: 哎，你看看，
1: 哎，挺聪明的哈。
2: 哎，这个，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种幽默的东西里，它不乏智慧。
1: 对，
2: 哎，
1: 你反正我也做到了，我是花1卢比要把驴卖掉，但是有附加条件。
2: 对，我当时哎，其实说实话，这要是按现在来说的话哈，如果真是，但是本身他说1卢比卖，他本身也是口头的，也没欠一东西。
1: 啊，开玩笑。
2: 他真欠一东西。他弄十只猫来
1: 也没用，
2: 也没用，
1: 那落到纸上了就，
2: 嗯，
1: 是吧？
2: 这个

0: 说完猫，说完这驴，我再说说马啊。这篇文呢叫《懂事的马》。保罗呀，驾车途经一个小农庄的时候，车呢突然陷到泥地里去了。无论怎么样，他发动车轮就是死死的粘在那儿不能动弹。无奈之下呀，保罗只得去这个农场找农场主帮忙。农场主呢也很爽快，表示说：“你只要付点费用啊，我就可以把我那个马牵出来啊，给你拉出来。”
1: 嗯，
0: 马。保罗这脑子里转了转，又打量了一下农场主家里的陈设，确定这户人家再也没有比马更有动力的工具，这才点了点头，同意了。等来到车那儿的时候呢，农场主娴熟地把他那匹马，而且是匹黑马的缰绳，系在了车前面的横杆上，然后大声吆喝：“拉呀拉呀，黑追风，快拉呀！”
1: 嗯，
0: 黑追风呢，显然是这匹马的名字了。可惜的是啊，那马听到了农场主这样叫唤，一动不动站在那儿。农场主有些急了，又叫：“快拉呀，快拉！黑豹，黑豹，快拉呀！”保罗一听愣了，怎么变成黑豹了？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农场主刚才向他要的价钱是一匹马50美元，可是如今一匹马有了两个名字，那待会儿农场主要的钱会不会是两匹马的价钱呢？
1: 嗯，
0: 哎，看来这个外国这个蒙钱的也不少，
1: 不少，
0: 你看他也有这意识啊。农场主叫唤着，可是那匹黑马呢，还是连一步也没挪动。农场主叫了半天，又改了一个名字：“快拉呀，快拉呀！我说黑宝贝儿，黑宝贝儿，你快拉呀！”黑马听到了这次吆喝，终于有了反应，起步走了。他一走呢，车轮子也跟着转动起来。保罗顾不上多想，发动了车，加了油门。车蹭的一下从泥地里驶了上来。保罗把车停在路边，心不甘情不愿掏出了150美元递了过去。那农场主只收了50美元，还有些不高兴地说：“你这人真是，不是说好了50吗？”保罗暗暗笑了，他也不客气，把钱塞进了口袋，转身就要上车。上车前他又停住了，很纳闷地问：“哎，刚才你叫的是马的名字吗？”农场主点了点头，可是你叫几次，怎么名字都不一样？又是黑追风，又是黑豹，又是黑宝贝儿啊！你该不会连你们家马叫什么都不知道吧？一抹讥笑从保罗的嘴角漾开了。农场主哈哈大笑：“哼，你不懂，我刚才那是故意多叫了两个名字，我就让这该死的家伙，他以为还有其他马在帮他一块儿拉，而不是他一个人在出力呢。”这也是拟人化的一种哈，
1: 嗯，
0: 但实际真正说，如果这马能听懂这个，我觉得也就成了精了啊，成了精了。还是没离开动物啊。这个说完了驴，说完马，再说一个大鹅，
1: 鹅，虚像向天歌。
0: 汤姆从小就想参军，长大以后呢，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汤姆听过一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汤姆呢，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将军。平时啊，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训练特别刻苦。可是呢，他这方面的天赋不够，虽然拼命的练习，但是进步一直不大。队友们就老嘲笑他：“你看这哥们儿，哎，这汤姆的这军姿太难看了，怎么这军姿就像个鸭子似的？”
1: 嗯。
0: 汤姆听了非常伤心，就找到长官去诉苦：“长官，虽然我很努力啊，可是他们都……”嘲笑我，笑我像是一只鸭子。长官听了非常恼怒，严厉地说：“你们不要嘲笑汤姆，你们也曾经是新兵蛋子，嗯，你们有什么资本嘲笑别人？我希望你们互相帮助，尽快成长起来。从今天起，谁要再嘲笑汤姆是鸭子，就在原地做1000个高抬腿。”1000个高抬腿，那要做完了，人还不散了架呢？
1: 嗯。
0: 从此以后，士兵们再也不敢嘲笑汤姆是鸭子了，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照顾他。汤姆的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他的训练热情更高了。经过一个多月的刻苦训练，汤姆的进步确实不小，虽然他站军姿的时候仍然像是一只鸭子。汤姆在最勤奋士兵的评选中获得了最多的票数，长官在表彰大会上发言：“今天我宣布获得最勤奋士兵奖的是……”
1: 嗯，
0: 说到这儿， 长官忽然忘了汤姆的名字，长官脸憋得通红，说：“我知道，你们一定猜得出这个士兵是谁。他就是大鹅的朋友。”士兵们都糊涂了，大鹅的朋友。长官看士兵们不明白，就继续说：“对，他就是大鹅的朋友，但是个儿比鹅小，个儿比大鹅小。”士兵们一头雾水。哎，长官接着提示：“他走路的时候两边晃悠，还经常嘎嘎的叫。”士兵们皱了皱眉。长官说的是鸭子。长官一听，终于松了口气：“对，就是他，他获得了最勤奋士兵奖。”然后长官又狠狠地说：“刚才是谁说鸭子的？出来，给我在原地做1000个高抬腿。”这关于大鹅的朋友啊，是鸭子这事儿，
1: 先说到这儿、
0: 对对对，人俊不进，我觉得这还是挺逗的哈。
1: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名字是2011中国年度幽默作品翻译篇啊，这是喜剧杂志社选编的，
0: 对，全是外国的这些喜剧的幽默的故事，
1: 对，这是外国作家写的。
2: 田舍郎，目瞪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启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一起来读书。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

0: 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5: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5: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3: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

0: 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

0: 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2: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人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4: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5: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不要下来了。
7: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8: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7: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9: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7: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0: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1: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0: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2: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5: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新立乡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最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张殿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少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4: 张殿峰指出，双辽市委充分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以上率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双辽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双辽市立足比较优势，深挖发展潜力，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张少恒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严格对标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部署要求，在省委第二督导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深化理论武装，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要狠抓工作落实，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为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关键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蕾乡紧抓秋季田间管理的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护，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穗儿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蕾乡新蕾村水稻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茎杆粗壮，稻穗整齐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精准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蕾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精准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水稻稳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房作业在稻田中有序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下一步，新蕾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全力以赴稳面积、稳长势、稳产量，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新蕾乡副乡长于迪：
1: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期，我们新蕾乡农业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灌浆期田间管理，通过科学调控、间歇灌溉、合理喷施叶面肥、集中开展无人机飞房作业等多项措施，切实保障灌浆结实，防控病虫害，有序推进一喷多促落地落实，为今年水稻稳产增产打好基础。
2: 近日，市妇联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首场培训走进玻璃山镇核心村，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服务做到大家心坎上。
3: 此次培训围绕家庭环境卫生、庭院整治、收纳整理、绿色生活、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方。

方法传经验做示范，针对不同家庭的院落条件、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大家现场交流，互学互鉴，把干净、整洁、绿色文明的要求变成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做法。 培训期间，参训妇女走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示范户家中，开展现场教学观摩学习，实地参观规范的庭院布局、整洁的居室收纳、精致的绿植造景，近距离学习优秀家庭的庭院管护经验和实用打造方法。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 直观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培训活动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10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0: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我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深耕养蜂产业20多年，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主动搭台引路，以产业、技术、资源全方位带动群众增收，尽显乡土人才的责任担当。2005年，王明星从十余箱蜂蜜起步创业，而受到本地的蜜源局限，发展遇阻。2015年，他远赴南方追花采蜜，攻克跨区域养殖难题，蜂场规模发展至千箱，年产蜂蜜50吨，年收入超80万元。2023年，创办蜜来蜂业，并于2025年打造采蜂谷本土蜂蜜品牌，形成养蜂、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经营中，他坚守原生态品质，行情波动时坚持不涨价，他的优质蜂蜜也广受市场的认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咱家每年就是蜜蜂的，像那个采集蜜源地哈，都要选择那种环境比较好的、没有污染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吉林长白山，那个山里的空气啥都特别好，然后它产出斗也非常好。咱们家那个蜜，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才可以摇一次，必须保证它的浓度，然后成熟度够用了，咱们才往出摇。
0: 自身产业稳固后，王明星把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放在首位。他毫不保留地分享多年摸索的养蜂实操经验，上门指导蜂群管护、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零基础农户也能快速上手。农闲时节，他也常常雇佣本地村民，助力他们短期稳定增收。兴隆镇莲峰村村民郭永利：
2: 他们养蜂帮他装车、卸车，那个装蜜、卸蜜。农闲的时候帮，就帮他干活，我们也收入。也带动了不少，周边的这些老百姓。
0: 王明星以自身产业为平台，传技术、拓销路、连种养，源源不断地带动村民参与特色蜂产业，用小小蜜蜂汇聚乡村振兴的甜蜜力量，树立起乡村人才带头致富的优秀榜样。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像我们现在蜂场规模比较大，然后那个需要工人比较多，当地老百姓呢，有想出去务工的话，就一直他们跟我走，跟我从南方走到北方，大约人均增收吧，能有1万多到2万块钱左右。
0: 为深入推进党蜂廉政建设，9月2号，市执法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廉洁底线。会上，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纪录片。市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随后，市执法局负责同志讲授了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会议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压实廉政责任。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锻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廉洁务实的城管队伍，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

0: 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我国首个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标准明确，智能客服服务边界，用户提出人工服务需求时，平台必须提供便捷入口，顺畅转接人工，杜绝无限机器人循环，拒绝人工服务等乱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公共服务体验。新华网。 依据国家《十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合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9月1日起全面推进贸易、物流、金融、税务等领域电子单证标准化应用，通过替代传统纸质单据，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与商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生活小常识：无醇啤酒不等于零酒精。 无醇啤酒酒精含量小于0.5%，受生产工艺限制，无法做到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旧可能测出酒驾，开车切勿饮酒。酒精过敏者、孕妇、未成年人服用头孢等药物人群不宜饮用。无醇啤酒糖分往往偏高，不宜长期大量喝。选购注意查看标签。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

0: 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他高中毕业开始接触瑜伽，从爱瑜伽、学瑜伽到教瑜伽，时至今日，瑜伽已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究竟瑜伽运动会带来哪些改变？练瑜伽都有哪些好处？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一起来听听瑜伽女孩亦凡的故事。

0: 了很多很多的改变。究竟他跟瑜伽有着怎样的渊源，又有哪些故事呢？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一凡。你好，一凡。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在片花里介绍了一下，一凡是从高中毕业就开始接触瑜伽了，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1: 其实就是因为高三嘛，就是气氛都很对，很紧张，然后压力很大，然后有那个上午的时候有课间操，那体育老师呢可能自己也练过瑜伽，然后他就放上在课间操的时候放上很舒缓的音乐，让我们席地而坐，那我们就在他的指导下就坐在那里，然后闭上双眼，然后有很舒缓的音乐，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哎，我们练的是什么。然后等我们都起身了，然后下课以后去问老师，老师说，你们练的是瑜伽。然后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哦，这个是瑜伽，但是对瑜伽没有任何的概念。
0: 那真正接触瑜伽是在什么时候？
1: 真正接触瑜伽是高考以后，因为那三个月来说时间比较闲嘛，然后就找了一个健身房，然后当时看健身房有一个大课的课表，上面有一节瑜伽课，然后我觉得哎很好奇，好奇心也比较强，就说那过去上课好了。然后就从此就开始接触上瑜伽了。对，
0: 那你第一次接触这种应该说在健身房里这次还是比较正规的瑜伽啊。
1: 对，
0: 你们在高三的时候体育老师放的那个舒缓的音乐更多的可能就是让你冥想，
1: 对
0: 吧？让你跟
1: 着，是的，
0: 就他不会教你一些瑜伽动作啊，或者瑜伽的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第一次接触这种系统的正规的瑜伽的训练什么感觉？
1: 从最直观就是身体感觉嘛，就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练完以后非常的舒服，然后还想再练，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下课以后就问老师，就说我觉得我练完了以后非常的舒服，说那你有没有什么身体不适啊，就做了一些这种很简单的很但是又很直接的一些沟通，然后我就觉得我想继续练，然后只要有瑜伽课我就去上了。
0: 现在我们要是练这个瑜伽学瑜伽啊，肯定得找一个健身房啊，或者是专门的这个瑜伽馆跟里边的老师学。你那会儿学瑜伽是跟印度的老师学的，这可是正根啊，什么样的一位老师啊？
1: 是一位怎么讲，他是一个很幽默但是又很严厉的老师。对，他会更多的不是教给你你要把这个体位做到多么多么的高难，而是告诉你你要用心去感受瑜伽是什么，而这种感受是不能去分享的，只有你自己去经历才可以。对，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更多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去经历，对，自己亲自去感受。
0: 我觉得真正厉害的人都挺悬的啊，像一凡也是挺悬的。你说这段话如果没有这个练过的朋友他可能真的是不好理解啊，但如果有喜欢瑜伽的朋友或者正在练瑜伽的朋友可能会有共鸣啊。但是一开始碰到了这位印度老师可以说是把你领进去了啊。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很少也会像一凡这样一开始就有这么正统的这个训练。毕竟瑜伽是起源于印度嘛，我们经常看到里边说这个嘎一掰啊，这个腿能翻到这个恨不得这脑袋后边啊，俩腿那么着，胳膊立在底下，哎呦这真厉害，觉得就感觉他们这个就感觉那个胳膊就不是胳膊啊，腿儿就不是腿儿，就是怎么掰都行，特别的柔软啊。那你最初练的时候，我觉得啊，正常人可能都会有点不适应啊，会不会是因为你是女性，这个柔韧性比较好一点？我也练过，说实话，我就真不行。你感觉怎么样？
1: 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我觉得自己身体素质可能相对比较身体坚硬的人来说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的力量很差。可是女孩子吧，可能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不太好的东西，她越是想逃避开，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练那些力量。就是注重力量的那些动作，然后我就觉得，就我也会有那种感觉，就觉得瑜伽嘛，它可能就等于是让你的身体柔软。我当时就是只是理解到这里，然后
0: 我会直接联想到缩骨功，啊，就是人团不团不能进的。

0: 个行李箱里，就那种感觉啊。因为确实它柔软到一定程度了，很厉害。嗯，
1: 后来直到就是跟印度老师练了一段时间以后，
0: 嗯，
1: 然后他就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他说你为什么总是愿意去练那些能够让你身体看起来很柔软的体位，而不是很愿意练那些让你能够锻炼加强你肌肉的那些体位。我说我不太想练，然后就把自己的这些想法跟他沟通了一下。
0: 嗯，
1: 然后他当时就把所有的同学叫到一起。
0: 嗯，
1: 然后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被针扎是什么感觉。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每个人都绞尽脑汁在去试图去找到一个形容词去形容那种疼痛。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像编戏法一样编出一根针，然后就把几个同学叫上来，然后挨个用针很突然的去扎他。他说好了，现在你们就知道了。对，说这个东西你要去经历它，去感受它。如果你总是规避它，然后只是停留在想象上，或者说只是停留在你所看到的，而没有自己去经历，那这个东西你永远感受不到。所以我后来就是也在想自己的这个逃避的问题，所以我想 OK， 那好吧，那我就也练练吧。然后事实上练了坚持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力量上啊平衡性啊都要好了很多。
0: 那这个柔韧它到底跟力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是这样，
0: 它是冲突的吗？
1: 不冲突呀，就是怎么说，很多朋友都觉得身体柔软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当你的身体柔软到一个程度上，如果你的力量不够的话，你的关节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所以你需要很强的力量去保护你的身体，并且瑜伽它也是更多的是帮助你的身体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如果你的身体只是一个很柔软的状态，但是你力量不足的话，它实际上失衡的。对，就怎么说呢，就像比如说看那个芭蕾舞者，你看他身体很柔软嘛，在做一些一字马那些高难度，可是同时你可以观察他身体的一些肌肉还有力量的那种感受，就是他的力量也是很强的。
0: 嗯，
1: 不然他是对自己的身体是没有把控性的。
0: 那经你这么一说，我有多少有点了解啊。就是看似的这些柔弱柔韧，其实是靠很巨大的力量在做支撑的。
1: 对，
0: 如果没有这个力量的支撑和保护的话，你的柔韧将无从体现。
1: 对，
0: 除非你躺地上杵着啊，比方说这金鸡独立，然后一条腿呱放在脑袋后边，这就需要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力量支撑。
1: 今天还有一个朋友问我说，那你练瑜伽，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脚放到你的脖子后面？放在项目上。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我也可以啊，把鞋脱掉就可以啊。
0: 把鞋搁那儿是吧？
1: 对，就开个玩笑嘛。
0: 但是一凡是真的可以把脚搁那儿。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
1: 对，
0: 不可能一开始
1: 循序渐进。
0: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轻松，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啊。往后下过腰也很轻松。然后这个腿呢一下就掰到那个脑袋后边也很轻松。但是现在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柔韧度的这个锻炼，可能很多朋友是他并没有一直坚持下来。如果从小你就劈叉啊，或者是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现在可没问题。这人不就这样吗？这个骨头如果成型了以后，你再去练可能就很麻烦了，有些动作就做不来了啊。
1: 所以才要练练瑜伽嘛，就是让你比较很僵硬的身体能够用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式去慢慢的让它展开舒展开。
0: 但是一些特别高难的估计也是不太可能的吧。
1: 我本人啊是不太建议去太追求或者说太去练习那些高难的体位，因为我觉得练瑜伽首先还要注重身体的安全性。而且他的瑜伽带给人的这个好处和比较真实的感受，并不是以一个高难或者简单去来评断它的。
0: 对，就是很多初学者或者是没有接触过瑜伽的朋友，他们对瑜伽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就
1: 对，
0: 我如果要练的话，我一定会练到什么样什么样一个程度才叫最好。
1: 对，
0: 如果不然就是白练了。
1: 对，
0: 其实有很多朋友一开始

0: 始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去练的瑜伽，但是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哎，他不再追求那种高难度了，他很享受这个练瑜伽的这样一种过程。
1: 对，实际上就是就像很多事情也是，就是一开始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你没有什么目的去做这件事，很有可能你就会享受它了。
0: 嗯，
1: 对，你就忘记哦，我是为了去怎样才去怎样的。对，它都是一个很自然的往下发展的一个状态。
0: 嗯嗯，那你学的时候啊，你会跟这些学员们、同学们啊之间去交流吗？你们之间会互相探讨吗？哎，我觉得这个动作我练的有什么样的心得？哎，你觉得怎么样？你会这样吗？还是闷头自个儿练自个儿的？
1: 会交流呀，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哪一种运动都有可能会带来运动伤害，所以我们交流更多的是怎么样能够去避免它。
0: 哦，
1: 对。我们更多交流是这个，而不是说看一下比一下看看谁做的更好，不是这个。
0: 那从这个自身的角度来说啊，一般你练了瑜伽之后和之前你感觉自己有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吗？
1: 最直观的是身体上的。那我觉得练瑜伽之前吧，整个人容易软哒哒的，然后身体感觉很僵硬，很紧，但是练完瑜伽以后觉得很舒展，而且的确会有两天不练，然后身体就发紧的那种状态，有可能就是那种上瘾的感觉吧。
0: 哦。
1: 然后从心态上来说的话，我练瑜伽之前心态不是一个很平和的人，而且喜欢逃避，并且不太去承认。或者说不太愿意直接面对自己的一个问题，就对自己的认知是不够的。但是通过练瑜伽呢，从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到认知以后，慢慢的学会了怎么样去比较真实的去对待自己，一些问题啊和缺点啊都可以能够接受它。嗯。
0: 哦，这里边其实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会坐在那儿冥想啊？有练瑜伽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也搞了一个瑜伽的活动啊，以每到了这个好像是每周周几周三的下午，会有一些同事们在我们的会议室里边拿着这个瑜伽垫子在那儿练瑜伽啊。我从那儿走过的时候就看到过，就是坐在那儿，呼吸，就是在那儿深呼吸啊，闭着眼睛。我说哎，这种休息好哎。其实他们告诉我说那不叫休息，那是里边一个专业术语叫冥想。可能那个时候会悟到很多跟自己有关的一些事儿。或者一些自己待人处事啊一些不好的地方，因为我想什么呢，可能会想想这个。一方面他会练习你整个身体的协调性能，你会更了解你的身体。
1: 对，
0: 基本上你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关节你对它多少都会有一些了解，对吧？你通过各种各样的动作你会了解什么样我可以做，什么样不可以。
1: 对，
0: 会接受这个身体的一个变化，进而就是心灵上的任何的运动，我想都会带来这样的一种。比方说练长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这种坚韧能吃苦这种精神要比不练的人要稍微好一点。那些练短跑的，他们的这种爆发力和争强这种性格会比别人要这个练的运动不一样，所以给人呈现出的状态也不是很一样。你觉得练瑜伽对你的整个性格都会产生了一定的改变，是这样吗？
1: 而且我觉得瑜伽还教给我一个词，就是坚持。就其实任何一种运动都是这样的。
0: 那当时你是每天都会练吗？
1: 对，我现在也是。
0: 现在也是每天都练。哎呀妈，不烦呐。
1: 不烦呀，因为你很喜欢它呀，而且不练的话真的会觉得不太舒服。
0: 那你一开始跟着这个老师啊学了多久？
1: 我跟他学了大概三五个月吧。
0: 三五个月。每天都练。
1: 每天都练。他是一个很幽默但是又很严厉的老师。对，他的严厉并不是体现在你一定要做的有多标准或者多到位，而是说在你能够坐的那个位置，你要尽量的去保持，你要对自己有自信，但同时你又不强迫自己。其实这个是非常难的，我觉得非常难。
0: 对，我就听你说，我都觉得挺难，就甭说您是亲历者，要去自己去坚持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就是很多人他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长性，很多事儿他坚持不。

0: 三分钟热度，你让我这坚持个三五天行啊，坚持一个星期行，坚持十天行。
1: 嗯，
0: 你要真让我坚持个啊一个月两个月，可能就中间多少会有点想偷懒了。
1: 嗯，
0: 是吧？想犯懒了。那怎么他就能时时跟你，怎么就能这瑜伽能吸引你一直都练下去？跟老师有关系？你觉得跟这个既幽默又严厉的老师有关系吗？
1: 我觉得多少有一些吧，因为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坚持，比如说你要去亲身经历，然后还有就是要归于实践，而不是说你像现在有一些就是我完全就是不太建议的，就是我上了很多的培训课，
0: 嗯，
1: 但是我们最后没有落于我自己的练习，我觉得还是要去练，对。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能这样坚持下来，我真的很热爱它，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没有去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有的时候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就是人生真的就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自己能一直坚持下来的事情比较好，比较幸福。
0: 所以这个一凡和其他的女孩不一样啊，人家很喜欢。那我想问问你啊，每天你都会练，那练多久呢？
1: 一般是3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嗯，
1: 通常来说，如果要是说最近身体不是太舒服的话，可能只是做一些冥想，还有呼吸法就好了，大概是15分钟到30分钟的样子。
0: 但是每天都在坚持。
1: 对。
0: 那这点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挺难的啊。据我了解，瑜伽也有很多分类，我听同事们也说过啊，什么高温瑜伽呀，等等等等，是吧？常温的。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啊？练起来效果会不一样吗？那叫高温瑜伽呀。
1: 高温瑜伽呢，是一个印度老师他在美国创立的。
0: 嗯。
1: 那西方人嘛，就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出汗、强度比较大的那种运动方式。那高温瑜伽呢，它是一个正好是在38到42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是环境是这样的，26个体位连续做，对，顺序也不能打乱。就是让你在运动同时可以大量的出汗，
0: 起到减肥的目的。
1: 这个怎么说呢，就很多人理解就是我只要出了很多汗，我就是减肥了。
0: 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
1: 其实
0: 有氧运动它前40分钟基本上只是把你的水分给挤出来，真正跟脂肪有关的是40分钟以后的事儿。有很多人真是练半个钟头就已经没那个精力或者没那个体力再去往下练了啊。像我就是一个坚持不下来的人啊。
1: 实际上这个高温瑜伽怎么说呢，我本人觉得并不是有很多人适合去练。
0: 哦，
1: 比如说我有低血糖呀，
0: 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呀，对
0: 呀，
1: 不太适合。因为在我看来，它最温和的比如还是哈他瑜伽。
0: 哈他瑜伽，
1: 对，哈他，对，因为它是比较最正统最久远的一个瑜伽的一个流派吧，算是。而且它很多人都可以去练，很温和，而且它是讲究体位法、冥想还有呼吸法的，它去结合在一起，
0: 比较全面啊。
1: 对，
0: 不像那高温瑜伽，我感觉就是纯玩命。
1: 怎么说？其实好多人都觉得，你像我接触很多学员啊，就问我想减肥，你看我想让我的小臂瘦一些，我想让我的大腿纤细一些
0: 啊，目的性太明确。哎，估计不行。
1: 非常明确嘛。然后怎么说呢？没有单独哪个体位你连续练，它就一定会让你达到一个缩小维度或者减脂的一个效果。因为瑜伽它是成套，
0: 强调身体的协调。
1: 对它是成套去练习，它是强调整个身体整体的。对。
0: 哈他瑜伽这是比较正统的。另外还有什么阿斯汤嘎，好多好多呢，说不上来啊。给我们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瑜伽的分类呗。
1: 怎么说呢，就是说
0: 我刚才说那个对吧，阿斯汤嘎。
1: 对，是的。
0: 啊，
1: 非常有范儿说的。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瑜伽？
1: 阿斯汤嘎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比较有，怎么说，有初级、中级、高级这样去划分的。那它呢都是

0: 是相对初学者来说有些难度的，因为它是通过拜日式把一些体位串到一起，所以它对力量也好、平衡也好、柔韧也好，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一个高一点的要求。因为如果说你的身体素质相对弱一些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
1: 哦，更这是更高阶的一个锻炼、啊。
0: 对，而且就是人容易这样，当你面对你没有完成下去的事情的时候，是容易灰心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那种挫败感会让你放弃。
0: 所以对，所以我就建议学员就是说，不要去考虑太多，觉得我练阿斯汤加我就是一个很有
1: 范儿的人，
0: 对，很有瑜伽练得很好人，你就是练把心把基础的一点点做好，很多东西是很自然的。
1: 好，感谢我们的嘉宾啊，瑜伽女孩一凡，谢谢，
0: 谢谢，
1: 也感谢朋友们陪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于金彪被胡大海捅了几句，就和张玉元帅闹起了冲突，这可真让这朱元璋着急呀！连接风宴他都没来参加，你这不是啊要闹事儿吗？朱元璋第二天赶紧找到刘伯温以及张玉，商量怎么办。这不能刚请回人来就将帅失和呀，这能行吗？这刘伯温想了个主意，现在赶紧拜帅吧，等张玉啊成了咱们的元帅，因为职位的关系，于金彪也不可能太放肆。那好，那就准备拜帅。刘伯温这边吩咐下去，该怎么准备？就在这孝军场内搭一个三丈高的高台，按天地人三才，宽24丈，按着24节气，当中以及东南西北四方位各占25人，根据勾陈之象，也就是北极星啊，东南西北分别代表了青龙、朱雀、白虎、玄武，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祥瑞之兽。然后啊，周围排列365人，按365度各执杂色旗幡，杂旗之外再立72人，各执剑戟，按72侯。将台呢，由南到北左右两旁排列文官武将，中间一条黄土的甬路直至台下。台的四面立着肃静牌，牌下4员牙将，每个牙将带20名甲士，如有喧哗者按军法处置。拜帅的这天，西吴王朱元璋效仿汉高祖拜韩信的仪式，清晨起来沐浴更衣，徐州城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大街小巷悬灯结彩。西吴王给徐达准备了4马高车，还有一顶3叉紫金帅盔，一件紫金掩心甲，一领大红征袍，一条山河带，一双虎头战靴，护心镜、护背旗、战群中衣、宝剑等一应俱全，派人送进了徐达的府邸。朱元璋呢，带领文臣武将过府来接徐达。徐达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由李善长、张玉陪同出府。朱元璋要搀扶徐达上车，徐达急忙上前要行大礼，徐某实不敢当，先王快请上马。朱元璋说道，为国求贤本当如此。朱元璋要扶，徐达不让。张玉一看，就对西吴王说，主公，还是让微臣带您搀扶徐公上车吧。朱元璋点头应允，张玉在徐达上车时搀了一把，又把这车辕扶了一把， 把车轮搬了一板，这叫捧圆撤轮，表示啊朱元璋敬贤的意思。然后铜锣开道，鞭炮齐鸣，君臣一行直奔徐州城南门外孝军场而去。进了孝军场，徐达在车上用目观看，只见将台四面八方旗分五色，盔甲鲜明，军容严肃，将貌威武。徐达心中暗暗称赞，西吴一派兴旺景象真是名不虚传。徐达由车上下来，带领旗牌够奔将台。这将台共三层，每层都有西吴的两员大将，手捧西吴王朱元璋给徐达的赐物。第一层是九曲葫芦棍，第二层是铜弓赤狮，第三层是黄钺白矛。这些东西都象征着西吴王赐给徐达的权力。元帅有了这几样东西，就执掌了全军的生杀大权。且说徐达走上将台，见西吴王朱元璋端坐当中，左有李善长，右有张玉。徐达紧走几步，双膝跪倒。徐达参见主公。西吴王站起身形，手举大印说道：徐先士，本王将元帅大印交付于你，江山之安危，黎民之祸福，全在你一人之上。但愿你为国效力，扫灭暴元，天下幸甚，万民幸甚。徐达急忙说道：徐达受主公三顾之恩，虽肝脑涂地，莫能报答。今日又蒙主公委以重任，徐达怎敢不尽心竭力，以报主公之恩，以慰万民之望。西吴王将帅印交与徐达，徐达叩头罢奈了帅印后，站起身形，立在一旁。西吴王吩咐香案伺候，中军官将香案摆在将台当中，一杆大道旗供在桌案后边。众人一看，这杆大道旗周围绣着红火焰，上面绣着西吴王驾下总督兵马招讨大元帅，当中的白月光里斗大一个徐字，风吹起舞，唰啦啦一阵声响。西吴王净手点香，旁边的李善长手捧祝文高声朗诵：西吴王朱元璋祷告上苍，元帝暴敛，残害忠良，奸佞得宠，百姓遭殃，狼烟四起，各地称王。元璋兴兵重建朝纲，推翻